0: 小餐桌见证大文明，让工勺公筷成为新时尚。
1: 哎，最近又要吃土了，找个兼职干干吧。这个兼职不错，又轻松，钱又多。你去哪儿啊？怎么现在才回来？你看看我在网上找的新兼职，只要动动手，在手机上操作下单就可以了，时间也不用。
2: 还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刚从我们社区办了一个反诈杂货铺，顺路去了解了一下反诈知识，免得那天辛苦赚的钱都被骗没了。哎，你瞧，我还领了个反诈小扇子呢，上面写着，凡是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1: 不然我还想看看别的兼职吧。
2: 也好，再找找其他靠谱一点的兼职吧。
3: 凡是网上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4: 安全生产无小事，时刻牢记在心上。老板是不是鸡蛋里挑骨头？我就一次没有去做岗位安全隐患查，就要扣发我的安全奖金。
3: 你没有跟领导要求去做安全隐患排查，有没有跟上级领导请假呢？
4: 那次是老家来的亲戚，晚上喝多了忘了请假，第二天也就迟到了小半天，没耽误什么事吗？
3: 安全绝对不能心存侥幸，工作失职玩忽职守不化，单位
5: 你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的人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声音的来。如果要从保护每一棵树开始，保护什么，别让什么成为一些录音带。

0: 麻豆等等。今天要说的小董番薯粑，你一定吃过。
1: 小董番薯粑发源于青州市集，切成5到6毫米厚的薄片。炸番薯粑前会先制作米浆，米浆是由米粉加入水和盐调制而成的，然后。

0: 后将米浆均匀地覆盖于番薯片上，这层米浆炸制后就变成
1: 大火升高油温，将番薯片炸至两面金黄就可以出锅了。之后在炸好的番薯巴上撒点甘草盐或食盐，番薯巴的味道层次就更丰富啦，香甜脆口，比薯片都要好吃呢。
0: 制作小董番薯巴的主要原料主要是产于小董镇的番薯，小董番薯个头大，淀粉含量高，非常适合制作番薯巴。用这样的番薯做的炸番薯巴，外脆内软，还有番薯特有的甜香。
1: 小董番薯巴制作技艺工序并不繁杂，制作原料不变，因而在各个摊贩间一代代传承下来。在小董的集市上，从街头到巷尾都有他的身影。在小董，无论男女老少，基本上都吃过他。
0: 小董番薯巴制作技艺具有鲜明的地域性，承载着一方百姓的味觉记忆，是小董人的乡愁，也是青州人小时候的味道，是集聚。现在制作番薯巴的阿姨跟阿叔们依然在守护着我们的童年回忆呢。
1: 是啊，说到这里我都流口水了，好像马上就吃一口番薯巴呀。
0: 那等会儿节目结束后我们一起去吃吧。
1: 太好了。好的，本期的我们爱听众就到这里了，我是小主播苏美琪，
0: 我是小主播杨欣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之画，柔如荧光点点，照亮你我心房。春暖花开，我读给你听。我是杨燕婷，我现在跟大家分享的是朱自清《背影》里的一段节选。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的流下来了。我赶紧拭干了泪，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便将橘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橘子走。到这边时，我赶紧去搀他，他和我走到车上，将橘子一股脑放在我的皮大衣上，于是脱脱衣上的泥土，心里很轻松似的。过一会儿说，我走了，到那边来信。我望着他走出去，他走了几步，回过头看见我，说进去吧，里边没人。等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再也找不着了，我便进来坐下，我的眼泪

0: 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
1: 小时童真，长大痛击。

0: 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1: 80年代，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整27个小时，人都散架了。
2: 将近5个小时呢。
3: 现在我出差必选高铁，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个半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了，2个多小时就到。
1: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州打边炉了。
2: 看高铁图，一日直达的地方就这么多了。
1: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12分，这都算好惨。

0: 紧急告急，手术及时用血。
1: 我是 A 型血，用我的。
2: 再加把劲，这沙袋一垒，下面的村子就安全了。兄弟们，挺住！
3: 环卫工人们辛苦了，停水，给您做。

0: 党员先锋队，我是献祭，
1: 我是小小的志愿者，弘扬文明，一次感谢，一次温馨，一次微笑开始。
2: 二十六点三，这是哲林的歌本，只有你。

0: 尽景象翻身，步不尽沧桑。话说老阴州，
1: 阴州人中意食粥，更加中意食水米分离嘅爽米粥。好多人屋企都会喺朝头早煲一锅粥。炒翻尾瓜皮，整翻两只咸海腊蛋，一家人又似开启咗人之心中嘅人。到咗夜晚黑，结束工作，有街坊树底下食气腾嘅白鸽粥拱咗上嚟，索一啖，好似全身嘅疲倦都俾呢一啖粥带咗去爪哇国。每日傍晚，市场新鲜汤好嘅白鸽送到过嚟。

用最簡單的方法烹飪，是對生命食材最大的信任。開肚去內臟，肉切成塊，熱鍋冷油

确实有俊美的味道，契合住阴州人的秉性。百搭的营养价值极高，民间素有一甲成九鸡养法。智慧的阴州人将百搭同米组合成一对灵魂伴侣。嚟嘅大多数都系熟客，到咗只需要打声招呼，嗰头火炉就已经响咗起嚟。老伯夹粥成为咗深藏阴州老底嘅大众美食。随着移动支付的兴起，白鸽粥早已经不再局限于这个档口。云吞面、黄鳝粥、炸饺子，甚至还有猪脚粉。老白鸽粥展现它的开放包容，换一种方式浸润住阴州人的日常。从华灯初上，方未白，走到边头。

心的寂静，一定寸步难行。

0: 我现在跟大家分享的是不一样的卡梅拉系列绘本中的我不是胆小鬼这本书的一段节选。
1: 鸡舍里传来一级震动警报，尼斯佩罗扇动着翅膀高声喊道，有敌情，赶快占领制高点，鸡妈妈和孩子们快点躲起来。
0: 不远处的森林边上，一只饥饿的黄鼠狼正紧紧地盯着鸡舍，它舔舔嘴唇，想象着所有鸡蛋都被它吞入肚中的情景，心满意足地打了个嗝。
1: 小公鸡们纷纷站到围墙上，为了震慑敌人，他们一个个雄赳赳地展示出自己的肱二头肌，想让黄鼠狼知难而退。
0: 饥肠辘辘的黄鼠狼看到小鸡们没被吓跑，便嘲讽道，瞧你们这帮小鸡，除了会摆几个花架子还能干什么？比肌肉吗？我也有。
1: 肮脏的家伙，在我揍你之前赶紧滚远点。小胖墩愤怒的喊道。
0: 大嗓门接着叫阵，你吓唬不了我们，有本事你就过来呀，看我。
1: 问妈妈。
0: 很简单，因为它是黄鼠狼，天气越来越冷了，这家伙没有过冬的食物，就打起咱们的主意。
1: 想抢走我们的鸡蛋没那么容易。卡梅利多愤怒地冲了出去。
0: 被激怒的小公鸡们吵吵嚷嚷的，要去教训一下黄鼠狼。小胖墩大嗓门，鼻涕虫小刺头，六子跟着卡梅利多不理解的冲了出去。
1: 怎么样，胆小鬼，怕了吧？
0: 把这坏家伙带出去！
1: 第一个，这佩罗已经拦住这群年轻气盛的小伙子，只好大声喊道：“快回来，孩子们！危险，等等我们！”
0: 成功了，黄鼠狼边偷笑边往回跑，没脑子的小公鸡成功了。
1: 节选就不到这里结束了。夫人，你为什么选择介绍这本绘本呢？
0: 因为这本绘本中，我们能学习到卡门的机智勇敢、

0: 然不退缩，勇往直前，遇到问题想办法解决问题的优秀品质。
1: 嗯，是的，而且这里除了有事业的也是这些情节之外，很多要是孩子没认识到的是不是历史和婚姻呢。
0: 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啦，大家再见。

0: 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2026年10月9日16时发布的钦州市周边海区预报。华为海18:50分，最高潮为4.3米，12:10最低潮为2.5米，浪高0.4米，海水温度27.5度。钦州港18:44最高潮为4.3米，11:55最低潮为2.5米，浪高0.6米，海水温度27.5度。三墩岛18:39最高潮为4.3米，11:50最低潮为2.5米，浪高0.7米，海水温度27.5度。三娘湾18:34最高潮为4.3米，11:45最低潮为2.5米，浪高0.6米，海水温度27.5度。大沽江18:29最高潮为4.3米，11:40最低潮为2.5米，浪高0.5米，海水温度27.5度。以上是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感谢收听，再会。
0: 北京时间9:00，
2: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 98.6，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路有千万条，或蜿蜒，或笔直。
3: 在新农村的建设中，我们要学习用电脑把我们的子女带出去，脱贫有希望啊！
4: 太好了。

0: 辛苦了几个月，村里终于进店了。
1: 这是我们的光
2: 明。支书带着我们把路修好了，茶叶可以送出大山了。
1: 这是我们的巨风路，每一条路都牵连渴望美好生活的心。
3: 乡村振兴，
1: 在路上。
4: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如何选择？曾经梦想一梦天涯，也曾梦想诗与远方，而梦想却永远迷失在了黑夜，痛苦、迷茫、挣扎、绝望。世界已与自己无关。

0: 大哥，看您这年纪，您的孩子也在上学吧？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呢？
1: 小小年纪敢吸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0: 那您看呢？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0: 未成年人志愿者，关注祖国未来，需要我们同心共育。
1: 对，您说的是，您放心，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2: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3: 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又要成习惯，多为长散。

0: 生明媚春光暖，春天的美俯拾皆是，但尤爱诗词里如画的春。下面让我们跟着孩子们的吟诵，一起在春光诗词里感受春天里最美的风景，最深的感情。
1: 大家好，我叫沈正浩，来自新州市第二中学附属幼儿园大八班。今天我给大家朗诵的是唐代诗人杜甫的绝句：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天春看又过，何日是归眠。
2: 大家好，我是黄丽莹，来自第八小学一年级。绝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3: 大家好，我是涂君远，来自千师附小二年级。下面我给大家朗诵的是唐代诗人王维的《咏云剑》：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
4: 大家好，我是杨月桥，来自青师附小。春风无贵客，一道变繁华，来扫千山雪，归留万国花。
5: 大家好，我是李俊泽，我来自苏雨红婴幼儿园。下面我给大家朗诵的是清代诗人张维平的《新雷》：造物无言却有情，美于寒静绝春生，千红万安排住，只待新雷第一声。
0: 感谢孩子们的分享。春美在花开蝶忙时的自然灵动，美在若有似无时的点点情思，美在绵绵春雨中的诗短情长，美在无处不在的尽情写意。诗词中春景明媚如丝，春情千回百转，哪首春日诗词最入你心呢？
6: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新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7: 我会朗诵，
8: 我会唱歌，
9: 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
10: 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
11: 我是智慧才大笑。
12: 我的祖国，我的祖国，
13: 祖国啊，母亲，
14: 我深深爱你这个祖国，如同蜜蜂离不开花朵，
15: 孩子依赖着母亲。
16: 如果您是汪洋大海，
17: 我就是您怀中的一滴水珠；
18: 如果我是风筝，您就是拉动风筝的线；
19: 如果您是蓝天，我就是一只快活的小

0: 昨天的你经历沧桑，伤痕累累，今天的你国泰民安，繁荣富强，将来的你龙腾虎跃，坚不可摧的胸怀，蜿蜒的长城是您不朽的精神，56个民族是您忠诚的儿女。祖国啊，我深深爱念着的祖国，我为龙的传人而骄傲。
1: 精彩由我创，时代由我定。

好，我是谭雨桐，今年9岁，来自炫艺金话筒。今天的少年领读者由我给大家推荐，影响海底肉，有着丰富情感的人，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他们也遇到过艰难险阻，他们不畏人惧，勇于面对和克服，最终朝着目标坚定。

0: 下面我给大家朗读我在书中喜欢的一段文字。一天与一年，有一天，一个绘画爱好者去拜访德国著名学家文采尔，向他诉苦说：“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我画一幅画需要一天的功夫，可是卖掉它需要一整年呢？”文采尔听完他的话后，给了他一个提议：“这个时间你就能卖掉它。”好的，我是少年领读者谭雨桐，谢谢大家的收听。
1: 大家好，我叫刘一科，今年10岁了，来自现役金话筒。今天的少年领读者由我来为大家推荐一本书，叫《小王子》。这本书讲的是一个生活在 B612号小行星上的小王子的故事。小王子居住的星球只有一个房子那么大，上面有一朵玫瑰花，是小王子最喜爱的东西。可是有一天，他和他的玫瑰闹别扭了，小王子就离开了他的星球。在旅程上，他见到了许许多多奇怪的大人，一个国母，一个地理学家，在陪着飞行员在沙漠上度过了9天之后，他让毒蛇咬了自己，回到了他的家 B612号小行星上。推荐这本书的理由是，我觉得小王子的品质非常值得我学习。尽管玫瑰是这样的傲慢无礼，但是小王子还是细心地照料他，给他浇水，听他唠叨，却从不斤斤计较，这就叫宽容。同时，在小王子和飞行员相遇时，飞行员给小王子画了一个箱子，说里面有一只小绵羊，但他自己却看不到，小王子却说自己看到了。

0: 为什么？两人的答案为什么截然不同？正是因为童真。这正好说明了童真的纯洁，又讽刺了社会上那些成天埋在文件堆里丢掉童心的大人。这本书里我最喜欢的一段文字是，狐狸说，我来告诉你我的秘密，其实很简单，只有心灵才能洞察一切。最重要的东西用眼睛是看不见的。好的，我是少年领读者刘宇科，感谢您的收听。
1: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心中好少年正在播出。
2: 我会朗诵，
3: 我会唱歌，
2: 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
1: 送别唐白居易，人
2: 一岁细枯瘦，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方清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4: 精彩有我唱，时代有我。

0: FM98.6 城市之声，城市之声，听荆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带走店员交付。哎，对了，我跟你说，海哥又生了一个男孩。哈哈，我也听说了，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表达：海哥家新增了一个男孩。交付新增，是的，这是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把工作术语用在生活上，也叫做职场语言习惯。
1: 创建，
0: 看见队伍，我会自觉排队；扔垃圾时，我会忍不住分类；逛超市市场，我会自觉带一个袋子。
1: 文明城市处处皆文明，今天你文明了吗？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2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5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处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2: 你好，92号加满，
3: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4: 加满，98号，
3: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开充，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你一路平安。
5: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6: 好困啊，昨晚游戏2点才睡。
7: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充足的休息使我五脏调和而会四肢百骸。
6: 工作了一上午，叫份外卖补充下能量，来2份炸鸡，1份羊肉串，再配个可乐，完美。
7: 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

0: 日常饮食种类多样，营养均衡。
1: 下班了，下班了，走走走，喝几杯，享受人生。
0: 生命在于运动，迎着晚霞去跑步。每日坚持运动，使我精力充沛。
2: 满屋子的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 没必要收拾，太麻烦了。
2: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呐。
2: 电线冒火星了，快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呦，火烧起来了，这回麻烦大了。
4: 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

我们爱钦州，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钦州市第七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小董酸野腌制。酸野是小董镇乃至广西各地颇为流行的特色小吃。酸野其实是粤语用词，顾名思义就是酸的东西，野在粤语里的含义为东西，所以酸野又叫酸料或酸皮，有时也简称为酸。小董酸野腌制技艺流传至今有100多年的历史了。据走访获悉，小董酸野腌制技艺在民国初期已经存在，主要以新北区小董镇为核心区，流传辐射至大直镇、桂台镇、大洞镇、大寺镇等10几个乡镇及钦州市其他县区。小董镇中年气候湿热，当地人爱吃酸的东西来解渴、提神、除湿、开胃等，时间久了就变成了一种饮食习惯。小董镇当地群众很少有不喜欢吃酸野的，而且春夏秋冬四季都吃，所以小董镇的酸野摊特别多。小董酸野以新鲜蔬菜或水果为原料，将蔬菜或水果洗干净晾干后对白切开，一颗切成圆片状，

0: 哇，我听着都要流口水了。至于水果腌制的酸野，我吃过芒果、苹果、沙梨、番桃、菠萝、杨桃、三华李、青瓜、木瓜等等。酸野的品种也太丰富了。是呀，刚才说了，把蔬果切成薄片后，就要下适量食盐，将蔬果揉搓至软，置于缸或盒中，之后再将白糖加水煮沸，晾凉后加入小董本地醋搅匀，倒入缸或盒中，最好要在24小时内食用，再以当地特色小董甘草盐、糖浆为佐料，就制成独具小董地方特色的酸野。它的特点是新鲜爽脆，酸甜可口，生津开胃。在小董街头巷尾，随处可见流动酸野摊，在市场门口、小吃店入口、杂货铺、酸品店铺等等，一排排透明的玻璃缸里浸泡着各式瓜果蔬菜，摊上还会备有辣椒、酸醋水、甘草盐、椒盐、糖浆等调味料，供食客随意沾用。小董酸野腌制技艺以群体传承为主，技艺传承相对便捷且广泛，小董酸野广受群众欢迎，是一道独具风味的休闲小吃。小董酸野是青州粥就到这里了，我是小主播廖旭颖，我是小主播张希文，我们下次节目再见。精彩由我唱，
1: 时代由我定，青州好少年。

0: 看爷爷给你买什么了？
1: 球鞋。
0: 哎，
2: 爸，买什么球鞋啊？还不如买几本书呢。
1: 穿这个鞋跑步一定特带劲儿。
2: 别那么疯啊，咱们可说好了，今天不写完课外作业，不许下楼。七点了，还有补习班呢，别忘了啊。
1: 知道了。
3: 昨天还好好的，今天
1: 我们放了他吧。
4: 你不是不想放他吗？
1: 我需要他自由自在的，他就会好一点。
2: 自由成长是所有生命的天性，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人性。孩子懂了，您也懂了吗？
5: 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6: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7: 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1: 不知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啥。
6: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停。
8: 高空抛物，没治了吧？
2: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9: 头顶上的安全由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0: 2026年，我市美丽中国讲解员钦州赛区选拔赛优秀作品展播。南家军运河给了他们一条回家的路。
1: 我是讲解员南家军，今天我讲解的主题是运河给了他们一条回家路。宁路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是通江达海、造福万民的大国工程。当人们都惊叹于它宏大的建筑规模时，我想带大家透过这层宏大，来看看它背后的温柔故事。宁路运河在建设的过程当中，工程师始终坚持以生态优先，为这里的野生动物建设专属的通道桥。这是大国工程的温度，又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之线。但是在建设的过程当中，难免的会要分割山林、阻断水系，豹猫、斑羚狸这些林间生物就曾面临着家园被分割、迁徙、无通道的困境。而清江流域的水生生物也面临着洄游通道受阻、生态链条断裂的难题。重大工程要抓进度，地方发展要全力提速。我们要如何的兼顾生态保护与生命守护呢？铁路运河的工程师们给出了一份温暖的答案：为动物修桥，建成了我国国内首座跨运河野生动物专属通道桥。这座生态之桥连接了能躲藏的仿生态景观，动物们可以自由的觅食，安全的迁徙，繁衍生息。当然不仅如此，还有铁路运河经常性大桥，不但可以满足人类的通行需求，也同样具备动物通道的功能。水下呢，也同样充满着温情。设计师们采用竖缝水道加蚂蚁道的双通道设计，总长487.4米，设有120个石室与3处休息室，可以为不同的鱼类提供专属的洄游路径。再搭配水下声呐监测、智能管控系统与生态涵养区，就形成了陆上有廊道、水下有坦途、全域有保护。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强调，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平陆运河的生态实践正是美丽中国建设的生动缩影，是美丽广西绿色发展的鲜明标志，完美的诠释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体现，是统筹发展与保护、工程与生态的典范。当下我区域正积极地深入推进物种多样性的保护，筑牢南方生态安全屏障，以高质量的环境支撑高质量的发展，奋力谱写美丽中国广西篇章。过去的发展要牺牲环境，而平陆运河用它的生态实践告诉了我们，真正的现代化不是人类单方面的改造自然，而是共生、共荣、和谐相伴；不是让山河让路，而是让生命有路。当每一只动物都有家可回，当每一条鱼都可以自由而上，这就是最美的生态画卷，这就是我们心中的美丽中国。谢谢大家。

0: 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 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

0: 和谐是这么简单。
1: 爷爷你听，江水滔滔，世纪工程平入运河，让江河连通大海，一艘艘货船畅行南北，这可是咱们广西大地上实实在在
0: 的难不惧挑战。这股奋斗的劲头让我想起了长征。
1: 是啊，当年长征路上，先辈程显滩越千山，凭着顽强意志冲破重重困境。
0: 今天平入运河，西不入海心通道，接续接力，我们走的正是新时代的长征路。
1: 传承不怕艰难，奋勇共创美好未来。

什么是垃圾分类？生活垃圾分类是指按垃圾的不同成分、属性、利用价值、对环境的影响以及不同处理方式的要求，分成属性不同的若干种类进行分类投放，并通过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有害化。生活垃圾分类共分为下四类。

拖拉机，有害垃圾指的是废药品、非温制剂等列入国家危险动物名录中的家庭园危险废物。厨余垃圾指的是食材废料、剩菜剩饭等腐烂含有机制的生活垃圾。其他垃圾指的是除可回收物。

警察机关，警察机关，已经有紧急指令，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

0: 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1: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2: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3: 无力者总希望自己是一只鸟，飞出大山去看外面的世界。长大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却总会想起爷。

在这里跪下，大山就变得越来越美丽。投身乡村振兴，构建美好生活。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陈浩。为了让我们更好的育儿，我们的话题是零到三岁的儿童发展特点。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灵山县上中学的劳秋华老师，介绍零到三岁龄段儿童发展特点。王老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我的特点是怎样的呢？
3: 这些年龄段的儿童开始对周围的世界会产生好奇，他们会通过感官来摸索环境，例如说用手触摸不同的物体，感受其质地和温度。这个阶段的孩子们对父母的情感依赖较强，需要父母给予足够的安全感。例如零到一岁的时候呢，婴儿他会对周围环境高度敏感，需要父母的陪伴来获得心理上的安抚。对自己的物品还有生活的空间有了占有欲，例如他就会说我的玩具。情绪认知逐渐的发展，能简单的区分高兴和不高兴。到他两岁的时候到三岁的时候，开始有独立的思想和意愿，自尊心也逐步形成。如果被批评，可能会感觉到委屈或者是生气，并且会表现出反抗的行为。所以要照顾孩子的情绪，并且家长要正确引导孩子表达和管理情绪。
4: 对，高兴的样子是什么样的？对，生气的时候呢？对，棒棒的。
2: 那么这些年龄段的孩子的行为习惯是怎样的呢？
3: 他零

到一岁的时候呢，基本上是本能的行为，比如说吸吮手指来满足口腔探索的欲望，开始建立简单的睡眠和进食规律，一般每天睡眠要在14个小时到17个小时左右，所以要保证孩子的睡眠时间。一到两岁的时候呢，模仿的能力增强，会模仿成人的简单的动作，例如扫地、擦桌子，逐渐学会控制大小便，这是一个重要的生活习惯养成阶段。两到三岁的时候呢，能够自己完成一些基本的生活自理动作，例如脱衣服、穿外套、洗手等，习惯的

0: 自己的外套脱了吗？敢问男好厉害哦，先脱袖子是吗？
1: 是。
0: 嗯，是怎样子把它抖一抖是吗？
1: 是。
0: 嗯，那要是穿外套的话，老师怎么教啊？小老鼠。
1: 大胖子。
0: 嗯，左转转。
1: 右转转。
0: 外套穿好啦。
2: 那么这是您和孩子的安全防护
3: 理由，防止避免小物件被婴儿放入口中，防止从高处坠落的。一到两岁的时候呢，活动范围扩大，好奇心且容易接触到危险的物品，会攀爬，但平衡能力有限，摔倒受伤风险会增加，对危险没有足够的判断力。两到三岁的时候呢，仍然需要密切关注，因为他们可能会做出一些

0: 两到三岁的时候呢，可以用较完整的句子进行交流，能描述简单的事情，例如说我看到小狗跑了，语言表达能力啊更具逻辑性和情境性。
1: 肚子饿了的话你会跟妈妈说什么？
2: 我肚子饿了，要吃早餐。
1: 哎，好棒，厉害。
3: 那么这些年龄段的孩子对于家庭成员有什么样的感觉呢？
0: 嗯，他零到一岁的时候啊，和父母尤其是母亲建立亲密的依恋的关系，因为呢母亲是主要的照顾者和情感的依托对象，这种关系对孩子的心理发展至关重要，所以母亲要意识到自己在孩子心目中的位置，把妈妈的角色做得更好。一到两岁的时候呢，开始意识到家庭中的其他的成员，例如啦爷爷奶奶等，会对家人表现出亲昵的行为，比如说亲吻啦拥抱。两到三岁的时候呢，能理解家庭的计算，会模仿家庭成员的行为，并且对父母的情感依赖啊依然强烈，同时也开始表现出来对兄弟姐妹的敬重的意识，一般情况可能有玩具啊之类的。另外家庭氛围的和谐稳定有助于孩子形成良好的性格。
1: 那当你想要妈妈抱抱的时候，你会怎么跟妈妈说？
2: 妈妈要抱抱。
1: 嗯，好的。
3: 那么这些年龄段的孩子学习力如何变化呢？
0: 零到一岁的时候呢，通过感官来学习，对颜色、声音、形状等有初步的感知，比如婴儿会对色彩、鲜艳的物体更感兴趣，可以利用这些特点进行早期教育。只要你经常和孩子说话，孩子就会听，都和孩子说说话。一到两岁能够简单理解因果关系，比如知道按一下按钮玩具会响，开始有简单的分类概念，能区分大小颜色等基本属性。两到三岁孩子的学习能力进一步增强，对数字字母等有了初步的认识，喜欢问问问问，对周围世界的探索欲望也强烈。
1: 好，来数一数这里有多少个茄子呀？
2: 六个
1: 啊。好的，有多少个青瓜呀？
2: 1、2、3。
3: 如何随着年龄长大而发展呢？
0: 零到一岁的时候呢，对有声音和运动的物体感兴趣，比如说悬挂的风铃或移动的小玩具车。一到两岁开始对故事书、积木等有兴趣，家长可以买点积木回去给孩子搭一下。两到三岁兴趣更加广泛，对音乐、绘画等艺术活动表现出喜好，喜欢简单的角色扮演游戏，例如模仿大人做饭。
1: 你喜欢扮演什么角色呀？妹妹还是姐姐呀？
2: 姐姐。
1: 为什么呀？
2: 姐姐
1: 的
2: 在家
1: 里。哇，厉害哦。
3: 那么这些年龄段的孩子的情商是如何发展的呢？
0: 他零到一岁啊，主要是情绪的感知，能够感受到成人的情绪变化，例如父母开心，婴儿也会有积极反应。到一到二岁的时候啊，他就开始有这样的变化了，开始理解他人的简单情绪，比如看到别人哭，自己也会难过，有了分享意识的萌芽，有时会主动把玩具递给别人，学会分享和他人互动，培养良好的人际交往能力。二到三岁的时候的变化呢，能够更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能一定程度上理解他人的感受，会尝试安慰哭泣的小伙伴。
1: 有小宝宝哭了你会怎么办啊？是用什么来哄他呀？
2: 奶嘴
1: 呀，汤汤可以吗？
2: 可以。
1: 哦，厉害。
3: 那么这些年龄段的孩子的营养和健康要注意些什么呢？
0: 零到一岁的时候啊，营养呢主要来自母乳和配方奶，在六个月的时候呢开始要添加辅食了，这个阶段是大脑和身体发育的关键时期，需要足够的蛋白质、脂肪等营养物质。一到两岁的时候呢，饮食逐渐向成人过渡，食物种类更加丰富，但消化系统仍在发育中，需要注意食物的

0: 软硬度和易消化性，对营养的需求依旧很高，尤其是钙、铁等元素。两到三岁的时候啊，基本能和家人一起进食，但可能会挑食。合理的膳食结构对身体和大脑发育非常重要，应保证蔬菜、水果、肉类。
1: 喜欢。
0: 老师说可以挑食吗？
1: 不可以。
0: 哇，那要吃饱饱的哈。
2: 那么这些年龄段的孩子如何进行人际交往呢？
0: 零到一岁的时候呢，主要是和父母以及经常接触的照顾者交往，通过眼神交流、微笑等方式互动。一到两岁的时候呢，开始对其他小朋友感兴趣。两到三岁的时候呢，喜欢和同龄人一起玩，能主动发起游戏，开始学会合作和分享，如一起搭积木或者玩过家家。与同龄人接触的时候，可能会表现出好奇、友好或者是害羞等不同的反应。家长可以带孩子参加一些亲子活动，增强孩子与他人交往的机会。你会分享玩具吗？
1: 会。
0: 老师说要分享玩具吗？要分享玩具才是好朋友，是吗？
1: 是。
0: 哇，好的。
2: 好的，感谢劳秋华老师的分享以及邓月林小朋友的参与，也祝愿家长们工作顺利，家庭幸福。那本期节目到此就结束了，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0: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FM 98.6，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2: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1: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3: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1: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智慧用水。
2: 哎呀，这边我真的好缺水，还是这么晚的水袖，洗着可真痛快。
1: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4: 亲爱的，这菜是不是拿的有点多了？
5: 没事儿，这豪华自助餐不拿白不拿，你要吃饱饱的。
6: 剩那么多菜，我们打包吧。
7: 哎呀，打包多没面子，我们一会儿还要去逛街呢，拿着多不方便。
5: 我说兄弟，就咱俩，你点这么多菜，

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上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提案和主题。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文佳，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选择了人际更少的一条，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深入心灵是一段艰难的旅程，也是一条少有人走的路。哎，少有人走的路这几个字啊，几乎就成为了心灵治愈的代名词了。很多的小伙伴乍一听以为这首诗表达的呢是如何做选择，或者是关于孤独的。实际上啊，它的核心呢是要治愈自我，走向心智成熟的这条路。那么走完这条路啊，你需要自律，要学会爱，学会成长。那如何做才能让我们的心智更加的成熟呢？那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少有人走的路：心智成熟的旅程》。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成思，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一个人啊，心智成熟的标志是什么呢？我想很多人的人能够做到延迟满足。著名心理学教授沃尔特米歇尔，他设计了一个关于延迟满足的实验，实验对象是数十名儿童。心理学家让每个孩子呢都单独的待在一个小房间里，房间里呢只有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然后桌子上还放了很多儿童爱吃的东西，你比如说棉花糖啊和曲奇饼干啊。孩子们被告知说可以马上吃掉棉花糖，或者等研究人员回来的时候再吃也行。如果呢能做到安静的等待，就会再得到一颗棉花糖作为奖励。实验结果是，大

多数孩子坚持不到三分钟就放弃了灯摆，直接吃了糖果，而三分之一的孩子成功延迟了自己对棉花糖的欲望。表现不同，选择直接吃糖的孩子特性大多是出现孤僻、易受挫的倾向，而选择等待学和语文成绩比及时满足的孩子要高出20多分。实验说明呢，那些能够延迟满足的孩子比及时满足的孩子更能抑制住自己的冲动，抵制一些诱惑，从而坚持不懈地保障目标的实现。因此呢，延迟满足是一个人走向心智成熟的重要的心理素质之一。本书作者斯科特·派克是一位心理医生，有一次一位财务专家找到他纠正拖延工作的坏习惯。一开始呢，斯科特花了好长的时间都没有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直到有一次啊，他和财务专家一起就餐才恍然大悟。因为财务专家在吃蛋糕的时候总是先吃蛋糕上的奶油，然后呢再吃下面的蛋糕，就像吃蛋糕先吃奶油一样。这位财务专家上班啊，总是先做轻松的事，把那些棘手的问题放在后边，因为问题不好解决啊，所以总是一拖再拖，于是呢就形成了严重的拖延症。那拖延症怎么解决呢？如何才能做到延迟满足呢？作者斯科特给出了几点建议，比如说我们可以转移注意力，和当下的奖赏保持距离，或者学会先苦后甜，重新安排快乐与痛苦的次序。因为啊，只有先面对问题，解决问题，你才能在后面享受到更大的快乐。生活当中啊，许多人之所以没有养成自律的习惯，其实呢跟家庭的环境是有关系的。如果父母的生活没有自律，那么孩子就有样学样，也难以养成自律的品格了。父母的行为直接决定着家庭教育的结果，想要孩子自律，家长要先从自身做起。求助于心理医生的大多数人呢，所患的不是神经官能症，就是人格失调症。而这些心理疾病的产生，都是一个人的责任感出现了问题导致的。神经官能症患者经常为自己强加责任，人格失调症患者则是不愿意承担原本属于自己的责任。一旦与他人发生矛盾的时候，神经官能症患者本能的就会认为错在自己，而人格失调症患者就会把错误归咎于旁人。2019年有一部热度非常高的电视剧，剧当中有一个性格鲜明的父亲，每当妻子责骂女儿的时候啊，他就选择看报纸或者上厕所。哥哥和妈妈耍无赖的时候，他呢就选择低下头去洗菜，把自己啊是置身事外。那么这种遇到事情就逃避、不想负责任的做法，其实啊就是人格失调症的体现。神经官能症的患者，无论在任何的时候，他们都会觉得是自己的能力啊比不上其他人。遇到机会的时候呢，就会觉得自己不够资格，因为缺少勇气和个性，总是做出错误的判断。而人格失调症的患者呀，在面对问题的时候，就缺少自主判断和承担责任的能力了。那这位父亲除了遇事逃避之外，还有推卸责任的问题。当这位父亲的儿子对他的女儿动手，即将面临被起诉的局面的时候，儿子的妻子和亲家都在四处的奔忙，而他作为父亲呢，却只会摇摇头、摆摆手，无奈地说：“我又能做什么呢？我也是无能为力呀。”由此可见啊，从小没有养成良好的自律习惯和品格，在一个人长大之后，不管到了多大年龄，心智依然不成熟，该遇到的问题啊，还是会存在的。那如果我们想要做一个心智成熟的人，就要严格让自己变得自律，比如说性格上的谦逊、语言上的友善、行为上的节制等等。那么与此同时啊，还要敢于面对。

爱别人，因为能够懂得爱，能够很好的处理和爱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也是走向心智成熟的必经之路。那么究竟是什么是爱呢？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思念是爱吗？看到一个人就想要靠近的喜欢是爱吗？其实这些都不是真正的爱，而只是一种感觉吧。有一种非常不成熟的情感，就是把过度的心理依赖当成是爱了。其实啊，这是一种寄生心理。人生是一场艰辛之旅，心智成熟的旅程相当漫长。学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少有人走的路，心智成熟的旅程，欢迎继续收听。丽丽和小陈是感恩的恋爱之后呢，步入了婚姻的殿堂了。那么在所有人都觉得他们会幸福到老的时候，最近啊却传出了快要离婚的消息，这又是为什么呢？原来啊，习惯了被人照顾的丽丽，婚后就变得更加依赖小陈了。做饭、洗衣服、整理家务，基本是全靠小陈来做。这一开始啊，小陈觉得照顾妻子是自己的本分呀，也是乐在其中的。但是啊，由于最近公司外派出差比较多，一个人在家里的丽丽呢，就觉得没有办法独立生活了。小陈经常在跟客户谈工作、开会的，甚至怀疑小陈有了新欢了。那面对丽丽的不安和怀疑，小陈是多次的进行解释，也没有起到很好的效果。丽丽呢总说啊，我那么在乎你、依赖你，都是因为爱你啊。于是呢，很长一段时间里，小陈那是不仅面对工作的压力，还要花更大的精力去照顾家里的琐事，稳定妻子的情绪。这久而久之呢，他觉得身心疲惫，不堪重负了，最后没有办法了，跟妻子提出了离婚的想法。从这个丽丽的表现，我们可以看出来，无法为对方着想，只有精神上的依赖和捆绑。这样的做法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心智不成熟的表现，因为他只想满足自己的依赖心理，而不懂得怎样为对方付出。真正心理成熟的人呢，一定是明白爱是什么，以及怎样去真正的爱。真正的爱是付出自己全部的智慧。一个真正有爱的人不会单凭爱的感觉来行事的，他会考虑周全，哎，知道爱的背后需要付出的责任。某部电影里就有一句经典台词，喜欢是放肆，但爱是克制，就是这样的道理。那么如果我们喜欢一朵漂亮的花，就想着把它给摘下来，但是如果我们爱上一朵花，则想着去交换它，使它变得更加的美好。所以啊，当我们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爱的时候，也就再次懂得了自律和克制。爱是自律的原动力，因为爱，所以我们会知道哪些事情是可以去做的，而哪些事情一定不能去做。生活当中经常会见到啊，很多人本身很是独立、清醒，但是某一天一旦坠入爱河了，就迷失了自己，把自己呢变成了别人的附属品。这就是传说中的恋爱脑，或者是说因为爱而失去了独立的意识和边界。事实上啊，爱者与被爱者都不应该是对方的附属品。如果想要付出真爱的话，我们就应该把爱的对象视为独立的亲情和爱情，再来危害了。有一次呢，作者斯科特主持了一场关于婚姻问题的团体治疗，一个男性学员说，我认为妻子的作用就是整理家务、照顾孩子、做好一日三餐。他的大男子主义让人很吃惊，而且除他之外呢，还有五位成员对于妻子的看法和他是一模一样。他们以自我为中心来判断妻子的价值，从没有想过对方是个独立的个体。其实每个人都有独立的人生和命运，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对待婚姻就不能做到心智成熟，甚至会表现出狭隘自私的做法。其实呢，妻子的这大本领很重要。由此可见，

真正的爱一定要把对方当作独立的个体，然后也让自己的情感变得独立，只有这样了，彼此才能够更好的相处哦。告别了。

0: 早日遇见更优秀的自己。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至成熟的旅程。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七将说，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忍受受痛苦的成长过程，但是可以肯定地说，走过了那段孤独的痛苦的旅程之后，人生真的会非常的痛。读者杭州的东西说，怎么才能让自己心理健康？这本书的回答真是贴近常识啊，自制力和责任心，这样的答案人人都懂，却又让寻找捷径的人垂头丧气。这本书让我想起了心理学家荣格的一句话，心理咨询的目的不是让来访者达到不可能的幸福，而是发展对苦难的哲学式坚韧。作者伊莫说，心智成熟的路由于极其艰苦，实际上是少有人走完的，很多人可能已经老

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茶卡盐湖。茶卡盐湖位于柴达木盆地的东部边缘，乌兰县茶卡镇南侧，北依巍峨的完颜通布山，南靠望秀山，东平茶塘盆地，是一个富饶而美丽的天然盐湖。青藏高原原来是海洋的一部分，经过长期的地壳运动，这块地面抬起了，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高原。海水留在了一些低洼地带，形成了许多盐湖和池塘。茶卡盐湖就是其中一个。茶卡是蒙古语，意为盐海。茶卡盐湖的湖水面积和水深明显受季节的影响，湖水面积可以达到104平方千米，相当于杭州西湖的十几倍。干季湖水面积明显减少，湖底有石岩层，一般厚5米，最厚的地方能够达到9.68米。因为岩浆中含有矿物质，使岩浆呈现出青黑色，所以就称为青岩。这个湖中含有近万种矿物和40余种化学成分的卤水，是中国无机盐工业的重要矿库。茶卡盐为天然结晶盐，晶大质纯，盐味醇香，是理想的食用盐，而且极易开采。人们只需要揭开十几厘米的盐袋，就可以从下面捞取天然的结晶盐了。茶卡盐湖是柴达木盆地四大盐湖中最小的一个。盐湖中景观万千，彩盐风光、盐湖日出、盐花奇观等，构成了一幅绚烂的画卷。如果你有足够的运气的话，在白天你就可以看到湖面上形成的海市蜃楼。这些由阳光、精水气折射形成的奇观，让你体会到朦胧变幻的美感。茶卡盐开采历史悠久，最早可以推到秦汉时期。古老的茶卡盐湖经过不断的建设和发展，初步实现了采盐机械化，建有茶卡盐厂，已经开发出了加碘盐、洗涤盐、再生盐、粉干盐等10多个品种，每年生产几十万吨优质原盐。除了供应青海各地之外，还畅销全国20余个省区，出口日本、尼泊尔、中东。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主持人文佳，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

0: 厚薄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98.6金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1: 人生垃圾分类，不光说不练，这是用上回卖绿植的塑料瓶的零钱买的，专门用来盛放绿垃圾的。
2: 这倒
1: 是，
2: 成了垃圾分类积极分子了。你手上还拎着个冰袋干嘛？
1: 用来集中存放可回收物、废纸、塑料、玻璃、金属等回收再利用的资源。
2: 看来垃圾分类学到家了。
1: 这并没有什么难度，举手之劳。用坏垃圾及时放到小区，每天才做家长的要用实际行动教育孩子，垃圾分类得从每个家庭做起。
2: 对，你既可以垃圾分类造福子孙后代。
3: 今天要穿什么盲盒？是隐藏款球鞋，还是限量版手办？
4: 不如插个生命盲盒，你的400毫升热血可能开出一个白血病患儿的笑容，一位孕妈妈的平安，一位老爷爷的团圆年。
5: 这不是概率游戏，每个无偿献血者都是100%的救命英雄。你的热血盲盒藏着别人的人生彩蛋，参与无偿献血，成为爱心使者。每一份无偿献血都是不期而遇的温暖。
6: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你们跟我出门。
2: OK， 早晚饭好了。
6: 好了，好了，跟我一块。
7: 早啊，妍姐，又是新车来了。
2: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0: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1: 是。
2: 哎，兄弟，您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 戴不习惯，这。

0: 么挂车上，不戴呀？
1: 哎，戴不习惯，这哪有钱？
0: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

0: 动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青州幸福加油站为青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青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青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陈浩。幼儿阶段是品德养成的关键期，如何通过家庭与幼儿园的配合，培养孩子优秀的品德呢？做教工作30多年，长期专注幼儿德育研究。第二位嘉宾是幼儿园大班教师、大班家长杨晓，在幼儿园家庭中实践品德教育多年。两位嘉宾，你们好。
1: 主持人好，我是湖北县第三幼儿园老师家长杨晓。
0: 那首先我想请问一下赵园长，为什么幼儿园阶段要特别关注品德教育？哪些品德是3到6岁的孩子最需要培养的呢？
2: 品德教育是幼儿社会性发展的核心，比如尊重他人、学会坚持、承担责任和诚实守信，这些品质会直接影响孩子未来的学习能力和人际关系。3到6岁是价值观萌芽期，孩子通过模仿成人和环境互动形成行为习惯，家园一致性非常的关键。
0: 那幼儿园平时是怎么样和家庭配合开展幼儿品格教育的呢？
2: 我们平时通过资源共享、责任共担、活动共创，构建起家园社三位一体的品格教育网络，让尊重、责任、坚持、友善的种子在孩子心中生根发芽。比如在社区资源活用方面，让教育走出课堂，联动消防员，教安全防

0: 每天阅读20分钟的阅读习惯。第三方面是在活动共创方面，让品格融入生活细节。幼儿园制定一页一个好习惯，如尊重主题页，要求说话看着对方的眼睛，玩玩具先询问。我们还会开展社会实践深化品格，组织一些小知识活动，孩子用旧玩具交换物品，比如轩轩小朋友的遥控车少了个轮子，他主动的告诉买家，这个车跑不快，但灯光很酷哦。家长感叹。根基对幼儿来说是学会关注他人感受，遵守基本礼仪。家长可以从细节入手，比如认真倾听孩子说话，引导孩子尊重家人的劳动，或者通过绘本，比如说猜猜我有多爱你等，让孩子理解爱的尊重。
1: 感谢赵园长精彩的分享。那么接下来我想问一下荣女士，在家庭的生活当中，当孩子打断大人说

0: 下次可以说我可以和你一起玩吗？重要的是让孩子知道友善不是妥协，而是用平和的方式解决问题。
1: 嗯，龙女士哈，您聊一下，那如何是通过这个家庭的互动让孩子感受友善的力量的呢？
2: 我们有个家庭感谢罐，每天每人写一张感谢小纸条，比如谢谢妈妈做的早餐，谢谢爸爸陪我搭积木，周末一起打也会主动帮助同伴穿鞋子分享零食。
1: 嗯，那最后呢，我想请两位嘉宾来总结一下家庭与幼儿园如何分工协作让品格教育更有效。
0: 幼儿园是通过游戏集体生活不推进，家长接孩子的时候就可以以身作则，不插队，耐心等待。家长要避免双重标准，比如孩子在幼儿园要分享，回家却注明他独占零食，一致性是关键。同时多与老师沟通，了解孩子在园的表现，针对性的进行强化。
2: 作为家长，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身教大于言传，孩子不会记住我们说的话，但会模仿我们的行为。比如我们对待服务员、保洁阿姨的态度，
1: 一朝一夕，而是藏在日常生活中的每一次对话、每一个选择中。希望家长们能够从尊重、责任、坚持、友善开始，和幼儿园携手，为孩子种下一生受益的品德种子。好的，本期节目到此结束。

0: 倾听阅读，
1: 倾听阅读，我读给你听，
0: 我读给你听，
1: 我读给你听。大家好，我是青州市第五小学的老师闵逸英，我现在跟大家分享的是成长，请带上这封信，书中的一段节选。愿你慢慢长大，成长，请带

汽水的成长酣畅和美好。打开这本书，相信你一定能感受到父母对孩子不同形式的爱，同时也能在字里行间感受到各位名家的育儿智慧和人格魅力。接下来我把你的成长期带上这么一幸福的结束，愿你慢慢长大，读给你听。我希望你是个有求知欲的人，大到宇宙之外是什么，小到我每天拉的屎刚下马桶后去了哪里，都可以引起你的好奇心。我希望你是个有同情心的人，对他人的痛苦哪怕是多么的痛苦抱以最大的程度，我希望你是个有责任感的人，意识到我们所拥有的自由、和平、公正，就像我们拥有的房子、车子一样，它们既非从天而降，也非一劳永逸，需要我们每个人去努力追求与奋力呵护。我希望你有勇气，能够在强权、暴力、肉

舆论，甚至小圈子的温暖面前，坚持说出那个皇帝其实并没有穿什么新衣。我希望你敏感，能够捕捉到美与不美之间势不两立的差异，能够在博物馆和音乐厅之外，生活层峦的细节里发现艺术。作为一个女孩，我还希望你有梦想，你的青春人生不仅仅为爱情和婚姻所定义。这个清单已经太长了，是吗？对品格的寄望也是一种苛刻，是吗？好吧，与其说妈妈希望你成为那样的人，不如说妈妈希望你能和妈妈相互勉励，放弃。如果没有，愿你在不幸中学会慈悲，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愿你一生一世

0: 正好让一段故事留下欢笑。FM 98.6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2026年10月9日6时发布的钦州市周边海区预报。潮位海18:59，最高潮位4.3米；12:10，最低潮位2.5米，浪高0.4米；海水温度27.5度。钦州港18:44，最高潮位4.3米。11:55，最低潮为2.5米，浪高0.6米，海水温度27.5度。三墩岛18:39，最高潮为4.3米，11:50，最低潮为2.5米，浪高0.7米，海水温度27.5度。三阳湾18:34，最高潮为4.3米，11:45，最低潮为2.5米，浪高0.6米，海水温度27.5度。大风江18:29，最高潮位4.3米，11:40，最低潮位2.5米，浪高0.5米，海水温度27.5度。以上是钦州市周边海区海预报，感谢收听，再会。
3: 这个树苗什么时候长大？
4: 雨水啊，它就慢慢长大，越长越高。
5: 父亲的每一次离别，是为了更好的未来，为了心中的梦想。

0: 中国动车机组的研发，无论前面的路有多么艰难，我都不坚持走下去。
1: 回来，不仅仅是家乡，还为了一片血浓中国情，共圆中国梦。

数字经济正在给世界带来巨大改变，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医疗更加普惠，让消费更加的必然趋势。它关系你我的明天，更关系着国家发展大局。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谁在第一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方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

0: 是张靓颖。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2: 我是歌手周深。
3: 我是李佳薇。
4: 大家好，我是
5: 大家好，我是黄渤。

情报会得知道的。歌手的舞台上，范玮琪全开麦演唱最初的迹象，一度让自己陷入了大家对他唱功的批评当中。相信这次在浪姐的舞台，范玮琪会展示自己作为老牌歌手的实力。来听他在2004年发行的专辑《我们的纪念日》同名主打歌。这首歌由姚若龙填词，陈小霞作曲，陈俊廷担任歌曲制作。我的心。

知道的他被他的舞台所吸引。2020年，他参加《青春有你二》，以第六名的成绩加入限定组合的 Nine， 并担任队长。菲尔这首歌以火为意象，表达自我觉醒、不畏生长的力量。从女团成员到独立歌手，这首歌也是他对自己的宣言。

来关注一首经典作品改编的新歌，来自谷子乐团。歌曲属于滚石金曲翻唱企划《滚石创乐队二》。这一企划特邀25组风格各异的乐队以及乐人，重制滚石发行的华语金曲。椅子乐团翻唱了500的《牵挂》，不同于500把《牵挂》直接宣泄出来。椅子乐团的编曲融入了丰富的吉他旋律，乐团还是一贯的内敛唱腔，展现柔情。

0: 台首张个人专辑《WJK》的主打单曲《乐园》上线。这首歌由大田作曲，唐田填词。从少年偶像到成熟艺人，这首歌是王俊凯对自我蜕变的一个宣言，也是他从星光游乐园到无尘乐园的心境转变。把这首歌送给一边在人群中向前奔跑，一边在孤独中慢慢发光的你。
1: 这样

0: 点整。
1: 无限空间 FM 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穿过于海天之间。

0: 苦了几个月，村里终于通电了。
1: 这是我们的通电之柱。
2: 支书带着我们把路修好了，茶叶。

0: 推出了光盘活动，完成挑战的可获得我们送出的代金券哦。这位女士您好，咱们餐厅的部分菜品推出了小份或半份量，您可以根据您和小朋友的需求来下单。感谢您的光临，本餐厅提供免费打包服务，不收餐盒费。您看这几个菜，咱们帮打包吧。
1: 有良心，有温度。

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

却是精雕的声音，这是血质的声音。你所听到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增长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脉轮，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0: 小段，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数成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1: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抢，
0: 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啊！不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都怪我忘了，这猕猴有火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

搞清风险的脉络，勾勒安全的种子。

0: 我读给你听。大家好，我是来自金声艺术中心的陈燕宇。
1: 大家好，我是陈燕宇妈妈。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三只珍贵的水》。
1: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故事发生在西部的青海省，一个极度缺水的沙漠地区。
0: 这里每人每天的用水量严格的限定为三斤，这还得到经济部金元的认可，日常的饮用、洗漱、洗菜、洗衣，包括自己牲口，全依赖着三斤珍贵的水。人缺水不行，牲口也一样渴啊！
1: 一天，一头一直被人们认为憨厚的老牛渴急了，挣脱了缰绳，强行闯入沙漠里，唯一的也是运水车必经的公路。
0: 终于，运水的运车来了，老牛以不可思议的时间里迅速地冲上公路，停车一个紧急刹车，戛然而止。老牛沉默地系在车前，任凭驾驶员呵斥驱赶，不肯挪动半步。五分钟过去了，双方依然僵持着。运水的战士以前也碰到过牲口拦路驮水的情景，但他们都不像这头牛一样倔强，全和牛就这样耗着，最后造成了堵车。后面的司机开始骂骂咧咧，性子极大，甚至提过驱赶，而老牛不为所动。
1: 后来牛的主人寻来了，恼羞成怒的主人也还肉绽哀哀叫唤，但还是不肯走开，鲜血沁了出来，染红了鞭子。老牛的凄厉吼叫和着沙漠中阴冷的冰冷风，显得分外的悲壮。
0: 一旁遇水的战士哭了，骂骂咧咧的司机也哭了。最后遇水的战士说，就让我违反一次规定吧，我愿意接受一次处分。他从车上取出半盆水，正好三斤，放在牛的面前。
1: 出人意料的是，老牛没有喝以死抗争得来的水，而是对着夕阳仰头猫叫，似乎在呼唤什么。不由贪婪地喝完水，伸出舌头舔舔小牛的眼睛。静默中，人们看到

在场的所有人都流下了滚滚热泪，伴着女儿开心的哭喊，只见父亲一瞬倒下，鲜血如井喷，霎时间

0: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阴针，
1: 大家好。今期个话说老阴针咧，我讲一个友谊无价货，货到九点，海上一艘古六七十年代，通州市尖山镇货到别处穷乡僻壤，村民咧穷困潦倒，流行住一首用方言百里都通心嘅民谣，真正系穷途之好噶。友谊无价货，货到三餐翻船两餐足，逢年过节一平肉。苍蝇担过好间屋，家婆喊近途学难，蔡布轩出门难，入城更难。加上整拍嘅食，咁嗰一家开放嘅餐风咧，一下子就变咗只二年嘅山青，吹来了希望，仲吹来了幸福，吹来了和谐而繁荣。是咁，家乡嘅后生仔啊，再都冇晒胃，冇乜得留和谐发愁啦。咁又冇识唱咩时候耳，加上只歌手旧文文文经典唱文文文填词啦。有你要嫁黄坡督，人人齐心同志苦，流放斗路样样有，大二大虾真丰富，家婆笑辛苦苦。好啦，今期个话说刘亨州，作者梁旭、张曼燕、陈嘉盛，播音佳琪，制作舒文。好，我哋下期再见。

0: 城市里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你我随行。在高速发展的今天，你想象生活中没电没网没信号是怎样的场景吗？
1: 炎热的夏季夜晚，宝宝无法买水，没有网络，如何工作和实现便利化生活？广播电视没信号，党和国家需要发布应急信息，群众如何接收？
0: 因此，便利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事关你我，保护三点，人人有责。
2: 好困啊，昨晚游戏两点才睡。
0: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充足的休息，吃午餐调和，而非四肢百骸。
3: 工作了一上午，叫份外卖补充下能量，两份炸鸡，一份羊肉串，再配个可乐，完美。
0: 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我的日常饮食种类多样，营养均衡。
3: 下班了，下班了，走走走，喝几杯，享受人生。
0: 生命在于运动，迎着晚霞去跑，自己负责。
4: 交通安全提示。

0: 您这头盔怎么挂车上？
1: 挂这大热天
0: 就不是为了安全
1: 吗？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不帅，快被你压坏了。
0: 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 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也要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骑电动车请遵循咱安全的规定，一块钱安全大赛。

0: 他爷爷给你买什么了？
1: 球鞋。哎呦，爸，买什么球鞋啊？还不如买几本书呢。
2: 穿这个鞋跑步一定特带劲。
1: 别那么疯啊！咱们可说好了，今天不写完课外作业，不许下楼。七点还有个补习班呢，别忘了啊。

0: 就蔫了。
1: 我们放了他吧。
0: 你不是不想放他吗？
1: 也许让他自由自在的，他就会好一点。哦，
2: 自由成长是所有生命的天性，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人性。孩子懂了，您也懂了吗？

0: 定美得像撞香的晨曦。
1: 哇，这撞锦背包花纹真特别，是手工制的？
0: 是嘞，我们寨子里的姐妹一针一线手工织的。您看这龙凤呈祥的纹样，寓意多好啊。
2: 教授，我把铜鼓纹和几何线条融合了，你觉得大家会喜欢吗？
3: 撞锦的魂不能丢，但吃饱要心，你这设计行。
4: 传承撞锦技艺，编织文化新生，广西非遗在行动。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青州幸福家
1: 教育局联合主办。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青州市妇联、青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众童年幸福常伴》。邀请到的嘉宾是一位高中教师兼一个3岁孩子的妈妈，关于孩子的教育和成长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和理解。下面我们有请嘉宾邝建聪邝老师一起走进直播间。邝老师您好，欢迎来到直播间。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邝建聪，我是一名高中舞蹈老师，同时也是一位3岁孩子的妈妈。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在育儿过程中我的心得与经验。
1: 非常欢迎邝老师。
2: 邝老师，我们今天分享的主题是科学伴成长，爱心助未来。我想请问一下，您作为一名教育者是如何从科学的角度育儿的呢？众所周知，0至3岁的小宝宝他免疫力是比较低的，容易感染细菌病毒，导致宝宝生病，抵抗力差，所以面对0至3岁的宝宝，需要科学的提升孩子的免疫力，可以帮中好，还没有完全调试好，适应外界能力比较弱。0至3岁的宝宝，他们的免疫细胞数量是比较少的，而且战斗力还不够强，外界的细菌病毒对他们来说，就像一群大人们面对一群刚学会走路的小朋友，很容易就能欺负他们。
1: 听起来非常的形象哈。那么面对这么脆弱的免疫系统，您是怎么帮助您家宝宝来强化训练的呢？
2: 哦，这就需要结合宝宝的情况，给宝宝提供健康的管理规范。首先是饮食，0至1岁期间，母乳是最好的免疫增强剂，里面的抗体就像是给宝宝穿上了一件防弹衣。如果不能母乳喂养，选择优质的配方奶也很关键。同时，添加辅食时要注意营养均衡，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这都是缺一不可的。它们就像工厂生产所需要的零件，缺一不可。只有均衡补充，才能保证身体这个机器正常运行。
1: 那么除了饮食，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宝宝来增强这个免疫力吗？
2: 宝宝的作息和活动也很重要。对于宝宝来说，睡眠是身体成长的关键时间，就像工厂需要定期停机维修和修理机器一样，在睡眠期间，身体会修复受损的细胞、清除代谢的核里、巩固记忆等等。同时，适当的户外运动也是很重要的。阳光是免费的能源，晒太阳补充维生素 D 就像是为身体这座工厂补充电，让我们充满活力，远离疾病。但是啊，要注意宝宝不能暴晒，要避免紫外线的伤害。
1: 睡眠和户外活动呢，对于宝宝的成长来说的确是非常重要。但是呢，在户外活动中，宝宝呢常常会接触面临各种各样的不卫生的物品，而容易感染细菌病菌。那么在日常生活中，如何让宝宝健康的接触户外环境呢？您有什么实用的建议吗？
2: 这就要涉及到日常生活中如何为宝宝增强免疫力。在家里，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培养良好的卫生习惯，比如说教宝宝勤洗手、不乱摸、保持环境卫生，这些都是增强免疫力的基本功。但是不能过分的胆小，适当接触细菌也是能帮助免疫力系统建立抵抗力的。接触不同的细菌，就像为身体这座工厂提供技术创新的动力，促使它不断学习、进化，开发出更强大的防御机制，以应对不断变化的细菌威胁。另外，按时接种疫苗也是非常重要的。就像工厂升级设备，让它拥有更强大的防御能力，能够有效抵抗。
1: 关键点嘛，
2: 总的来说，

0: 提高0-3岁宝宝免疫力，就是要做到四个一，一个是好的饮食，一个规律的作息，一个干净的环境，一颗平和的心，不要太过于焦虑。每个宝宝都是独特的，家长们要根据自己的宝宝情况灵活的调整，但是要记住，健康成长比什么都重要。
1: 对，那么除了科学的育儿方法，宝宝的成长哪里不开父母长辈的陪伴关怀？那在您育儿的过程中，您对于陪伴宝宝有什么心得和经验吗？
0: 作为一个家长，要深深的体会到陪伴孩子是多么重要。现在的快节奏社会，很多父母都忙着工作，常忽略了和孩子相处的时间。可是孩子的成长不是靠金钱服务制就能堆积起来的，而是需要父母真心的关注和陪伴。只有这样才能给孩子安全感，让孩子在爱的环境中健康的成长。
1: 您说的太有道理了，啊，能和我们分享一下什么是真心的关注和陪伴吗？
0: 首先，不同年龄段要给予不同的陪伴方式，比如说小婴儿阶段主要是抱抱、逗弄、说话，给予安全感。到了学龄前，可以一起画画、玩游戏、读绘本。上了小学后，就要多聊天，了解他们的生活习惯，给予情感支持。其次，要用心，不是敷衍了事。孩子的教育没有统一的范本，也没有唯一的标准，但是倾听、陪伴、信任是孩子最渴望得到的。家庭是孩子认知中的第一个环境，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孩子就像一张白纸，如果你给孩子注入的温暖是快乐、是正能量，那么未来他会带着这份珍贵的礼物，去勇敢地面对人生中的每一个挑战。
1: 听您这么一说哈，陪伴呢看似简单，其实呢也很讲究方法和细节啊。那么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平时的工作呢一定很忙，您是如何挤出时间和孩子相处的呢？
0: 时间管理是很重要的，即便很忙，我也会保证每天固定的相处时间，哪怕只有一个小时。比如说晚饭后陪孩子聊聊天，周末固定安排亲子活动。重点不是时间有多长，而是要专注用心，让孩子感受到我们的关爱。在平常生活中呢，根据及小事去面对，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认知。在日常的相处中，不会放下手机，陪孩子去阅读、去学习，让孩子感受到陪伴呵护。
1: 我们很多家长呢，虽然说知道陪伴很重要，但呢。

0: 去学习，让孩子感受到陪伴呵护。
1: 我们很多家长呢，虽然说知道陪伴很重要，但呢平常工作也很累，还要挤时间陪孩子，压力真的是挺大的。那么对于这种情况，你有什么建议吗？
0: 知道错过的时候可能已经来不及了，所以要调整心态，适当放慢脚步。陪伴是一种享受，不是负担。工作再忙也要给孩子一些仪式感、安全感。其实我也一直在坚持本套，在陪伴过程中我也不断的学习如何成为一名合格的妈妈。其实我和很多妈妈都是一样的，社会促进孩子积极的成长。
1: 那么您在陪伴孩子这方面啊，真的是付出了很多的心血。在您看来呢，长期的这些陪伴对孩子未来发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0: 长期陪伴孩子的影响是深远的，孩子从父母那里学习社交、情商、解决问题的能力，父母多陪伴，孩子的安全感会更强，未来面对挫折时也会有更有韧性。简单来说，好的陪伴就是给孩子一个坚强的后盾，让他们知道无论遇到什么困难，父母永远都是他们最坚强的后盾。
1: 确实如此啊，但有些家长呢会认为过度陪伴会不会影响孩子的独立性呢？那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0: 其实陪伴不等于陪伴，好的陪伴应该是引导、支持，而不是过度的干预。学会给孩子成长的空间，让他们学会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陪伴是为了孩子有安全感，但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把孩子养成独立自信的人。
1: 听了您的分享，相信很多家长呢都会有新的启发。最后您想对要好好陪伴孩子的父母有什么寄语吗？
0: 给所有父母的建议就是珍惜当下，活在当下。孩子的成长是转瞬即逝的，不要等到孩子长大后才后悔。用心陪伴，不图轰轰烈烈，只求真诚和用心。爱呢是最好的教育，陪伴是最好的礼物。
1: 是的，孩子的教育呢需要一步一个脚印的推进，给孩子营造健康安全的环境，提供积极的陪伴和支持，让孩子呢在家长构建的乐园中无忧无虑、自由自在的成长，去遇见更加美好的自己。特别感谢邝老师的分享，本期节目呢到此就结束了。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心素宽广，天空梦无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 九六点六。

0: 快乐没有错，但是放纵和无保护的爱与快乐背后可能隐藏着恶魔。
1: 如果不幸感染，请努力正视现实，积极配合治疗。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病毒，不是病人。不冷漠，不歧视，多关爱。艾滋病离我们并不遥远，它通过血液、性行为和母婴三种杂交杂性杂交。
2: 如果发生了可能感染艾滋病的行为，最好在72小时内接受暴露后预防用药，越早服药预防感染的成功率越高。
0: 为了家人，为了自己，爱惜生命，远离爱。

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文佳，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有一首诗是这样写的：一片树林里分出两条路，而我选择了人迹更少的一条，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深入心灵是一段艰难的旅程，也是一条少有人走的路。哎，少有人走的路这几个字啊，几乎就成为了心灵治愈的代名词了。很多的小伙伴乍一听以为这首诗表达的呢是如何做选择，或者是关于孤独的。实际上啊，它的核心呢是要治愈自我，走向心智成熟的这条路。那么走完这条路啊，你需要自律，要学会爱，学会成长。那如何做才能让我们的心智更加的成熟呢？那接下来就由我为你解读这段少有人走的路，心智成熟的旅程。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我想来会读300期。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是用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你自己，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心智成熟的标志是什么呢？我想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应该是一个词，自律。而考虑一个是否自律最基本的判断的方法呢，就是能否做到延迟满足。著名心理学教授沃尔特米歇尔，他设计了一个关于延迟满足的实验，实验对象是数十名儿童。心理学家让每个孩子呢都单独的待在一个小房间里，房间里呢只有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然后桌子上还放了很多儿童爱吃的东西，你比如说棉花糖啊和曲奇饼干啊。孩子们被告知说可以马上吃掉棉花糖，或者等研究人员回来的时候再吃也行。如果呢能做到安静的等待，就会再得到一颗棉花糖作为奖励。实验结果是，大多数孩子坚持不到3分钟就放弃了等待，直接吃了糖果，而1/3的孩子成功延迟了自己对棉花糖的欲望。表现不同，命运也不同啊。根据后来的追踪调查，这些孩子到了青少年的时期啊，就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了。选择直接吃糖的孩子个性大多是出现孤僻、易受挫的倾向，而选择等待吃糖的孩子呢，大多数都成为适应性比较强、自信独立的少年。而且呢，延迟满足的孩子数学和语文成绩比及时满足的孩子要高出20多分。实验说明呢，那些能够延迟满足的孩子比及时满足的孩子更能抑制住自己的冲动，抵制一些诱惑，从而坚持不懈地保证目标的实现。因此呢，延迟满足是一个人走向心智成熟的重要的心理素质之一。本书作者斯科特·派克是一位心理医生，有一次一位财务专家找到他纠正拖延工作的坏习惯。一开始呢，斯科特花了好长的时间都没有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直到有一次啊，他和财务专家一起就餐才恍然大悟。因为财务专家在吃蛋糕的时候总是先吃蛋糕上的奶油，然后呢再吃下面的蛋糕，就像吃蛋糕先吃奶油一样。这位财务专家上班啊总是先做轻松的事，把那些棘手的问题放在后边。

因为问题不好解决啊，所以总是一拖再拖，于是呢就形成了严重的拖延症。那拖延症怎么解决呢？如何才能做到延迟满足呢？作者斯科特给出了几点建议，比如说我们可以转移注意力和当下的奖赏，把面对问题解决问题，才能在后面享受到更大的快乐。生活当中啊，许多人之所以没有养成自律的习惯，其实呢跟家庭的环境是有关系的。如果父母的生活没有自律，那么孩子就有样学样，也难以养成自律的品格了。父母的行为直接决定着家庭教育的结果，是神经官能症，就是人格失调症。而这些心理疾病的产生，都是一个人的责任感出现了问题。

是不愿意承担原本属于自己的责任。一旦与他人发生矛盾的时候，神经官能症患者本能的就会认为错在自己，而人格失调症患者呢，就会把错误归咎于旁人。2019年，由于热度非常高的电视剧《聚刚中有一个性格鲜明的父亲，每当妻子责骂女儿的时候，把自己啊是置身事外。那么这种遇到事情就逃避、不想负责任的做法，其实啊就是人。

错误的判断。而人格失调症的患者呀，在面对问题的时候，就认为他们的行为全是迫于外界压力的无奈之举，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所以啊，他们就缺少自主判断和承担责任的能力了。那这位父亲除了遇事逃避之外，还有推卸责任的问题。当这位父亲的儿子对他的女儿动手，即将面临被起诉的局面的时候，儿子的妻子和亲家都在四处的奔忙，而他作为父亲呢，却只会摇摇头、摆摆手，无奈地说：“我又能做什么呢？我也是无能为力啊。”由此可见啊，从小没有养成良好的自律习惯和品格，在一个人长大之后，不管到了多大年龄，心智依然不成熟，该遇到的问题啊，还是会存在的。那如果我们想要做一个心智成熟的人，就要严格让自己变得自律，比如说性格上的谦逊、语言上的友善、行为上的节制等等。那么与此同时啊，还要敢于面对问题，勇于承担属于自己的责任。只有这样呢，才能让自己的生活更加的顺利，也让家里的人更加的幸福。前边我们讲了自律是人生必须具备的能力，而想要人生更加顺利和幸福的话，除了自律，我们还要学会理解什么是真正的爱和如何去正确的爱自己、爱别人。因为能够懂得爱，能够很好的处理和爱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也是走向心智成熟的必经之路。那么究竟是什么是爱呢？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思念是爱吗？看到一个人就想要靠近的喜欢是爱吗？其实这些都不是真正的爱，而只是一种感觉罢了。有一种非常不成熟的情感，就是把过度的心理依赖当成是爱了。其实啊，这是一种寄生心理。人生是一场艰辛之旅，心智成熟的旅程相当漫长。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少有人走的路，心智成熟的旅程，欢迎继续收听。丽丽和小陈是大家都羡慕的一对情侣，丽丽漂亮温柔，小陈周到体贴，两个人啊是经过一年甜蜜的恋爱之后呢，步入了婚姻的殿堂了。那么在所有人都觉得他们会幸福到老的时候，最近啊却传出了快要离婚的消息，这又是为什么呢？原来呀，习惯了被人照顾的丽丽，婚后就变得更加依赖小陈，做饭洗衣服。

0: 那总说啊，我那么在乎你、依赖你，都是因为爱你啊。于是呢，很长一段时间里，小陈是不仅面对工作的压力，还要花更大的精力去照顾家里的琐事，稳定妻子的情绪。这久而久之呢，他觉得身心疲惫，不堪重负了，最后没有办法了，跟妻子提出了离婚的想法。从这个丽丽的表现，我们可以看出来，无法为对方着想，只有精神上的依赖和捆绑。这样的做法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心智不成熟的表现，因为他只想满足自己的依赖心理，而不懂得怎样为对方付出。真正心理成熟的人呢，一定是明白爱是什么，以及怎样去真正的爱。真正的爱需要付出自己全部的智慧和力量，同时呢，要让爱的对象得到来形式的，他会考虑周全，知道爱的背后需要付出的责任。某部电影里就有一句经典台词：“喜欢是放肆，但爱是克制。”就是这样的道理。那么，如果我们喜欢一朵漂亮的花，就想着把它给摘下来；但是如果我们爱上一朵花，则想着去交换它，使它变得更加的美好。所以啊，当我们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爱的时候，也就再次懂得了自律和克制。爱是自律的原动力，因为爱，所以我们会知道哪些事情是可以去做的，而哪些事情一定不能去做。生活当中经常会见到啊，很多人本身很是独立，也很清醒，但是某一天一旦坠入爱河了，就迷失了自己，把自己呢变成了别人的附属品。这就是传说中的恋爱脑，或者是说因为爱而失去了独立的意识和边界。事实上啊，爱者与被爱者都不应该是对方的附属。如果想要付出真爱的话，我们应该把爱的对象是个独立的个体，尊重对方的独立和爱。有一次呢，作者斯科特主持了一场关于婚姻问题的团体治疗，一个男性学员说：“我认为妻子的作用就是整理家务、照顾孩子、做好一日三餐。”他的大男子主义让人很吃惊，而且除他之外呢，还有五位成员对于妻子的看法和他是一模一样。他们以自我为中心来判断妻子的价值，从没有想过对方是个独立的个体啊。其实每个人都有独立的人生和命运，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对待婚姻就不能做到心智成熟，甚至会表现出狭隘自私的做法。其实呢，妻子的真正意义和价值是尽可能的满足他自己的需要，这不仅对家庭有益，也是他本身的荣耀。由此可见啊，真正的爱一定要把对方当作独立的个体，然后也让自己的情感变得独立。只有这样了，彼此才能够更好的相处哦。告别懒惰和放纵，学会自律和独立，懂得真正的去爱别人，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这是一条少有人走过的路，却是我们走向成熟的路。想要生活变得顺利和幸福，就不能拒绝成熟，逃避成长。如果你也想早点实现全方位的自律，让心智成熟起来，不妨从《少有人走的路》《心智成熟的旅程》这本书开始，做一个自律且懂得爱的人，早日遇见更优秀的自己。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少有人走的路》《心智成熟的旅程》。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七将说：“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忍受这个痛苦的成长过程，但是可以给东西说，怎么才能让自己心理健康？”这本书的回答真是贴近常识啊！自制力和责任心，这样的答案人人都懂，却又让寻找捷径的人垂头丧气。这本书让我想起了心理学家荣格的一句话：心理咨询的目的不是让来访者达到不可能的幸福， 而是发展对苦难的

0: 学是坚韧。作者一墨说，心智成熟的路由于极其艰苦，实际上是少有人走完的。很多人可能已经老了，但是心智并没有真正成长，障碍在于懒惰和恐惧的天气，而表现为消极、依赖、焦虑等等。面对真实的自己是成熟的起点。
1: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

目的地之茶卡盐湖。茶卡盐湖位于柴达木盆地的东部边缘，乌兰县茶卡镇南侧，北依巍峨的完颜通布山，南靠望秀山，东临茶塘盆地，是一个富饶而美丽的天然盐湖。青藏高原原来是海洋的一部分，经过长期的形成了许多盐湖和池塘，茶卡盐湖就是其中一个。茶卡是蒙古语，意为

0: 万千彩岩风光、盐湖日出、盐花奇观等，构成了一幅绚烂的画卷。如果你有足够的运气的话，在白天你就可以看到湖面上形成的海市蜃楼，这些由阳光经水汽折射形成的奇观，让人体会到朦胧变幻的美感。茶卡岩开采历史悠久，彩岩机械化，借由茶卡岩厂已经开发出了加碘盐、洗涤盐、再生盐、粉干盐等十多个品种，每年生产几十万吨优质原盐，除了供应青海各地之外，还畅销全国20余个省区，出口日本、尼泊尔、中东等地区，受到人们普遍的欢迎。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主持人文佳，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爱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

0: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我们今天呢是

0: 小餐桌见证大文明，让公调公筷成为新时尚。
1: 哎，最近又要吃苦了，找个兼职干干吧。这个兼职不错，又轻松，钱又多。你去哪儿啊？怎么现在才回来？你看看我在网上找的新兼职，只要动动手，在手机上操作下单就可以了，时间也自由。
2: 还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刚从我们社区办了一个反诈杂货铺回来，顺路去了解了一下反诈知识，免得哪天辛苦赚的钱都被骗没了。哎，你瞧，我还领了个反诈小扇子呢，上面写着：凡是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1: 不然我还是干别的兼职。
2: 哎，也好也好，再找找其他靠谱一点的兼职吧。
3: 凡是网上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4: 爷爷，这是我做的明星
5: 陶杯子。嗯，真不错，这匠心传承了，更需要我们文明守护。
6: 哇，是中华白海豚。
7: 三娘湾作品港湾既是海豚家园，也是陆海联通的门户。咱们要文明观看，守护自然。
6: 哇，老街好热闹呀，好像是土豪要住江门。
8: 快来尝尝咱们北湖湾的地道滋味吧，记得可要文明用餐，爱惜美食，一起守护老街烟火。
9: 您好，欢迎参观游泳亭故居，请大家文明瞻仰，传承家国风骨，轻舟向海而行，守护烟火，守护匠心，守护生态，让我们一起共赴美好之约。
10: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辉，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1: 大家好，我是张爱玲。Hello，
12: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13: 我是歌手周深。
14: 我是李佳薇。
15: 大家好，我是阿
16: 木。大家好，我是
10: 郑爽。郑爽，郑爽，郑爽，郑爽，郑爽，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
9: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歌手的舞台上，范玮琪全开麦演唱《最初的梦想》，一度让自己陷入了大家对他唱功的批评当中。相信这次在浪姐的舞台上，范玮琪会展示自己作为老牌歌手的实力。来听他在2006年发行的专辑《我们的纪念日》同名主打歌。这首歌由姚若龙填词，陈小霞作曲，陈俊廷担任歌曲。

侗族歌节，大家对歌、祭祀、吃美食。在这一天，青年男女即兴对唱山歌，以歌传情已经形成传统。来自壮族的乐队白衣娜有首代表作叫做《大梦》，他们和任素汐合作的版本可以说是2023年乐队的夏天三当中最出圈、最催泪的舞台之一。不到8分钟的时间，唱完了普通人从6岁。

放这首歌，我们再来听一位我们熟悉的来自壮族歌手韦唯。多少人是从亚洲雄风开始听韦唯的？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可能有点颠覆你对他的印象。他和陈振飞合作的《自在》发行于2024年4月30日。韦唯的人生沉淀和陈振飞的磨练的小碰撞，这首歌打破了电影歌手和现实代表的韦唯的人生沉淀和沉淀的人生沉淀的人生沉淀的人生沉淀的人生沉淀的人生沉淀的人生沉淀的人生沉淀的人生沉淀的人生沉淀的人生沉淀的人生沉淀的人生沉淀的人生沉淀的人生沉淀的人生沉淀的人生沉淀的人生沉淀的人生沉淀的人生沉淀的人生沉淀的人生沉淀的人生沉淀的人生沉淀的人生沉淀的人生沉淀的人生沉淀的人生沉淀的人生沉淀的人生沉淀的人生沉淀的人生沉淀的人生沉淀的人生沉淀的人生沉淀的人生沉淀的人生沉淀的人生沉淀的人生沉淀的人生沉淀的人生沉淀的人生沉淀的人生沉淀的人生沉淀的人生沉淀的人生沉淀的人生沉淀的人生沉淀的人生沉淀的人生沉淀的人生沉淀的人生沉淀的人生沉淀的人生沉淀的人生沉淀的人生沉淀的人生沉淀的人生沉淀的人生沉淀的人生沉淀的人生沉淀的人生沉淀的人生沉淀的人生沉淀的人生沉淀的人生沉淀的人生沉淀的人生沉淀的人生沉淀的人生沉淀的人生沉淀的人生沉淀的人生沉淀的人生

滚石金曲翻唱企划《滚石壮乐队二》。这一企划特邀25组风格各异的乐队与音乐人，重制滚石发行的华语金曲。椅子乐团翻唱了500的《牵挂》，不同于500把《牵挂》直接宣。

王俊凯首张个人专辑 WJK 的主打单曲《无人乐园》上线。这首歌由周传雄作曲，唐田填词。从少年偶像到成熟艺人，这首歌是王俊凯对自我蜕变的一个宣言，也是他从星光游乐园到无人乐园的新的转变。把这首歌送给正在人群中向前奔跑。

0: 广，天空浩如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 98.6，金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1: 再下去。这沙子一雷，下面的村子就安全了。兄弟们，挺住！
2: 黄泪翁爷爷，您辛苦了。这瓶水给您喝。
3: 小朋友，
4: 那新来过的陌生人，
0: 我是党员先锋队，
5: 我是献血达人，
6: 我是小小志愿者。
4: 弘扬文明新风，从一次挽袖，一次弯腰，一次微笑开始。
0: 电力、电信、广播电讯是现代文明神奇精灵，带给我们快捷高效和五彩缤纷的生活。破坏三电社区是违法犯罪行为，
4: 保护好每一处三电设施，生活
7: 跨越中南，万水千山，直统协。

0: 女儿，都是我们大山的骄傲，你长大了要以他们为榜样，学好本事，报效家。
1: 好。
2: 这几年山里每天都有新变化，该是时候为他出份力了，用自己的光和热该回馈这片梦想开始的土地。此刻更多的力量在这里汇聚，大山就变得越来越美丽，投身乡村振兴，共建美好生活。

0: 就一次没有去做岗位安全隐患检查，就要扣发我的安全奖金。
1: 你没有根据岗位要求去做安全隐患排查，有没有跟上级领导请假呢？
0: 那次是老家来了亲戚，晚上喝多了忘了请假，第二天也就迟到了小半天，没耽误什么事嘛。
1: 安全绝对不能心存侥幸，工作失职玩忽职守的话，单位有权根据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进行相应处罚。安全生产和小事，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的生产安全事故。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收听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陈浩。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了灵山县旧州镇纳凉小学李佳汉老师，与我们一起探讨12到15岁年龄段孩子的家庭教育问题。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正处于青春期，面临着生理和心理上的双重变化，家庭教育显得尤为重要。那么李老师，您觉得在12到15岁这年龄段，家长最应该关注孩子的哪些方面呢？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很高兴来到钦州幸福加油站。12至15岁的孩子正处于青春期，这是一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时期。在这个阶段，家长需要关注孩子的心理养育、行为习惯、安全防护、沟通表达和家庭关系等方面，这些方面都是孩子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孩子的未来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0: 说到心理养育，我们知道青春期是一个情绪波动大的时期，孩子可能会因为一点小事就暴跳如雷，或者突然变得沉默寡言，那家长应该如何应对和孩子的这些心理变化呢？
1: 确实，青春期的孩子情绪波动大，这是他们成长过程中的正常现象。家长首先要做的是接纳孩子的情绪，不要过度反应或指责，要理解孩子正处于一个特殊的成长阶段，他们的情绪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同时，家长要学会倾听孩子的声音，了解他们的想法和感受。通过倾听，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孩子的内心世界，为他们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帮助和支持。此外，家长还可以鼓励孩子参加一些有益身心的活动，如体育运动、艺术创作等，这些活动有助于孩子释放压力。
0: 在12到15岁这个年龄段，家长应该如何帮助孩子塑造良好的行为习惯呢？
1: 行为习惯的养成需要家长的引导和监督。在这个年龄段，孩子开始形成独立的自我意识，他们可能会挑战家长的权威，试图摆脱束缚，但家长不能因此就放任自流，而需要给予足够的关注和引导。首先，家长要以身作则，为孩子树立良好的行为榜样，比如遵守交通规则、保持家庭卫生、尊重他人等。同时，要与孩子共同制定一些家庭规则，明确规则的奖惩机制，这样可以帮助孩子理解规则的重要性，并学会遵守规则。另外，家长还要培养孩子的自律意识，可以通过鼓励孩子制定计划、完成任务等方式，让他们学会自我管理和自我约束。
0: 再来说一下安全防护。安全防护是家长必须重视的问题。在12到15岁这

0: 安全防护确实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家长要教育孩子增强安全意识，比如交通安全、网络安全、生活安全等方面。在交通安全方面，要教育孩子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走人行横道、不闯红灯等。在网络安全方面，要提醒孩子保护个人隐私，不泄露个人信息，不随意点陌生链接等。在生活安全方面，要教会孩子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玩火，不随意食用陌生食物等。同时，家长还要定期检查家庭安全隐患，如电线老化、燃气泄漏等，确保家庭环境的安全。
1: 我们再来说一下沟通表达。沟通是亲子关系和谐的重要保障。在12到15岁这个年龄段，家长应该如何提升与孩子的沟通能力呢？
0: 沟通是双向的，需要家长和孩子共同努力。首先，家长要学会倾听孩子的声音，不要打断或否定他们的观点。通过倾听，我们可以更好的。

理解孩子的想法和感受，为他们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帮助。同时，家长要尊重孩子的意见和选择，不要强行干涉或替他们做决定。通过尊重，我们可以培养孩子的独立思考能力和自信心。另外，家长还要鼓励孩子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不要害怕犯

0: 有助于提升他们的沟通能力和社交能力。
1: 好的，我们再说一下家庭关系。家庭关系对孩子的成长也是有着深远的影响。在12到15岁这年龄段，家长应该如何构建和谐的家庭氛围呢？
0: 家庭氛围对孩子的成长至关重要。要构建和谐的家庭氛围，家长首先要保持和谐的夫妻关系，夫妻之间要相互尊重、理解和支持，为孩子营造一个温馨和谐的家庭环境。同时，家长要关注孩子的情感需求，给予他们足够的关爱和陪伴。通过关注孩子的情感需求，可以增强他们的归属感和安全感。另外，家长还可以通过与孩子的共同参加户外活动、一起做饭、看电影等方式，增进亲子互动和感情交流，这样有助于加深亲子关系，让孩子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和关爱。
1: 非常感谢李佳翰老师今天的分享。通过今天的节目，我们了解了12到15岁年龄段的孩子在家庭教育方面需要关注的问题，也学到了很多实用的方法和技巧。希望家长们能够将这些方法和技巧应用到实际生活中，为孩子的成长和发展提供更好的支持和帮助。
0: 是的，家庭教育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需要家长们的耐心和努力。希望每一位家长都能够成为孩子成长道路上的良师益友，陪伴他们度过一个充实快乐的青春期。
1: 好的，听众朋友们，本期的钦州幸福加油站就到这里了。如果您有任何关于家庭教育的问题或建议，欢迎随时联系我们。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今天我想先请大家看一样东西。画面中这块灰白色的砖块，大家猜猜看，它是用什么做的？也许您会说是水泥，是石头，其实都不是。它的原材料正是我手中这个常见的废弃蚝壳。在青州，每年生蚝养殖会产生超5万吨的废弃蚝壳。过去，它们被随意丢弃，造成滩涂板结、海水酸化，堆在岸边滋生蚊虫，散发异味。不仅是渔民头疼的白色垃圾，更成为困扰海岸生，让这些废弃物华丽转身，成了守护海岸线的生态卫士。蚝壳里的碳酸钙能中和海水酸性。表面微孔可为海洋生物提供栖息环境，还能吸附二氧化碳，实现高效固碳。其实世上并没有真正的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资源。保护环境其实没有这么难，多用心发现身边废弃物的价值，顺应自然，用好自然，回馈自然。那么蚝壳如何变成生态砖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先将蚝壳清洗粉碎，与生态混凝土按比例调和，加入生物激发剂，提高吸附能力，再经高压定型，全程绿色环保，零污染。用它砌筑的海堤，既能加固堤岸，抵御海浪，又能净化海水，修复生态。青州金谷江畔的科学实验显示，传统海堤仅有3种生物存活，而蚝壳生态海堤短短一年就吸引了27种海洋生物安家落户，极大改善了海洋生态环境。大家知道吗？每吨蚝壳可固碳0.3吨，相当于种下16棵成年大树。2025年1月，青州完成全国首个蚝壳碳汇交易。渔民们笑着说，以前啊用蚝壳罚款，现在送蚝壳能赚钱。小小一枚蚝壳，一边守护碧海银滩，一边带动百姓致富，生动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也许您会问，蚝壳变废为宝，跟普通人有关系吗？答案是息息相关。它启示我们万物皆可循环，生活处处可低碳，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完全可以实现共赢。践行绿色低碳不需要高深的技术，只需要多一份心思。矿泉水瓶可改造成花盆，快递纸箱能做成收纳盒，每回收1吨废纸可少砍17棵大树，每回收1吨塑料瓶可节约6吨石油。也许我们未必能研发生态技术参与海岸治理，但我们人人都能做生态文明的践行者与传播者。朋友们，小小蚝壳见证海岸重生，一吨废纸守护万顷林海，一份初心守望山海长青。让我们以蚝壳蝶变为榜样，践行绿色生活，守护好广西生态优势，金不换的宝贵特色，共绘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广西画卷。

也曾在一起拼尽交流，我们自然不能念了解你的白净，原谅我的贪婪，以为我什么都明白，感觉今天缺少一点，告诉我明白。

0: 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FM 98.6，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请您靠边，把通道让给即将上下车的乘客。请您退后一步，保持距离，尊重他人隐私。请您让一步，把车位通道让给执行任务的特殊车辆。
0: 文明有时就在一步之间，创建文明城市，

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

0: 准时机扑上去。别灰心，你还小，慢慢练习一定可以抓到小鸟的。来，开门。
1: 好，是小光吗？
0: 对。

0: 车啊。那天听着外面传来好大的声响，比过年放的鞭炮还要响
1: 啊。
2: 破完这段立刻清场，打五个指挥兵场，来，沿途坐面。
0: 爷爷说，那是得开山，开山才能捉蛇，一条大蛇。
3: 广播剧《我家门前有条蛇》。

0: 上课。
1: 起。
2: 老师好。
3: 同学们好，请坐。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学。来，进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叫刘豪。
3: 好，那刘豪同学，你就坐，就坐陈一诺旁边吧。陈一诺，你多帮助一下新同学啊。
1: 好的。
5: 我是陈一诺，以后咱们就是同桌了。对了，从哪里来啊？你吃不吃糖？
6: 哦，不吃。
5: 现在上课，下课再吃。
6: 嗯。
3: 来，大家把书翻到第七十页，
7: 有人跟
3: 我们来学习一篇新课文。
7: 我爱故乡的杨梅。
3: 大家昨晚回去有没有预习啊？同学们，作者的故乡有杨梅，那你们的家乡有什么呀？来，举手回答。
8: 杨华。
3: 林阿姨，你先来。
8: 我的家乡在湖州，那是平的硬核的起点，有看不到头的茉莉花田。奶奶说，全世界十朵茉莉花，有六朵是我的杭州。开的时候可香了。叔叔阿姨们就把茉莉花做成香菜菜盏、茉莉花茶。
3: 老师仿佛都闻到了花香，真棒。王子昂，你来说。
9: 我的家乡是青州三明湾，天蓝蓝，海蓝蓝，要是天气好，运气好的时候，能看见粉色的中华白海豚，他们会跃出海面跳舞，有时也唱歌的。
3: 白海豚在碧海蓝天之间唱歌跳舞，画面真美。好，请坐。杨静豪，你来讲讲。
10: 我的家乡是两道，
11: 我们那里最出名的当然就是螺蛳粉啦。
10: 一组滑溜溜的，
11: 又甜又嫩又酥，还有个泡菜，然后我们你就说。

0: 能吃，就是我们那里产的小汽车。
1: 好，陈一诺，你来说说。
2: 我家住在老户口，门前有一棵老荔枝树，是我爷爷的爷爷种下的，一百多岁了。
3: 啊，一百多岁了。
2: 对呀，每年荔枝成熟的时候，果实红彤彤的，吃起来特别甜。对了，我爷爷以前还有条船呢，撑下能刮好远。
1: 说的真好，好，请坐啊。下一位，陈一诺的同桌刘航，你也说一说。
4: 我没有。我没有。
1: 没有什么？
4: 我没有家乡。
3: 啊，
4: 我也不知道我的家乡
5: 怎么可能呢？
6: 家乡就是你出生的地方吗？不对不对，应该是你长大的地方。像我妈妈在杭州出生，那是干嘛的家乡？
1: 来，大家安静，大家安静啊。没关系的，刘航。那你是在哪里长大的呀？
4: 工地上。
1: 啊，哪里的工地？
4: 好多工地，不同地方的工地。
1: 没关系的，刘航。从今天起啊，马道小学就是你的新学校，我们班同学就是你的新朋友，这里就是你的新家了。请坐吧。下面我们一起来读课文，老师看看大家预习的怎么样。我爱故乡的杨梅，我的故乡在江南。预备起。
7: 我爱故乡的杨梅。

不是所以

0: 爷，我进来吗？哎呦，怎么了啊？
1: 爷爷，昨天那个爆炸声是在开山吗？
0: 是啊，把山呢、打开，打开了才能修运河呀。
1: 那山上的小动物怎么办？那些豹猫、小松鼠，我做梦梦见小豹猫和妈妈分开了，山裂开了，他们回不了家了。
0: 来来来，孩子，这梦啊，都是反的，别怕，别怕啊。
1: 嗯，爷爷。爸爸妈妈这次放假不回来吗？
0: 哎呀，是啊。他们在外边工作忙，你想他们好，明天早上啊，给他们打个视频，你再去上学，好不好？
1: 才不呢。

0: 半年不回家了。
1: 诺诺，来来，诺诺，爸爸妈妈呀，只有外出务工挣到钱，才能供你好好读书啊。啊，哦，呵呵，对了，你跟刚来的新同桌相处的还好吧？
0: 他叫刘豪，可他不怎么爱说话，我总觉得他有点怪。
1: 怪？诺诺，那你说给爷爷听听啊。
0: 老师让我们介绍自己的家乡，他却说他没有家乡。
1: 这孩子有意思，天底下哪有人没有家乡啊？
0: 他说他从小到大一直在不同的工地。下课后我也想过，他好可怜呀。
1: 诺诺，你可是班长，更是我们这儿的小主人呢，要不要多帮帮人家啊？
0: 那我该怎么帮他呢？
1: 你上完课就带着他到处走一走，多跟同学做游戏交朋友。你再给他讲讲马到头、老渡口和古岩道的故事，那他也许就会找到家的感觉了。
0: 嗯，我知道了。

哎，你们听不听？有钱。

0: 足球放回七十四。啊，你踢得可以啊，真好。
1: 小时候，我爸常带我踢球。
0: 小时候呢，现在又没多大。是刚上小学的时候，我爸不像现在这么忙。真希望没这条运河。
1: 原来你也不喜欢修运河啊！我好喜欢运河啊！要是没有运河，就不会给我们带去学校。
0: 为什么？
1: 因为咱们的老学校搞得新运河的正中间，大师说新鞋下下擦擦，还有彩色的塑料跑道，每天教室都有能写字的大屏幕。
2: 我爸爸他们，那是在工作。怎么了？在玩了。但是呢，这动物怎么办？他们家不就没了？你们怎么能这样？小动物，你们怎么能这样？小动物，你们怎么能这样？小动物，你们怎么能这样？小动物，你们怎么能这样？小动物，你们怎么能这样？小动物，你们怎么能这样？小动物，你们怎么能这样？小动物，你们怎么能这样？小动物，你们怎么能这样？小动物，你们怎么能这样？小动物，你们怎么能这样？小动物，你们怎么能这样？小动物，你们怎么能这样？小动物，你们怎么能这样？小动物，你们怎么能这样？小动物，你们怎么能这样？小动物，你们怎么能这样？小动物，你们怎么能这样？小动物，你们怎么能这样？小动物，你们怎么能这样？小动物，你们怎么能这样？小动物，你们怎么能这样？小动物，你们怎么能这样？小动物，你们怎么能这样？小动物，你们怎么能这样

0: 爷爷，攒了这么多的旧船票，都发黄了，还要吗？
1: 哎，那这得要，这得要啊！哎呀，这都是爷爷在老渡口的念想。那个时候啊，一张船票只要5分钱。这一天当中啊，从睁开眼到闭上眼，爷爷能摆渡好几十趟呢。
0: 原来爷爷这么厉害。
1: 啊，诺诺，我看你刚进家，一点都不高兴，嘿嘿，是不是被老师批评了？
2: 没有。
1: 嗯，我还嘴硬呢。你快去照照镜子，那小嘴撅的都能挂上油瓶了。是不是跟同桌闹别扭了？
0: 我才懒得搭理他。

0: 喂，妈妈。
1: 涵涵，
0: 作业已经写完了，可爸爸还没回来。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妈妈，他不会伤害小朵。

0: 这个方案还要再细化一下。
1: 嗯，哎，鱼道的设计图我们再来过一遍，生态的事可不能忽略。
2: 明白，刘工。最新版方案我们改了一下这个，您看看。

0: 上啊。
1: 老妈，哎，过年你等过年的时候啊，爸爸妈妈就回来了。
2: 渡口边了。

0: 到了近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1: 现在我出差，必选高铁。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5小时。我磁悬浮列车缩短，2个多小时就到。
2: 终于成功，1000公里。

0: 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1: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落水雨。
2: 楼上小孩扔墨水了，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3: 我不知道，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1: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

0: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1: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0: 头顶上的安全由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0: 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 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1: 嗨，一会儿拿了咖啡，我们去看电影吧。好啊，稍等，我在跟店员交付。哎，对了，我跟你说，海哥又生了一个男孩。哈哈，我也听说了。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表达：海哥家新增了一个男孩。嗯，交付，新增。是的，这是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把工作术语用在生活上，也叫做职场语言习惯。
0: 创建文明城市，你是否有了更多的文明生活习惯呢？
1: 看见斑马线，我会自动减速；看见队伍，我会自觉排队；扔垃圾时，我会忍不住分类；逛超市市场，我会自觉带一个袋子。
0: 文明城市，处处皆文明。今天你文明了吗？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如何选择？曾经梦想也梦天涯，也曾梦想事与愿违，而梦想却永远迷失在了黑夜。痛苦、迷茫、挣扎、绝望，世界已与自己无关。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但人生没有如果。不要让毒品左右你的人生。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

只是安静地沉在水底，变成大河的一部分。

0: 正式入住我们的新家运河小学，大家喜不喜欢？将我们这条新修的运河，大家一定有很多好奇。今天呢，我们专门请到运河建设指挥部的工程师叔叔来给大家讲一讲运河背后的故事，大家掌声欢迎。
1: 同学们好，我是平洛运河的工程师，我叫刘健，很高兴今天能来到运河小学和同学们交流。哎，叔叔，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好不好？大家真积极，谢谢谢谢。大家知道啊，平洛运河打通了西江和清江，从起点到终点，水面的落差有60多米。差不多有20层楼那么高，哎呦，这么大的落差，船能直接开过去吗？所以我们要干什么？
2: 哦，我知道，要修船闸。
1: 没错，
3: 大家看啊，
1: 平陆运河沿线修建了3个航运枢纽，就像搭了3座水上电梯。哎，当船要往上游走的时候啊，往里头放水。水面升高，船就跟着升上去，而船往下就要把水放出去，水面下降，船就跟着降下来，就能直通大海了。还有更厉害的，我们的平陆运河啊，还精打细算建了省水船闸，循环利用了我们宝贵的水资源。哎呦，这可是世界上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哦。
2: 叔叔，那你们会保护在运河附近的动物吗？
1: 真是个好问题。当然啦，我们专门修了一座动物桥。
2: 动物桥？
1: 跟普通大桥不同，这座动物桥没有铺沥青，而是用了种植土，桥上还种了山樱花、朱槿等好多好多植物。考虑到动物们的心理，工程师们尽量还原自然生态，让动物们感觉就像在真正的山里穿行。
2: 真的吗？
1: 当然了，后期的效果怎么样，我们还要摸索，还得观察。
2: 太好了！那河里的花鳗鲡呢？
4: 那是什么？
1: 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你怎么知道花鳗鲡？
2: 我叫陈一墨。我爷爷说，当年他修水闸，挡住了花鳗鲡去生宝宝的路。爷爷每次说到都很难过，很叹气。那现在呢？
1: 一诺，你爷爷参加过老青年建设。
2: 他常听我讲当年的故事。
1: 你爷爷了不起。他们那一代建设者都是无名英雄，当年修建的老青年水闸，那时候可是首屋一方的惠民工程，造福了几代人呐！
2: 陈一墨，你要

同学们，欢迎。

0: 时代发展，科技进步，我们的理念也在不断升级。今天的成语，水上有蹦极桥，水下有鱼道，专门为花鳗鲡这些鱼类打造了完整的洄游通道，而且目前已经全部建设完工了。
1: 建好了，
0: 嗯，
1: 花鳗鲡可以去海里生宝宝了。
0: 对呀、啊，下次啊。我专门邀请鱼道工程师带大家实地参观运回鱼道，我们眼见为实，好不好啊？
2: 真的可以去看鱼道吗？
3: 可以吗？
4: 叔叔，我们也可以去吗？
0: 有，当然了，叔叔很靠谱的。同学们，等运河全线通航，大船就能从南宁顺着运河一路向直达北国出海，我们广西好吃的水果还有矿产就不用再绕远路转运，可以又省时又省力的出海。
1: 那以后怎么可以在江南空中上去看大海吗？
0: 真的，以后啊，你们坐上船就能顺着门前的这条大河，我们的平路运河看大海了。

0: 刘豪，你爸爸真厉害。
1: 刘豪，咱们下个去踢球了。
0: 刘豪，影球工程师太酷了。
1: 陈一诺，等等我。
2: 你不生我爸爸的气了，对吧？
3: 你怎么知道我不生气？
1: 我远远就看见你头上没有小火苗了。
3: 刘豪，爸爸说的不到，肯定能让我们在海里吃饱，对吧？
2: 虽然他老不在家，每天就是工程工程，
1: 但运河的事爸爸说能行就一定能行。
3: 那我也相信
2: 一诺，你爷爷跟那些也是好朋友吧？
3: 是吧，他说起老水宅和花满离就叹气。
4: 江口以前是很繁华的，自古以来就是青年北运必经的码头。那年修水连站，老街上连片的骑楼还有祠堂都被淹在水底下了。后来为了防止海水倒灌，我又去修青年水闸，

0: 爷爷后来就再也不吃鱼了，他总说太迟了，太迟了。一诺，快把鱼到修好的消息告诉爷爷。我爸说过，只要这份遗憾能补上，就还来得及。
1: 鱼道建设的正宫城池正老师带领大家参观。大家好，同学们，你看，那个呢就是鱼道。很多人都以为啊，淡水鱼只生活在淡水海域呢，只生活在海域，它们要游到海里才能产卵。海有一些鱼像我们新疆特有的赤眼鳟，每年春天呢都要回到上游，淡水里才能产卵。所以我们的鱼道是一条专门服务鱼类的通道。旁边这个十五度反坡啊，叫做鳗鱼道。 花鳗鲡就是很擅长攀爬的，就可以让沿着这个反坡河里去大海产卵，去生小鱼宝宝。1959年，青年水闸建成后啊，新疆鱼类回流路线被切断，这一断就是67年。今天的平陆运河，我们用现代科技补上这67年的亏欠。 平陆运河在建设运河的时候呢，很注重生态保护。除了鱼道，等一下还会带大家去看动物桥。大家生活的村子里是不是有很多老树啊？我们都会带着他们一起搬家哦。
2: 马道同村那棵老荔枝树也会带走吗？
1: 会啊，会啊。
3: 平陆运河有专门的团队做方案，负这些古树。那棵荔枝树的转移方案应该也已经做好了。
4: 那去接荔枝之后，它还能活吗？还能接荔枝吗？
1: 放心，会有专业的古树保护专家全程盯着，给它输营养液啊，保护年呐。
3: 照顾病人一样，肯定能活。以后啊，年年都还能接荔枝，我跟你保证，好不好？
1: 来，大家都跟着我啊！
5: 好，咱们走。

0: 猜我下午在月河看到什么了？
1: 慢点跑，慢点跑，别绊着了。
0: 爷爷，我今天看到鱼蛋了，给花麦梨修的。
1: 你说什么？
0: 爷爷，花麦梨要去大海了。爷爷，你怎么不太高兴？
1: 爷爷这是高兴，这是真高兴啊！盼了这么多年，爷爷以为这辈子都见不到了，这江里的终于能游到海里。
0: 不用砍掉，也不会淹死。不说是跟着我们搬家，去安置新村。一路上还有医生照顾呢。
1: 整棵大树一起搬走。
0: 嗯，连树根底下的蚯蚓、螳螂和蚂蚁窝。

0: 是狗心，这何羞的？有良心，这是给子孙后代修的河呀。
1: 爷爷，我感觉我今晚一定能做个很好的梦。
0: 那好啊，写完作业

0: 陈一诺，你长大了，
1: 想干什么？
2: 没想过，你长大还有那么远呢。
0: 没想过，也好啊。要不你当作家吧？你想的那个小猫猫的妈妈的梦，不会把我气哭了？
2: 那个梦不是编的，我真的是梦见的。你看，这就是我家那棵老荔枝树。
0: 它比我见过的所有树都大。
2: 每年荔枝熟的时候，爷爷就搬个小凳子坐在树下，看着我爬上去摘荔枝。要是把它留在这里了，你说爷爷该多难过呀。
0: 我不好，我就像一棵小树，跟着我爸那棵大树，从北挪到南，从一个工地挪到下一个，一个没有家乡的人，哪儿输哪儿就是家乡吧。怎么这么看着我？
2: 还说我会编故事，你才应该当作家呢。

0: 麦香甜，麦香甜，香烟的味道是真香甜。
1: 这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您卖给他们吗？
0: 给钱就卖呀。
1: 大哥，看您这年纪，您的孩子也在上学吧？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呢？
2: 小小年纪敢吸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1: 那您看呢，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2: 这你是谁呀？
1: 关爱未成年人志愿者，关注祖国未来，需要我们同心共育。
0: 对，您说的是，您放心，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3: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手香烟。
1: 这菜是不是有点多了？
4: 没事，这豪华自助餐不拿白不拿，你要吃好好的。
1: 圣诞午餐，我们打包吧。哎呀，打包不方便，我们一会儿还要去逛街呢，打着多不方便。
5: 不是方便，就咱俩也得这么多菜。
6: 哎呀，老朋友远道而来，难得一聚，来来来，吃吃吃。
7: 你知道吗？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2000亿元。文明餐桌，拒绝浪费，从我做起。

宝贝，妈妈在这儿，等你过来。

0: 豪豪，妈妈，妈妈，妈妈，
1: 妈妈，
2: 妈妈，你不要再走了好不好？
3: 广播剧《我家门前有条河》第三集。

0: 同学们，我们家门前的平路运河很快就要开通了。平时很多同学们都知道咱们这儿叫马道头。那谁知道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呀？
1: 老师，我知道，马走到这儿，路就到头了。
0: 完全正确。那为什么路到这儿就到头了呢？你们常听的十万大山说的就是王炸群山啊，马仰调枪分隔，古时候越严的马队走到这马都没办法只能把货卸下交给条夫。这里虽然离海那么近，但是江海相望不相连。那时候啊，想把山里的东西运到海边去，简直就是痴人说梦，真是难于上青天呐。
2: 不知道灵还得再赶两天夜路，一旦引他入山，半个月就过去了。
3: 要是这山里头啊能修一条直通大河的话，就翻山越岭该多神秘啊！开山修条河，

0: 我家挺重要吧？
1: 好啊，走啊。哎，你看，一盒修得真快啊！
2: 爸爸说，活干得差不多了。他还说，船闸放血可厉害了，闸门一开，大船像坐电梯一样，一会儿就升上去了。到时候你想不想去看？
1: 想，一定叫上我。
2: 没问题，通航那天咱们一起去。等通航了，我可能就要跟爸爸搬走了。
1: 搬走？你要去哪里？
2: 爸爸去哪儿修工程，我就去哪儿呗。
1: 刘航，你就不能留下来吗？
2: 我也没办法。给你这个船舶，我拼了好久。
1: 是运河跑的那种大船吗？
2: 嗯，5000吨级的呢。以后运河上跑的就是这种，你只要看见河上的船，就能想起我了。
1: 我不要，我要你留下来。刚才还说好一起去看通航的。
2: 我。
1: 走，我也要送你一个东西，你绝对不能忘了马大头。
3: 慢点，鞋又掉了。

0: 还是我爷爷收来的，都是好的东西。爷爷，这就是我跟你说过的，有好有成多。
1: 爷爷好。
2: 你好啊，来，刘航，来。哎呀，这小诺诺啊，天天在家听到。来来来来，随便看啊，这都是老户口的老物件了、啊。
1: 爷爷，这个圆圆的、带钩子的，是什么呀？
2: 这是老木船的船锚啊，船靠岸了。就把这铁疙瘩连着绳子抛到江底，这船不就不会随风飘走了吗？啊？
1: 那这个薄薄的小纸片呢？
0: 这是老船票，
2: 渡
0: 渡船用的。
2: 哦，对，这上面每个印章都是我当年亲手盖的。
1: 这是马灯，所以我在电视上见过。
2: 啊。
1: 爷爷，你这屋子就是个博物馆。
2: 不过是些念想，
0: 就是博物馆，每样都有故事。
1: 对啊，在每样东西旁边贴个小牌子，写上名字，写上以前干什么用的，古意何从了。大家来看，就知道老户口原来是什么样了。
0: 名字我都想好了。老渡口教务馆，以后运河通了，都可以来我们这儿看看码头的故事。
2: 是，你们两个说的都对。老物件在，码头的故事就在呀、啊。

0: 不要你了，只是要送你去一个新的家。等明年的梅花开，我一定第一时间去找你。
1: 老树，我们在新家见。
0: 也要记得回来看看。
1: 嗯，我会的。

老渡口虽然不在了，但河水还在啊，流向更远的大海了。刚动工的时候，心都哭了，觉得开山挖河，把老日子都挖没了。现在想想，鱼回来了，老荔枝树也搬了新家，其实什么都没丢。这条河是修给你们的，以后你们坐大船出海，能去到爷爷这一辈子都到不了的地方。

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月河小学又迎来了崭新的学期。你们是河边长大的孩子，你们亲眼见证了开山，一个千年的梦想变成了现实。你们要记住，没有什么高山是不能翻越的，没有什么远方是不能抵达的，就是这条运河，跨过大山。

0: 你让我爸爸带我出去玩了，
1: 上转学吗？
0: 不走了。
1: 真的啦？
0: 嗯。爸爸说，运河通航以后，渡桥能不能起作用还要继续观察，所以他要留下来。这样，我就能在运河小学一直上学，直到毕业。我的家乡在马道头，我的家乡有100多年的李枝树，还有老渡口，
1: 还有一条运河。

0: 同学们，今天这堂语文课我们来写一篇作文，作文的题目是我和运河。
1: 我家门前有条河，从前大山隔断水路，马儿走到这儿就走丢了，沉甸甸的货物横横漂浮飞着翻过大山，直到一条崭新的大河连接河海，平路运河。
0: 这就是平路运河，它劈开高高的大山，缓缓流淌在我家门前，一艘艘大船满载着货物，顺着运河驶向辽阔的大海。
1: 这就是平路运河，它连着江，
0: 它连着海，
1: 它连着我的好朋友，流淌在我们的现在，奔向我们的未来。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扶持项目广播剧《我家门前有条河》，总监制申勇、李斌素、孔宪林、徐华蕊，总策划刘钦、张斌、李建飞、李成武、肖建庄，制作人郭靖、农艳、周毅，执行制作人杨宁、杨玲，配音导演张雨桐，编剧胡红一、东卫卫，文学赵乐姿、侯思帆、李萌萌，同声指导孙斐、胡哲韵，配音统筹蔺婵婵，配音制片王雨辰，后期欣桐。

洞笑，杨洋，编曲曾侯基、周玉、胡心妍、陶小满，录音师李远康，编辑李浩、廖密、邓君阳，视频宣推杨梅、张蕊、许大为、唐伟强，剧中人物陈一诺由刘简玲演播，刘航由周玉晨演播，一诺爷爷由吴俊全演播，刘航父亲由杨天祥演播，班主任由小米演播，体育老师由黎丽演播，历史老师由刘新存演播，小豹猫由陈明熙演播，豹猫妈妈由姜石暖演播，林阿丽由赵可演播，王子昂由龚素平演播，梁俊豪由廖徐可演播，郑工程师由苏尚卿演播，刘航妈妈由唐薇演播。参加演播的有林耀欢、庄耀瑜、李耀欢、李志欢、张旭月、周中瑞、曲逸晨、端木叶、柴涛红、于心瑜、邱路超、汤丽、叶宇昂、洛洛、宋爱爱。

王世阳、于启、张可欣，与委员会宣传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广西总站、广西壮族自治区广播电视局、广西大学共同承制。

0: 速度。驾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十万套。
1: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数出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2: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65举报你。

0: 于心得四喜。
1: 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今访题名时。
2: 人生之美，在于月或三星。
3: 有人可爱，有事可办，有梦可做。
2: 人生之美，在于乐于良知。
4: 奋不顾身的爱情，说走就走的旅行。
2: 更在于美好的人生只有一次。如果生来就被艾滋病困扰，也许为了爱，为了爱，阻断艾滋病的遗传，让孩子享受美好的一生。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河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如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 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这个树苗什么时候长大呀？
3: 也许啊，它就慢慢慢慢长大，越长越高。

0: 眼中的希望，生活的意义随着时代的前进变得坦荡，让未来成为梦想的开始，让果实成为繁荣的母亲，从城市走向乡村，是梦的中心，从田间到田间，是金秋的收获。幸福是来之不易的奋斗，是创造美好生活的努力。在这鲜艳的土地上，我们收获；在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苍茫大道上，我们不断前行。
1: 你好，请描写一下无偿献血。请描写一下无偿献血。
2: 好，哎，走了走了，打球去，大家都等着我们呢。
1: 阿姨，为什么要献血呀？献血是为了帮助那些需要输血的人，让他们赶紧好起来呀。那我要献血。宝贝，你还小，不能献血呢。
3: 那妈妈可以献吗？走走走，舞蹈课都要迟到了。
4: 无偿献血是文明程度的极限，是文明素质的象征，为挽救生命。
2: 献血吧，行。
3: 妈妈，要是我受伤生病了，你能给我献血吗？
1: 当然，明天妈妈就去献血。
5: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
6: 交通安全提示，交通安全提示。
7: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
8: 不戴呀，戴不习惯，这哪有钱？
7: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8: 这哥们刚出来发生
9: 多帅，
8: 你都在你家坏
7: 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一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

0: 安全称赞。一看不靠谱，就是骗子。不接又更出屁了，可不，我就不理他们，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底不好使。
1: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挂了，
0: 你好，我何时啊？
1: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继续关着。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0: 我确认一下，
2: 开会了吗？
3: 对，
1: 确认无误，
0: 那可以相信。
1: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0: 久经考验，我转账，
1: 你上当了。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0: 套路深呐！
1: 还有呢，说是信用卡提额盗刷银行，说帮你拦截盗刷转的钱，
0: 这咋防啊？
1: 不听不看，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0: 报警
1: 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证据，挽回财产损失。
4: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库，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大家好，我是融媒宣讲人于超。我宣讲的主题是增强文化自信，实现民族复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上指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这为新时代新征程的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进一步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拥有1400多年历史的荆州，人杰地灵，英雄辈出，文化底蕴深厚。近百年来多现实，论人应不识刘峰。刘峰是荆州的两位民族英雄刘永福和冯子泰。今天我们就先来讲一讲民族英雄爱国将领刘永福的故事。刘永福字渊平，荆州人，清朝黑旗军将。刘永福出生于平谷农民家庭，在而立之年崛起，创建并领导黑旗军。1883年，刘永福率领黑旗军参加中法战争，屡次大败法军。甲午战争期间，刘永福奉命赴台抗日，也因为去舍命保台，可惜的英雄。因刘永福当年元越抗法有功，被越王封为三宣提督，其故居三宣堂据此命名。刘永福反帝反清越的英雄事迹广为流传，而他的故居三宣堂被定为全国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故居里的刘永福纪念馆内陈列着不少珍贵文物和图文资料，展现了刘永福跌宕起伏的传奇人生，让参观的游客直观近距离地感受当年战争的激烈和刘将军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这是中国人民爱国主义精神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留给后代的珍贵精神遗产。

而以民族英雄刘永福命名的永福小学，更是将刘永福爱国爱民的精神代代相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信，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Oh!

话说老阴针，各位好，李慧今日同大家一起讲一讲城内街的变迁。要讲到城内街，正先讲清楚阴针

15次嘅增建、扩建同埋改造，先至基本定型。当时城墙直径，城墙直径2165米，高8米，厚8.3米，成朵呈现尖牙形，所以叫做锦牙石。明朝时期嘅钦州城建有3个城门，东门叫做朝阳门，位于广州会馆后面嘅白沙街，咁依家啦，大家都仲叫佢做东门口。南门叫做观海门，喺钦州剧院旁边。西门叫做镇院门，就喺旧嘅广播电视大楼同埋市幼儿园旁边。咁北面咧系雾门嘅。城内嘅主要街道咧就只有2条，呈现十字形嘅布局，一条东西走向，即系广州会馆后面嘅朝阳门，通向旧广播电视大楼旁边嘅镇院门。但系由于旧城改造，其中好长一段路已经被新建嘅建筑物覆盖。咁依家我哋能见到嘅，只系广州会馆后面到入门大楼东面嘅一段，全长只有270米。周官，他一日到晚是不务正业，只是懂得吃大烟。有一次他派一个公差送公文去合浦，公差见到周官如此，亦都常行下校，他玩了10多日才回来。那么知周问他为什么要去这么久，合浦有多远？这个公差就懂得知周除了吃大烟什么都不懂，就故意就编了个假话骗他。他说我搏命赶路，第一日踏上了青云路，第二日赶到了常书房，第三日到了平南古道，第四日就到了安联浩，亦即是大路街。那我到了第五日就到了明州，就是现在的南关。那么这个知州就不知州假的最后就送了，所以这个古仔在荆州流传得很广，有很多古稀的老人都识讲。作为荆州古城主干道的十字路，上面讲的只是东西走向的一条。那么至于南北走向的一条呢，亦都因为古城的扩建和改造，亦都已经完全改变了原貌。传统落嚟的就只有城内街中段门派由72号到83号的一小段。咁呢一段短小嘅樹街西面啦，常存有一口古井，舊時叫做學井。呢口井啦，傳說係清乾隆37年1772年知州康基乾開進嘅。有群眾流傳講呢一口井水清微甘，泡茶清香，煮粥唔鬆，長食長壽。當時係90年代初嘅時候，有一個年近90嘅阿婆咧就講，雖然講依家有咗自來水，使用方便，但係大家都好中意喺呢一口井打水煲粥，因為特別清爽可口。而喺青雲路同上書房之間嘅北面係小教場，小教場嘅東南角有馮永毅公祭祀，係為咗慶祝民族英雄馮子才而建嘅。落成于光绪30年，在这个专制的大厅里面有副对联，原文是：信使素边公，风鸣不雅。

线改造，却以新嘅面貌挺立，亦都见证住历史变化。好嘅，今期嘅话说老欣州城内街嘅变迁就分享到呢度。作者吴思俊，录制李维，下次再。

战旗怎么还会使我们热血沸腾？

不仅可以感受到保尔巨大的人格魅力，还可以学习他为了理想全力以赴的精神。面对生活的挫折与苦难，我们青少年

0: 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老婆，我买菜回来了。
2: 回来了？怎么还买垃圾桶？家里不是已经有垃圾桶了吗？
1: 实行垃圾分类，用光说不练，这是用上回麦粒之体飞塑料的零钱买的，专门用来盛放厨余垃圾的。
2: 这倒好，成了垃圾分类一分子了。那你手上还拎着个拎纸袋干嘛？
1: 用来集中存放回收物、废纸、塑料、玻璃、金属等回收再利用资源。
2: 看来垃圾分类你学到家了。
1: 这并没有什么难度，举手之劳。有害垃圾我们及时放到小区有害垃圾桶，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或者其他垃圾就交给儿子处理吧。
2: 对，让孩子也参与垃圾分类。
1: 咱们做家长的要用实际行动教育孩子，垃圾分类得从每个家庭做起。
2: 对，积极参与垃圾分类，造福子孙后代。
3: 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五分钟后出门。
4: OK， 还要把空调关了。
3: 好儿，好媳妇，真会过。早啊，妍姐，又是骑车来的。
4: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3: 哎，是啊是啊，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4: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两份，记得双面打印。
3: 好嘞，姐。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5: 下一站即将到达，
3: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
6: 我不是伟人，就是你的邻居。在加拿大完成了终身职业，回国开设了幼儿早教机构。我希望孩子们在快乐的环境中学习成长，无论走了多远，我都会回来。
7: 攻克中国高铁技术难关是我的梦想，我不是英雄，只是一名赴集海外的学子，回国后加入中国动车技术的研发。无论前面的路有多么艰难，我都会坚持走下去。
6: 回来不仅仅是思乡，还为了一份责任。
8: 血浓中国情，共圆中国。

0: 江水滔滔，世纪工程平运河，让江河连通大海，一艘艘货船畅行南北，这可是咱们广西大地上实实在在的时代画面。
1: 这条通江达海的运河

0: 来谈何容易啊！无数建设者攻坚克难，不惧挑战，这股奋斗的劲头让我想起了长征。
1: 是啊，当年长征路上，先辈黄显汉进前线，凭着顽强意志冲破重重困境。
0: 今天，一路运河、西部路海、京津道接续接力，我们走的正是新时代的长征路。
1: 传承不怕艰难、奋勇拼搏的长征精神，实干筑风图，
2: 更续红色血脉，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我的身材，堵了嘴尖牙，成了我惊讶，舌头在发芽，不由我的。

0: 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 没必要换，多跑他们。
0: 满屋子的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 没必要收拾，太麻烦了。
0: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呐。
0: 不好不好，电线到火星了，快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呦，我烧起来了，这回麻烦大了。
3: 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守家点灯，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趾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4: 这是朱鹮的声音，这是金雕的声音，这是雀雉的声音。你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蜿蜒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活的脉，那就是保护它们。

0: 由我创，时代由我定，今朝好少年，今朝好少年。
1: 我会朗诵，
2: 我会唱歌，
3: 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
4: 你可别想瞧我，
5: 我可是才艺小能手。

小李向前走，好像嗅到了前面有什么异样。风猛烈的摇晃摇晃晃动同时，我甚至摇摇望去，看见只小鸡摇摇摇摇的摇摇摇摇摇摇，无可奈何地拍打着小翅膀。它嘴角嫩黄，头上飘上的绒毛，分明是刚出生不久从巢里掉下来的。猎狗慢慢靠近小麻雀，嗅了嗅，张开大嘴，露出锋利的牙齿。突然，一只老麻雀从一棵树上飞了下来，像一块石头似的落到了猎狗的面前。它捧起了全身的羽毛，样子很难看，绝望地尖叫着。老麻雀用自己的身躯接过了小麻雀，想拯救自己的幼儿，可是因为紧张，它浑身发抖，发出嘶哑的声音。在他看来，猎狗是个多么庞大的怪物，可是他不能安然地站在高高的没有危险的树枝上，一种强大的力量将他震下来。

0: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剧，心中好少年正在播出。
1: 这里有千奇百怪的植物小知识，
2: 这里有秘密大百科，
1: 这里还有天文地理科普，
2: 宇宙星球探路之旅。
1: 这里是青州好少年，十万个为什么。
3: 大家好，我是韦全荣，来自星期点主持口才教育机构。
4: 你们知道什么牛最不怕冷吗？
3: 我来告诉你吧。牦牛大多生活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原，为了适应高寒的气候，牦牛的躯体上方披着光滑的短毛，体侧、腹部一直到尾部都长着长而下垂的长毛，就像保暖衣一样。所以要论什么牛最不怕冷，那可不就是牦牛了吗？小伙伴们，你们知道吗？牦牛就有一个特殊的本领，他们认识并记得自己走过的路，而且呀，他们也非常善于走险路和沼泽地，能避开陷阱择路而行，堪称最棒的旅游向导。牦牛的全身都是宝，生活在高原地区的人们衣食住行都离不开它，渴了喝牦牛奶，饿了吃牦牛肉，牦牛粪是很好的燃料，牦牛毛是很好的制衣材料，牦牛更是农耕出行的最佳工具。
5: 大家好，我是来自星期点主持口才教育的小主播潘远晨。你们知道吗？人为什么会打嗝呢？我来告诉你吧，打嗝其实是我们体内的横膈肌不由自主的收缩，导致空气被迅速吸入，同时两条声带之间的裂缝骤然收缩所发出的声响。引起打嗝的原因有很多，最常见的就是不良饮食习惯，如吃饭饮水过饥过饱，摄入很热很冷的食物等。除此之外，突然吸入冷空气，喝碳酸饮料或

0: 部分紧张也会引起打嗝。打嗝的时候，也许有很多人都会觉得不舒服，但也不必心烦气躁哦，因为通常情况下，几分钟内它就会平息。如果还不能停止打嗝，大家可以尝试深呼吸、喝水弯腰、屏气和心跳等方法缓解打嗝。另外，小朋友们在吃饭的时候，不要一次性吃太多，少吃油炸食品和甜食，多吃新鲜蔬菜和水果。这样做可以减少打嗝的发生哦。
1: 精彩由我创，时代由我定。

看不尽景象分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梁恩生，我是李伟。今期节目一齐讲一讲龙门将军楼。龙门将军楼位于钦州市南部20公里龙门港镇东村码头的兴隆顶上。该楼由宋朝将军创建，故称将军楼。宋朝藩字介实，钦州市人，1887年出生于龙门霍家。父亲长年偏流在外，深受母亲死亡。在年幼嗰阵，佢生活艰苦，有乡人生死攻心药，所以改名叫心理。

到大直定居，成年之后经另外一个叔父介绍，到陆荣廷部下充当参谋官，因为特别聪慧，得以逐级提拔。民国六年，亦即系1917年，佢随莫永新步入广州，升为司令官，统部兵十营，驻广州附近。冇耐又任广东江防司令。在陆荣廷下野之后，申宝藩受孙中山任命为革命军游击司令官，失尾受到陈炳明拉拢反对孙中山，先后任八十军副总指挥兼第二军军长等。申宝藩在一年任职期间，在大直区通街道驻码头建小学，仲设立普益公司，经营合浦至北海、合浦至钦州公路运输。在钦州设立电灯局、建中山公园以及图书馆等等，为发展家乡经济文化事业做过有益的贡献。申宝藩在1925年下野之后回龙门居住，一直到1929年过世，享年42岁。将军楼建于民国9年，亦即系1920年，坐北向南，占地面积20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1000多平方米，面积5间，宽20米，深进5间，长18米，砖瓦结构，平面略显方形，高三层，每一层都有半圆形嘅阳台，四周设圆拱式走廊，正面设露天楼梯座。楼面、天面、梁架都是钢筋混凝土，楼顶四角设有炮楼。咁墙体咧就由青砖锁住，墙面红浅蓝色，整体显得似滚口状，气势高昂。灯楼顶远眺，欣赏潮涨潮退、日出日落嘅美景。不过更加重要嘅就系可观控百里海面，军事位置极为重要。解放之后，将军楼曾作为龙门海军司令部，后来改为海军招待所。咁到咗依家，呢栋将军楼已经闲置，但系整体建筑保存基本完好，亦都记载住钦州嘅历史变迁。好嘅，今期节目就到呢度。作者曾庆勇，录制李慧，下次再见。

是茶壶给你聊的好东西，怎样在一声下怎样就也发现生命的事情，也许太多猜疑，也许不够好奇，也许你的世界太窄。

0: 间17点整。
1: 听海，深度宽广，天空浩如高远，有趣的世界，无限空间。FM 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什么是垃圾分类？生活垃圾分类是指按垃圾的不同成分、属性、利用价值、对环境的影响以及不同处理方式的要求，分成属性不同的若干种类进行分类筹划，并通过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生活垃圾分类共分为以下四类：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指的是废纸、废塑料、废金属等适宜回收和资源化利用的生活垃圾。有害垃圾指的是废药品、废温度计等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家庭园危险废物。厨余垃圾指的是食材废料、剩菜剩饭等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其他垃圾指的是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厨余垃圾之外的其他生活垃圾，包括普通无污电池、烟蒂等。
3: 小时候，爷爷总说，
4: 就做人呐，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5: 我知道，要糖糖。
6: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文佳，欢迎来到今天的群里阅读节目。有一首诗是这样写的：一片树林里分出两条路，而我选择了人迹更少的一条，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深入心灵是一段艰难的旅程，也是一条少有人走的路。少有人走的路这几个字啊，几乎就成为了心灵治愈的代名词了。很多的小伙伴乍一听以为这首诗表达的呢是如何做选择，或者是关于孤独的。

0: 实际上它的核心呢是要治愈自我，走向心智成熟的这条路。那么走完这条路啊，需要自律，要学会爱，学会成长。那如何做才能让我们的心智更加的成熟呢？那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少有人走的路：心智成熟的旅程》。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我想带你回到300年前，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自己，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一个人啊，心智成熟的标志是什么呢？我想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应该是一个词，自律。而考虑一个是否自律最基本的判断的方法呢，就是能否做到延迟满足。著名心理学教授沃尔特米歇尔，他设计了一个关于延迟满足的实验。实验对象是数十名的儿童，心理学家让每一个孩子呢都单独的待在一个小房间里，房间里呢只有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然后桌子上还放着很多儿童爱吃的东西，比如说棉花糖啊和曲奇饼干啊。孩子们被告知说可以马上吃掉棉花糖，或者等研究人员回来的时候再吃也行。如果呢能做到安静的等待，就会再得到一颗棉花糖作为奖励。实验结果是，大多数孩子坚持不到3分钟就放弃了等待，直接吃了糖果，而1/3的孩子成功延迟了自己对棉花糖的欲望。表现不同，命运也不同啊。根据后来的追踪调查，这些孩子到了青少年的时期啊，就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了。选择直接吃糖的孩子，个性大多是出现孤僻、易受挫的倾向；而选择等待吃糖的孩子呢，大多数都成为适应性比较强、自信独立的少年。而且呢，延迟满足的孩子数学和语文成绩比及时满足的孩子要高出20多分。实验说明呢，那些能够延迟满足的孩子，比及时满足的孩子更能抑制住自己的冲动，抵制一些诱惑，从而坚持不懈地保证目标的实现。因此呢，延迟满足是一个人走向心智成熟的重要的心理素质之一。本书作者斯科特·派克是一位心理医生。有一次，一位财务专家找到他，纠正拖延工作的坏习惯。一开始呢，斯科特花了好长的时间都没有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直到有一次啊，他和财务专家一起就餐，才恍然大悟。因为财务专家在吃蛋糕的时候，总是先吃蛋糕上的奶油，然后呢，再吃下面的蛋糕。就像吃蛋糕先吃奶油一样，这位财务专家上班啊，总是先做轻松的事，将那些棘手的问题放在后边，因为问题不好解决啊，所以总是一拖再拖，于是呢，就形成了严重的拖延症。那拖延症怎么解决呢？如何才能做到延迟满足呢？作者斯科特给出了几点建议，比如说，我们可以转移注意力和当下的奖赏保持距离，或者学会先苦后甜，重新安排快乐与痛苦的次序。因为啊，只有先面对问题、解决问题，才能在后面享受到更大的快乐。生活当中啊，许多人之所以没有养成自律的习惯，其实呢跟家庭的环境是有关系的。如果父母的生活没有自律，那么孩子就有样学样，也难以养成自律的品格了。父母的行为直接决定着家庭教育的结果。想要孩子自律，家长要先从自身做起。求助于心理医生的大多数人呢，所患的不是神经官能症，就是人格失调症。而这些心理疾病的产生，都是一个人的责任感出现了问题导致的。神经官能症患者经常为自己强加责任，人格失调症患者则是不愿意承担原本属于自己的责任。一旦与他人发生矛盾的时候，神经官能症患者本能的就会认为错在自己，

人格失调症患者呢，就会把错误啊归咎于旁人。2019年有一部热度非常高的电视剧，剧当中有一个性格鲜明的父亲，每当妻子责骂女儿的时候啊，他就选择看报纸或者上厕所。哥哥和妈妈耍无赖的时候，他呢就选择低下头去洗菜，把自己啊是置身事外。那么这种遇到事情就逃避、不想负责任的做法，其实啊就是人格失调症的体现。神经官能症的患者，无论在任何的时候，他们都会觉得是自己的能力啊比不上其他人。遇到机会的时候呢，就会觉得自己不够资格，因为缺少勇气和个性，总是做出错误的判断。而人格失调症的患者呀，在面对问题的时候，就认为他们的行为全是迫于外界压力的无奈之举，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所以啊，他们就缺少自主判断和承担责任的能力了。那这位父亲除了对事逃避之外，还有推卸责任的问题。当这位父亲的儿子对他的女儿动手，即将面临被起诉的局面的时候，儿子的妻子和亲家都在四处的奔忙，而他作为父亲呢，却只会摇摇头、摆摆手，无奈地说：“我又能做什么呢？我也是无能为力啊。”由此可见啊，从小没有养成良好的自律习惯和品格，在一个人长大之后，不管到了多大年龄，心智依然不成熟，该遇到的问题啊，还是会存在的。那如果我们想要做一个心智成熟的人，就要严格让自己变得自律，比如说性格上的谦逊，语言上的友善，心理上的节制等等。那么与此同时啊，还要敢于面对问题，勇于承担属于自己的责任，只有这样呢，才能让自己的生活更加的顺利，也让家里的人更加的幸福。前面我们讲的自律是人生必须具备的能力，而想要人生更加顺利和幸福的话，除了自律，我们还要学会理解什么是真正的爱和如何去正确的爱自己、爱别人。因为能够懂得爱，能够很好的处理和爱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也是走向心智成熟的必经之路。那么究竟是什么是爱呢？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思念是爱吗？看到一个人就想要靠近的喜欢是爱吗？其实这些都不是真正的爱，而只是一种感觉罢了。有一种非常不成熟的情感，就是把过度的心理依赖当成是爱了。其实啊，这是一种寄生心理。人生是一场艰辛之旅，心智成熟的旅程相当漫长。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少有人走的路》，心智成熟的旅程，欢迎继续收听。丽丽和小陈是大家都羡慕的一对情侣，丽丽漂亮温柔，小陈周到体贴，两人啊是经过一年甜蜜的恋爱之后呢，步入了婚姻的殿堂了。那么在所有人都觉得他们会幸福到老的时候，最近啊却传出了快要离婚的消息，这又是为什么呢？原来呀，习惯了被人照顾的丽丽，婚后就变得更加依赖小陈了，做饭、洗衣服、整理家务，基本是全靠小陈来做。这一开始啊，小陈觉得照顾妻子是自己的本分呀，也是乐在其中的。但是啊，由于最近公司外派出差比较多，一个人在家里的丽丽呢，就觉得没有办法独立生活了。小陈经常在跟客户谈工作、开会的时候啊，就会接到丽丽的电话。有的时候电话已经没有接到或者没网了，丽丽都会发脾气，甚至怀疑小陈有了新欢了。那面对丽丽的不安和怀疑，小陈是多次的进行解释，也没有起到很好的效果。丽丽呢总说啊，我那么在乎你、依赖你，都是因为爱你啊。于是呢，很长一段时间里，小陈那是不仅面对工作的压力，还要花更大的精力去照顾家里的琐事，稳定妻子的情绪。这久而久之呢，他觉得身心疲惫、不堪重负了，最后没有办法了，跟妻子提出了离婚的想法。
从这个丽丽的表现，我们可以看出来，无法为对方着想。

0: 只有精神上的依赖和捆绑。这样的做法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心智不成熟的表现，因为他只想满足自己的依赖心理，而不懂得怎样为对方付出。真正心理成熟的人呢，一定是明白爱是什么，以及怎么样去真正的爱。真正的爱需要付出自己全部的智慧和力量，同时呢，要让爱的对象得到幸福，这才是实现爱的有效方式。一个真正有爱的人不会单凭爱的感觉来行事的，他会考虑周全，哎，知道爱的背后需要付出的责任。某部电影里就有一句经典台词，喜欢是放肆，但爱是克制，就是这样的道理。那么如果我们喜欢一朵漂亮的花，就想着把它给摘下来，但是如果我们爱上一朵花，则想着去浇灌它，使它变得更加的美好。所以啊，当我们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爱的时候，也就再次懂得了自律和克制。爱是自律的原动力，因为爱，所以我们会知道哪些事情是可以去做的，而哪些事情一定不能去做。生活当中经常会见到啊，很多人本身很是独立，也很清醒，但是某一天一旦坠入爱河了，就迷失了自己，把自己呢变成了别人的附属品。这就是传说中的恋爱脑，或者是说因为爱而失去了独立的意识和边界。事实上啊，爱者与被爱者都不应该是对方付出的。如果想要付出真爱的话，我们就应该把爱的对象视为独立的个体啊，尊重对方的独立的成长。不能接受我们所爱之人的独立性，就会给亲情和爱情带来危害了。有一次呢，作者斯科特主持了一场关于婚姻问题的团体治疗，一个男性学员说，我认为妻子的作用就是整理家务、照顾孩子，做好一日三餐。他的大男子主义让人很吃惊，而且除他之外呢，还有五位成员对于妻子的看法和他是一模一样。他们以自我为中心来判断妻子的价值，从没有想过对方是个独立的个体啊。其实每个人都有独立的人生和命运，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对待婚姻就不能做到心智成熟，甚至会表现出狭隘自私的做法。其实呢，妻子的真正意义和价值是尽可能地满足她自己的需要，这不仅对家庭有益，也是她本人的力量。由此可见，真正的爱一定要把对方当作独立的个体，然后也让自己的情感变得独立，只有这样彼此才能够更好的相处。告别懒惰和放纵，学会自律和独立，懂得真正的去爱别人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这是一条少有人走过的路，却是我们走向成熟的路。想要生活变得顺利和幸福，就不能拒绝成熟，逃避成长。如果你也想早点实现全方位的自律，让心智成熟起来，不妨从少有人走的路，心智成熟的旅程这本书开始，做一个自律且懂得爱的人，早日遇见更优秀的自己。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少有人走的路》，心智成熟的旅程。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七将说，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忍受这个痛苦的成长过程，但是可以肯定地说，走过了那段孤独的痛苦的旅程之后，人生真的会非常的痛。读者杭州的冬季说，怎么才能让自己心理健康？这本书的回答真是贴近常识啊，自制力和责任心，这样的答案人人都懂，却又让寻找捷径的人垂头丧气。这本书让我想起了心理学家荣格的一句话，心理咨询的目的不是让来访者达到不可能的幸福，而是发展对苦难的哲学式坚韧。 作者一莫说心智成熟的路由于极其艰苦，实际上是少有人走完的。很多人可能已经老了，但是心智并未真正成长，障碍在于懒惰和恐惧的天性，而表现为消极、依赖、焦虑等等。面对真实的自己是成熟的起点。
1: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茶卡盐湖。茶卡盐湖位于柴达木盆地的东部边缘，乌兰县茶卡镇南侧，北依巍峨的完颜峰步山，南靠望秀山，东平茶塘盆地，是一个富饶而美丽的天然盐湖。青藏高原原来是海洋的一部分，经过长期的地壳运动，这块地面抬起了，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高原。海水留在了一些低洼地带，形成了许多盐湖和池塘。茶卡盐湖就是其中一个。茶卡是蒙古语，意为盐海。茶卡盐湖的湖水面积和水深明显受季节的影响，雨季湖水面积可以达到104平方千米，相当于杭州西湖的十几倍，干季湖水面积明显减少，湖底有石岩层，一般厚薄，最厚的地方能够达到9.68米，因为岩晶中含有矿物质，使岩晶呈现出青黑色，所以就称为青岩。这个湖中还有近万种矿物和40余种化学成分的卤水，是中国无机盐工业的重要宝库。茶卡盐为天然结晶盐，晶大质纯，盐味醇香，是理想的食用盐，而且极易开采。人们只需要揭开十几厘米的盐盖，就可以从下面捞取天然结晶盐了。茶卡盐湖是柴达木盆地四大盐湖中最小的一个，盐湖中景观万千，采盐风光、盐湖日出、盐花奇观等，构成了一幅绚烂的画卷。如果你有足够的运气的话，在白天你就可以看到湖面上形成的海市蜃楼。这些由阳光经水汽折射形成的奇观，让你体会到朦胧变幻的美感。茶卡盐开采历史悠久，最早可以推到秦汉时期。古老的茶卡盐湖经过不断的建设和发展，初步实现了采盐机械化，借由茶卡盐厂已经开发出了加碘盐、洗涤盐、再生盐、粉干盐等10多个品种，每年生产几十万吨优质原盐，除了供应青海各地之外，还畅销全国20余个省区，出口日本、尼泊尔、中东等地区，受到人们普遍的欢迎。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主持人文佳，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爱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由青州市海洋

整体背朝位22米，浪高0.3米，排水温度28度。新洲网19:50最高潮位3.9米，13:16最低潮位2.2米，浪高0.4米，排水温度28度。三墩岛19:45最高潮位3.9米，13:11最低潮位2.2米，浪高0.4米，排水温度28度。三羊湾19:40最高潮位3.9米，13:06最

0: 低潮为2.2米，浪高0.4米，海水温度28度。感谢收听青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再见。
1: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偷看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2: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
1: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3: 哎呦，外面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1: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的浪费生活用水。
2: 哎呀，最近我家哪儿缺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1: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4: 您好，欢迎光临信息餐厅，这边请。先生您好，本餐厅推出了光盘活动，完成挑战的可获得我们送出的代金券哦。这位女士您好，咱们餐厅的部分。

0: 您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耐呀、
1: 啊！你看，戴不习惯，这大热天就是为了安全嘛！哎呀，挺麻烦。你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以后再压坏了、啊。
0: 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啊，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大大大。
3: 爷爷，这是我做的泥心陶杯子。
4: 真不错，这匠心传承啊，更需要我们文明守护。
5: 哇，是军校大海豚！
6: 三娘湾制片长官既是海豚家园，也是动物海洋的门户，咱们要文明观看，守护自然。
5: 哇，老街好热闹呀！我要吃大蚝和猪脚粉。
7: 快来尝尝咱们北部湾的地道滋味吧！
6: 记得可要文明用餐，爱惜美食，一起守护老街烟火。
5: 你好，欢迎参观游泳故居，请大家文明瞻仰，传承家国风，轻舟向海星。守护烟火，守护匠心，守护生态。

0: 琪，来自紫才小学四年级。本期的《我们爱青州》，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青州市第七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小董尖堆制作技艺。
1: 说到青北小董尖堆，本地人俗称为油炸椰，又叫麻团、蒸带、麻球，是小董本地的一种特色小吃。
0: 小董尖堆风味独特，它的制作技艺是以本地精选优质糯米为原料，经过清洗、浸泡、磨粉、精筛、加水揉搓、包馅、油炸等工序制作成的传统特色小吃。
1: 小董尖堆一般是把拳头大小的面团加进馅料包里揉搓圆，油炸后面团膨大，面体中空，里面包裹的是芝麻、花生碎、白糖、绿豆内馅、板栗馅等馅料，表面上可以裹上白芝麻，也可以不裹。
0: 接下来我们和大家讲一下小董尖堆的起源。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明代的年宵糕点。在唐朝时，长安鹿堆作为宫廷食品专供贵族食用。
1: 唐初诗人王凡志有这样一首诗：坍塌油尖堆，爱若菠萝蜜。之后有不少中原人南迁，带着这种美食来到南方，逐步在民间流传，成为两国的美食。
0: 至此，尖堆成为岭南地区年节必备糕点之一。对研究岭南地区传统饮食文化发展变迁具有重要的意义。
1: 小董尖堆深受当地群众喜爱，是小董人日常生活缺少不了的小零食，也是过年必备的一道小吃，有团圆甜蜜的寓意。
0: 在2022年广西美味大家现场评选活动中，小董尖堆还被评为了最佳人气美食。
1: 小董尖堆制作技艺至今有200多年的历史，它考究的制作工艺，颇具当地特色的原材料，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经久不衰的生命力，承载着小董地方百姓的味觉记忆，是研究青北饮食文化、民间习俗的重要载体。
0: 好啦，本期的《我们爱青州》和大家分享了小董尖堆制作技艺，希望听了这期节目，大家都能有所收获。我是小主播苏美琪，
1: 我是小主播何俊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精彩由我创，
3: 时代由我定。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洪瑞。我们都知道，15岁至18岁的孩子正处于青春期，这一时期是他们从儿童过渡到成年的关键期。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在身体、心理和情感上都会发生显著的变化，这些变化可能会对我们的家庭关系产生影响。研究发现，家里有15至18岁孩子的家庭，往往会出现以下几个问题：一是沟通障碍，二是学业压力，三是价值观的形成。针对以上几个问题，本期节目我们特别邀请到了灵山县钦州中学教师张林翠老师来为大家指点迷津。您好，张老师。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来自钦州中学的张林翠，很高兴能参与本次广播栏目的录制。15岁至18岁是一个美好的年龄段，在这个充满挑战与机遇的青少年时期，孩子们正经历着生命和心理的双重变化。作为家长，我们如何更好的引导和支持他们，成为了我们共同关注的议题。
2: 是的，这个年龄段的孩子面临着学业压力、社交挑战以及对未来的探索，他们需要的是理解、支持和正确的引导。而家庭作为孩子成长的第一所学校，家长的角色至关重要。
3: 没错，所以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探讨几个关键话题：如何建立有效的亲子沟通，如何平衡孩子的学习与生活，以及如何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目标感。同时我们也会分享一些在学校和家庭中可以具体操作的方法。
2: 首先呢，我想来聊一聊建立有效的亲子沟通。那很多家长反映啊，随着孩子进入青春期，似乎变得越来越难以沟通了。其实呢，这背后往往是因为缺乏相互理解和尊重。我们来听听张老师是怎么说的。
3: 对，我们心理学上说，倾听比说话更重要。在与孩子交流时，我们首先要做的是放下手中的事，全神贯注地听他们说，

0: 只是一些看似无关紧要的小事，比如当孩子放学回家，我们可以先问问他们今天学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或者是遇到了什么困难。
1: 确实如此，倾听不仅能让孩子感受到被重视，还能帮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
0: 是的，与此同时，我们的表达也要讲究方式方法，用开放式问题代替命令式语言，比如你觉得怎么样，而不是你应该这么做。在学校或家庭中，我们可以定期举行家庭会议，让每个人都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
1: 张老师的切入点非常的精准，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请记住，每一次有效的沟通都是增进亲子关系的宝贵机会。那我们也知道，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呢，大部分在高中面临着高考的压力。那针对这个阶段的亲子沟通，你有没有什么样的专业的指导意见给大家呢？
0: 主持人的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针对这个阶段的亲子沟通，除了刚刚提到的倾听、表达之外，我们还可以抓好以下几个点：一是建立信任，与孩子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让他们知道无论成绩如何，家长都会支持他们，避免过度关注分数，而是关注孩子的努力和成长。二是情绪管理，教育孩子如何管理考试焦虑和其他负面情绪，比如通过深呼吸、冥想、运动或其他放松技巧。三是适度放手，随着孩子逐渐成熟，家长应该学会适度放手，让孩子独立面对挑战和做出决策。四是尊重选择，尊重孩子的职业规划和兴趣选择，即使他们的选择与家长期望不同，相信孩子有自己探索未来的能力。五是家庭氛围，营造一个温馨和谐的家庭氛围，减少不必要的争吵和压力，让孩子感到家是一个安全的避风港。最后一个是专业帮助，如果孩子出现严重的焦虑、抑郁或其他心理健康问题，应及时寻求专业心理咨询师的帮助。
1: 刚刚您提到了心理咨询，那您有没有这方面的公益资源可以提供给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呢？
0: 有的，青州市心理卫生中心心理健康援助热线为0777-3892-672。
1: 非常感谢张老师，也希望我们的家长朋友们要始终保持耐心和理解，成为孩子成长道路上的坚强后盾。接下来我们来谈一谈如何平衡孩子的学习与生活。在这个竞争激烈的时代，孩子的学习压力不断加大，然而如何在繁重的学习任务和青少年生活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成为许多家长孩子共同面临的难题。下面我们来听听张老师的指导意见。
0: 首先我们要明白，学习是孩子成长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但它并不意味着要占据孩子的全部时间。过度的学习负担可能会让孩子感到疲惫和压力，反而降低了学习效率，甚至可能对身心健康造成不良影响。
1: 学习固然重要，但过度的学习压力反而会适得其反。
0: 是的，我们应该鼓励孩子合理安排时间，既要有高效的学习计划，也要有足够的休息和娱乐时间。比如我们可以和孩子一起制定一个每周的学习计划，明确每天的学习任务和休息时间，同时也要确保孩子有足够的睡眠和体育锻炼。
1: 我们现在都提倡身心健康，说的应该就是这个吧。
0: 对，身心健康同样重要。此外，培养孩子的兴趣爱好也是缓解压力的好方法，无论是音乐、艺术还是运动，都能帮助他们找到放松的方式，同时也能促进全面发展。在学校中，我们可以鼓励孩子参加各种社团活动或兴趣小组，在家中则可以为孩子创造一个安静舒适的学习环境，并定期检查他们的学习进度和身体状况。
1: 没错，让孩子在快乐中学习，在学习中成长，是我们共同的目标。我们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大部分孩子都沉迷于玩手机等电子产品。想请教一下张老师，这样的问题我们该怎么去处理的好呢？
0: 这个确实是社会层面上的问题，我们也一直在研究和探讨。目前广泛运用的方法有以下几个：一是设定规则，制定清晰的家庭规则，比如在用餐时间、学习时间和就寝前禁止使用手机，确保这些规则对全家人都适用，包括父母自己。二是共同参与，与孩子一起参与一些非屏幕相关的活动，如家庭游戏、散步或烹饪，以增强家庭关系并减少屏幕时间。三是技术辅助，利用家长控制软件来帮助管理孩子的手机使用，如设置应用使用时间限制、过滤不适宜内容等。根本出发点依然是要学生正确认识手机。

0: 得手机的利弊。
1: 感谢张老师，也希望我们家长一起努力，能够探讨更加行之有效的方法。最后呢，我们来探讨一下如何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目标，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为我们的孩子构建坚实的价值观基础，帮助他们建立清晰的目标，显得尤为重要。
0: 是的，家长们的角色至关重要，我们不仅要教会孩子什么是对与错，更要成为他们的榜样。
1: 孩子们面临着各种诱惑和选择，作为家长，我们需要成为他们的灯塔。
0: 是的，主持人，首先我们要以身作则，比如在诚实守信、勤奋努力、尊重他人等基本价值观方面，都需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断践行。同时，我们也要教育孩子学会辨别是非善恶、美丑真假等基本道德观念。
1: 除了家长亲自引导，还有什么方式可以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目标呢？
0: 要鼓励孩子参与社会实践，通过志愿服务、社区活动等方式，让他们亲身体验社会责任感，从而形成自己的价值判断。在学校中，我们可以鼓励孩子参加各种公益活动或志愿者项目，在家中则可以通过讲述家族故事或历史人物传记等方式，激发孩子的爱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
1: 确实如此，通过各种社会实践，帮助孩子理解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他们在集体生活中学会尊重、勇于承担责任和自我管理也非常重要。
0: 另外，帮助孩子设定短期和长期的目标也非常重要，这些目标可以是学业上的，也可以是个人兴趣或技能的提升，关键是确保这些目标是孩子真正想要达成的，而不是家长强加的。我们可以和孩子一起制定一个可实现的目标计划表，并定期检查进度，给予必要的指导和支持。
1: 感谢张老师的指导。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家长朋友的收听，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给您带来一些启示和帮助。
0: 是的，记得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保持耐心和信心，相信您和孩子都能共同成长。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带来更多实用的家庭教育策略，敬请期待。
1: 再见了，亲爱的家长朋友们，愿您的家庭充满爱与和谐。下次节目再见。
0: 下次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
2: 我的工作就是把牵挂和惊喜带到这里，同时把思念和幸福上前远方。虽然我们民族不同，但依然相处如亲人一样。有了理解和尊重，和谐就这么简单。
3: 这首歌由杨若龙填词，陈小霞作曲，陈俊廷担任。

人从综艺《生生不息》当中知道了他，被他的舞台所吸引。2020年，他参加《青春有你二》，以第6名的成绩加入限定组合 The Nine， 并担任队长。塞尔这首歌以火为意象，表达自我觉醒、不畏市场的力量。从女团成员到独立歌手，这首歌也是他对自己的宣言。

以歌传情已经形成传统。来自壮族的乐队玩亚有首代表作叫做《大梦》，他们和任素汐合作的版本可以说是2023年乐队的夏天三当中最出圈、最催泪的公开直播。不到8分钟的时间，唱完了普通人从6岁到88岁的一生。

首张个人专辑《张飞飞飞》的主打单曲《无人乐园》上线。这首歌由朱哲群作曲，唐贤填词。从少年偶像到成型艺人，这首歌是王俊凯对自我蜕变的音乐宣言，也是他从星光游乐园到无人乐园的心境转变。把这首歌送给一直在。

0: 波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战。
1: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0: 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1: 唉，我轻松掌船，锁链心结，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2: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毁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3: 在高速发展的今天，你想象生活中没电没网乱信号是怎样的场景吗？
4: 炎热的夏季夜晚，宝宝如何安睡？没有网络，如何工作和实现建立化生活？广播电视没信号，党和国家需要发布应急信息，群众如何接收？
3: 因此，建立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事关你我，保护三电，人人守则。
5: 军人该做的事是责任。

他们也怀着对亲人的牵挂和思念，岁月荏苒，他们耄耋之年仍怀着军人的铮铮。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星期六晚上好，今天是十一月十号，星期六，农历九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低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产。
1: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0: 全国地级市及所属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
1: 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地区，气温明显下降。
0: 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
1: 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强烈反对。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就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空间，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一字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0.4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4: 团队连续3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3: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8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5: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生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来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10万一吨。
3: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华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6: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

0: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三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1: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七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0: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2: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0: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3: 深化中小企业协同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力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力量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表示，前9个月我国新增就业1052万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0.79亿人。坐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5: 今年1至9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新介绍，十五五时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6: 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优化的零工市场，嵌入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就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5: 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李忠表示，
7: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联系覆盖面试，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分发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持真实。
5: 十五五时期，我国力争每年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1000万人次，紧密对接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新质生产力培育和一老一小民生服务需求。
8: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搭农时，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80%。在 在新台市人格局技术城镇广袤田野。

0: 金黄满目，种粮大户落潮河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1: 我种了几百吨玉米，用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次创收的
0: 由各级专家评估的发展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城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查。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2: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0: 今年河北省调配农机具81万台，投入到三秋生产，推广玉米籽粒吸收干沙收化作业模式，保障秋收秋种有序推进。
3: 热情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收获面积近九成。在鹤壁市浚县，宽窄昂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圆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4: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3: 河南各地冬抢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宫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贫困地头。种粮大户吴明峰
5: 直接送到地头了，这两个货真价格便宜，一袋10个20块钱，直接省了1万块钱。
6: 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海岭乡蔡善村，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7: 我今天做了一斤玉米，那个后天两斤多。玉米是留下九亩一斤，下一步想继续播种。
6: 当地农机专业合作社主动调配农机，安排粮食转运，对接仓储生产环节，减轻了农户的秋收压力。大同市一家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叶长安，
8: 大家都想想这好天气里头，把这个粮食全部都收回来。我们每天吧，大概收个三百的亩，保证这个歇记不歇。
9: 中国之声，中国之声。
10: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濮阳农场，听黑土地的稻浪里长出的好日子。在这台记者王海桥。
11: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濮阳农场第七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了隧道长势。
12: 看来这渠道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得上得非常饱满。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菜作业。
11: 割菜是利用割菜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割菜机，刚开没多远，他就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播放效果。
12: 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1-2亩的小池子，修正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菜机有了用武之地。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来晒场，准备开晒前几天收获的稻米。
13: 哎，我看你这芽小好啊，能卖多少钱
12: 呢？我这个是跟厂家签订单，他们回收3500。

0: 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个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的面积。
1: 为什么你这个卖的值贵呢？
2: 区别在于我们这个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
0: 午后，歌扇机再次启动，一笼笼水稻绿树荫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沉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2: 未来呢，就想搞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3: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本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5: 我们国家在做转型之前，各种的方式来兼大并蓄，来强弱县县区的财力支持，来保障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
4: 这一次呢，对于地方经济的建设是可以来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张的困难，并积极带动地方的经济建设。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定向降低大项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李旭红表示，
5: 各地还需要呢抓住资金的多面，加快发行节奏，畅通国库流通，尽快形成呢实物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
4: 全国铁路今天起实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铁路物流产品体系进一步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进一步优化了城际班列产品，安排开行最高时速160公里的特快城际班列8列，最高时速120公里的快速城际班列58列。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处处长何风云：
7: 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主要经济区域间的快捷物流车辆班列，就是实行网上中转运仓，为跨区域的货物运输提供更快速、可靠、经济的综合物流解决方案。
6: 大宗货物直达列车是铁路针对需求稳定的大批量物资运输推出的物流产品。新图实施后，安排开行跨铁路局集团公司大宗货物直达列车423列。
7: 国铁集团对变煤、粮食、春耕化肥等国计民生重点物资运输实行运力倾斜，优先保障，确保快速高效送达。
6: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重点优化了回程中欧班列线路，新增浙江金华经秦翔口岸出境、河南郑州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以及经磨坊口岸入境到四川成都的3条中亚班列线路，助力我国与周边亚洲国家开展经贸往来。
3: 今天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本台记者顾新萌由李超王宝报道。
8: 在上海市闵行区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心理诊室内，不少居民因失眠、焦虑、心烦等问题前来寻求帮助。今年，上海市卫健委启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心理健康诊室建设，同步出台了全国首个社区心理健康诊室建设方案与指引。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陆海峰透露，
9: 心理咨询是这个产品下沉到我们的家庭医生产品里面，赋能我们的家庭医生产品，来推动我们广覆盖的出筛心理健康门诊，负责精神的评估与干预，这样呢就形成了我们家医广筛诊室干预，在有限的干预的不仅我们中心的心理健康诊 市的年服务量已经超过了1500人。
8: 山东省健康卫生中心科教部主任王丽娜说，家门口的基层心理服务能让更多人了解到心理健康的重要，
10: 像去关注我们的身体健康一样，更多的关注我们的心理健康，去预防心理问题的发生。
8: 中国海洋大学心理健康教育咨询中心主任王伟建议，更加触手可及的心理健康服务将有利于守护青少年心理健康。
11: 在学校和医疗的层面建立绿色转接通道，当出现问题的时候，学校去找到这样的一个医疗的资源，那包括全社会的层面可以去建立非医疗场域的支持的网络，帮助孩子们更好的去恢复。
12: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经营者集中嫌疑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大幅降低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报道。
13: 经营者集中审查工作，一头连着企业，一头连着经济社会发展，事关公平正义，关乎经营主体发展活力。2026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共收到经营者集中申报489件，审结440件。市场监管总局反垄断二司司长徐乐夫介绍，
14: 我们对没有经营问题的案件加快放弃，平均审查时间29.8天。
13: 经营者集中简易案件审查制度实施12年来。取得了突出成效，核心是把不太可能产生竞争问题的案件分流至快速审查通道，让交易在更短时间内获得审批。
14: 2014年获无条件批准的简易案件占全部无条件批准案件比重49.2%，到今年以来已增长到88.8%，绝大多数并购交易通过简易案件审查获得了快速放弃。
13: 经营者集中简易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申报材料合理精简，透明度显著增强。徐乐夫表示，
14: 简易案件审查效率不断提升，平均审查时间从2014年的39.9天缩短至今年以来的18.6天，大幅降低了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1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页，国内资讯。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进入研发，将出生缺陷和发育障碍致残源头防控列为主要行动，强化新生儿早期筛查和干预。
12: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有关保健食品原料货币灵芝孢子粉、褪黑素、辅酶 Q10、螺旋藻的推荐性国家标准，保障产品质量安全。
15: 葛洲坝防汛扩能今天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上下周回电正式开工建设。
12: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明天到13号，我国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摄氏度。今晚到明天上午，辽宁中东部、北京东南部、河北中东部、江苏中部、四川盆地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

0: 中国用自身的理念和行动向国际社会传递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策华报道。
1: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合作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峰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卫西认为，
2: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命脉，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北极治理事实上是建立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斯皮斯比尔边群岛条约以及北极理事会各项协定的基础之上，各方应当尊重这些法律和治理的框架，要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开发性的权利，也不搞战争对抗。
1: 尊重是重建互信的前提，合作是打破僵局的路径，共赢是凝聚共识的动力，可持续是北极未来的保障。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2: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已由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通过这次会议，中国也向国际上的传达了国际气候负责任大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发展。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宣布，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九号发布公告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科表示，俄罗斯十月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十月为30万吨，十一月增至50万吨，十二月增至100万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文说，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禁闭，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与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

0: 科夫当地时间10号凌晨介绍了俄美两国领导人通话的有关情况。普京表示，乌克兰方面试图破坏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并对民众实施袭击，目前不可能恢复与乌克兰的谈判。特朗普指示将普京在通话中传递的信息转达给乌克兰代表团。
1: 美国政府9号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强烈反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美国国务院9号声明称，将国际刑事法院列为制裁对象，在许可豁免范围之外，国际刑事法院相关在美资产将被冻结，相关交易遭到禁止。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美国现在加大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制裁力度，主要还是和以色列相关。
3: 因为从以前就美国对国际法院、国际刑事法院就都有意见，但是呢，还没有走到说对整个法院、对整个法官制裁这一步。那么最近一段时期，特别是从2023年10月7号加沙冲突出现之后，国际法院和国际刑事法院做出了很多对以色列不利的判决，其中包括做出了对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军官领导的判决。在这种情况下，制裁整个法院，
2: 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法院的合作之力。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当地时间9号，加拿大、丹麦、德国、法国、意大利外长、日本外交大臣及荷兰、英国外交大臣发表联合声明，对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感到遗憾，并强烈反对。声明称，将团结一致支持国际刑事法院。
0: 巴拿马9号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地震造成一堆遗迹设施建筑物受损，目前尚无人员死亡报告。目前没有收到中资企业和华人华侨的伤亡报告。中国驻巴拿马大使馆提醒中国在巴公民防范地震灾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此次地震受影响最大的辖区位于巴拿马西南部沿海地区，距离首都巴拿马城大约300公里，其中贝拉达斯省和罗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为严重。当天首次地震的震中附近多为农村和小城镇，人口相对稀疏。截至目前，巴拿马共监测到超过104余震，包括6级以上的余震。目前地震导致巴拿马全国多处建筑受损。巴拿马电力与天然气服务公司表示，受地震影响，全国6个地区出现电力供应中断。位于首都巴拿马城的托库门国际机场临时关闭后逐步恢复运营，但是部分航空公司取消了航班，或将航班转至周边国家机场降落。首都巴拿马城的地铁运行也受到影响中断。
2: 别打乱大家，我在圣彼得利多地铁站，地震发生时太可怕了，太吓人了，然后就听到警报，大家疏散。有人一直在说镇静，人们才开始回归相对平静，但是第一时间就疏散了。
4: 晃得非常厉害，我们正在吃午饭，我们下楼并没上楼，因为火警铃声响了，温水装置也启动了。
0: 强震发生后，巴拿马运河仍保持正常运营。巴拿马卫生部长博伊德表示，由于部分地区陆路交通中断，政府救援机构正设法通过空中途径抵达受灾区域。
1: 其他国际消息，阿联酋总检察长9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机场航站楼，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
0: 南非部分地区近日发生反移民抗议活动，并伴有针对外国人的暴力骚乱。中国驻南非大使馆9号发布提醒，敦促在南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子华、王卷、姚继斌，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今天呢是难得相聚，大家吃好喝好。来来来，小丽，这个特别新鲜。
4: 开嘴巴。
6: 亲爱的，我这有甜甜的奶茶，你也来一口。
4: 一菜一公筷，一汤一公勺，小餐桌见证大文明，让公勺公筷成为新时尚。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 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穿过海天之间。

0: 新闻，今天的新闻您将听到：广西皂助燃清净增效剂首次从钦州港出口，李玉成组织召开十六届政府第九次全体扩大会议，马道枢纽火爆出圈，运河文旅绽放光彩。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网格扎根筑防工程。
0: 记者蒋洪波、徐迈、卢浩慧，通讯员钟闯卢报道。作为西南首个千亿级专业化工园区所在地，钦州港拥有30万吨级原油码头和一批专业化深水工位。园区建成码头至管廊至企业全封闭物料输送体系，液体化工品可实现全管道直输，高效集散。完善的石化物流基础设施不仅有利服务本地化工产业，也逐步成为辐射广西内陆的石化产品出海通道。近日，装载4600余吨助燃清净增效剂的西利西亚轮从钦州港顺利起航，驶向海外。这批货物总货值超3000万元，由广西田东泰兴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生产，系钦州港口岸首次出口该品类液体化工品。钦州港海关物流监控二科官员阮木光：
2: 我们全程跟进首单业务，从政策解读、单证审核到码头作业协调，陪同企业完整跑通首次出口全流程，确保这批货物顺利出口。
0: 助燃清净增效剂是一种添加到发动机燃油中的功能性添加剂，能够有效提升燃料燃烧效率，清净除积碳和污染物排放。这类液体化工品对码头装卸和物流配套要求较高，此次顺利出口正是钦州港石化产业配套日益完善、西部海星通道出海优势持续释放的生动缩影。企业能够零障碍出海，背后是政策与服务的双重支撑。今年七月，南宁海关出台《服务广西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发展10+24措施清单》，将现代绿色化工纳入重点支持产业。钦州港海关随即开展关长送政策上门活动，深入辖区及周边企业解读措施清单，面对面回应通关诉求。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后，江海连运通道全面打通，钦州港作为西部海星通道出海门户的枢纽功能持续增强。这不仅为广西内陆城市货物出海提供了更便捷的出海路径，也为西南腹地货物运输提供了更多选择。下一步，钦州港海关将持续优化通关服务，常态化落实首单通关服务机制，助力更多广西制造石化产品沿着这条出海通道加速走向海外市场。融媒体记者吴阳记、苏俊明报道。10月9号，市委书记长李克强主持召开市政府全体会议，讨论通过政府工作报告送审稿，决定按程序提交市七届人大一次会议审议审查。会议指出，各级各部门要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0: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中央自治区和市委决策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紧扣市第七次党代会部署要求，坚定信心，真抓实干，攻坚克难，扎扎实实做好政府各项工作，为加快建设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的现代化滨海运河城市做出新的贡献。会议要求要锚定全年目标任务，强化经济运行监测分析，总结分析三季度经济运行情况，研判四季度经济走势，找准短板弱项，着力抓好重大项目建设、重点行业和企业服务保证等重点工作，持续扩投资、去消费、稳运行，实现实物良好开局。要扎实推进为民办实事工程，统筹做好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社保等民生工作，排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抓实安全生产、防汛防灾等工作，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统筹做好今年工作收官和“十五五”时期各项工作任务落实，对标中央、自治区“十五五”各领域专项规划，加快我市有关专项规划编制出台，做好各领域项目谋划和招商引资，加强向上汇报对接，争取更多项目资金和政策落地。会强调，要高度重视，主动配合，做好市两会相关工作，认真听取、加紧办理代表委员的意见建议，及时回应区县关切，要压实各方责任，做好会议有关服务保障工作，保障大会顺利圆满召开。市六届政府班级成员和组成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出席会议，中职、区职主亲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1: 您现在收听的是新州新闻，欢迎继续关注。
0: 记者莫一瑶报道，近日市政协党组书记彭科伟先后深入清北区、灵山县、湖北县和清远区，实地调研县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指导政协工作，召开座谈会，听取意见建议。期间，彭科伟调研了清北区文峰街道政协委员联络站、清北区红平街道政协委员联络站等站点，实地查看基层委员履职阵地建设情况，了解协商议事活动开展情况，和各站委员每职位员的成效，还走访了灵山县力宏科技有限公司、湖北县三河镇大红斑种植基地、清北区八步试验技术新州有限公司、西南区锆业科技有限公司等委员企业重点项目，听取委员、项目负责人关于企业生产经营、科技创新等情况介绍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建议。庞科伟对各县区政协工作亮点和助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旗帜鲜明讲政治，坚持党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持续强化理论武装，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聚焦服务高质量发展履职尽责，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和委员主体作用，引导广大政协委员围绕党委政府中心工作，紧扣推动上海经济和县域经济发展，增进民生福祉等资政建言，献计出力。要强化责任担当，建强建优两支队伍，大力弘扬严实深细作风，在实干中间履职尽责上走在前做表率，奋力开创新时代政协工作新局面。黄登成、曲阳苑及苏应等领导分别参加相关调研。记者吴俊飞报道。 日前，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市政府党组成员杨永冲在钦州分会场参加全区第四季度防范重特大安全事故暨秋冬季森林防灭火、高层建筑消防安全隐患检查整治电视电话会议后指出，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树牢底线。

0: 思维，
1: 扛起安全稳定责任，聚焦重点防范围，精准试错，抓实四季度安全防范，对标整治标准，从严排查整改，夯实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治理根基，紧盯火源管控，强化应急处置，守住森林防灭火防线。驻马钦州产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梁庆、副市长刘畅、高威、李山梅参加会议。记者吴俊飞报道。10月9号，记者从钦州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体育与健康科目考试改革实施方案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我市已通过实地走访调研、组织专家评审论证，广泛征集教育部门、学校多方意见，借鉴各地先进经验，形成该改革实施方案，将对我市体育中考进行改革。市教育局党部成员、副局长梁月英：
2: 我们实施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这个方案我们将于2029年体育中考开始实施，也就是从2026年秋季中学到七年级的学生开始，按新方案参加体育考试，设置3年的适应准备期，实施范围为钦州市全市在校在籍的初中学生及毕业当年的社会考生。
1: 改革后，体育中考总分提升至70分，考试设置素质一类、必考类、素质二类、素质三类、技能类四大类。考生在素质一类选考一项，其余三个类别任选两个类别，各选取一项，共计完成3个考试科目，其中素质一类30分，其余2项各20分。考试可选项目由原来2项扩充至9项，形成36种考试组合。素质一类包含女子800米跑、男子1000米跑、50米跑、50米游泳。素质二类设置男子引体向上、女子仰卧起坐、原地双手正面投掷实心球。素质三类包含立定跳远、1分钟跳绳。技能类设有足球运球绕杆射门、篮球往返运球投篮。新增项目兼顾体质健康、技能养成、地方滨海特色，针对残疾、伤病等特殊考生群体，建立规范化免考、缓考制度，明确申请材料、审批流程、免考名单、校内公示，切实维护特殊考生的考试权益。游泳考试依托公共场馆与具备条件的学校泳池集中组织，同步推进游泳课程进校园，推动公共场馆向学生优惠开放，普及基础游泳技能，强化防溺水安全教育等。
3: 您现在收听的是钦州新闻，欢迎继续关注。
1: 灵山县融媒体中心杨本忠报道，国庆黄金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凭借世界级运河工程的独特风貌，成为区域新晋文旅打卡热点。从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游客，只为一睹世界最大内河省水船闸的雄姿，近距离感受世纪里的磅礴气势。黄金周7天假期会有持续高流运行，人气稳稳领跑，为当地假日文旅市场注入强劲活力。从国庆假期首日开始，马道枢纽景区客流便迎来开门红，开启持续火爆模式。作为平陆运河关键枢纽节点，马道枢纽宏伟的水利工程景观、开阔的滨江视野以及独具特色的运河风貌，吸引了区内外游客纷至沓来打卡游玩。假期里，不少游客携家人约好友，只为亲眼见证这座拿下3项世界之最的超级船闸、世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以及水头最高、阀门起闭速度最快的内河省水船闸，近距离感受世纪工程的磅礴气势。南宁衡州游客徐女士：
4: 非常的激动，对尝试排考在自己的家门口，觉得非常的幸福，非常的开心，也非常的震撼。
1: 水上看运河同样是 是热门选择。在兴福水上综合服务区至马道枢纽环线上，游客乘船穿行于青山碧水之间。

0: 了解，整个黄金周期间，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超3万人次，客流始终保持平稳高位态势。7天假期累计接待游客总量超过20万人次，交出亮眼的假日文旅成绩单。面对假期持续大客流，消费部门提前部署，科学统筹，全面落实假期服务保障工作，传流量，人上国，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既是物流大。不满也成为市民游客关注佳节的新去处。这个国庆马道枢纽以大国重器的震撼魅力和壮美运河的生态画卷，让八方来客交出一份亮眼的文旅答卷。
1: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0: 融媒体记者李彤军、通讯员梁欣怡报道。眼下灵山县三龙镇棒匠村200米番薯迎来丰收，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近年来，三龙镇党委始终以全链条保障特色产业发展，从生产端到技术端，从销售端到品牌端，通过全程护航，让小小番薯成为群众丰收致富的金钥匙。过去三龙镇不少土地因劳动力外流而闲置，杂草丛生，被打破这一局面，三龙镇党委通过村两委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统筹土地流转、品种引进和种植管理，推动番薯种植规模化、标准化，成功整合零散土地资源，提高群众种植意愿。种得好，更要卖得好。三龙镇党委把打通销路作为产业服务的后半篇文章，利用商超职工、电商拓销、本地直销等方式，确保番薯销路，让农户共享产业发展的长效红利。如今三龙镇生产的花心薯、板栗薯、冰淇淋薯等优质品种，每年上市期间供不应求，成为三龙农业特色产业的一张亮丽名片，知名度不断提升。下一步，三龙镇将持续深化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经营发展模式，持续提供技术指导和市场对接服务，让更多沉睡资源变成致富点，以产业发展激活乡村振兴行动。下面再回顾一下本期青州新闻的主要内容。广西皂助燃清净增效剂首次从青州港出口，李玉成主持召开市六届政府第9次全体扩大会议，马道枢纽火爆出圈，运河门户绽放光彩。本期青州新闻编辑冯晓明，编审李威，监制刘明，播音海月。感谢收听，再见。

收听，由钦州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2026年10月10号16时发布的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毛尾海20:05，最高潮位3.9米，13:31，最低潮位2.2米，浪高0.3米，海水温度28度。钦州港19:50，最高潮位3.9米，13:16，最低潮位2.2米，浪高0.4米，海水温度28度。三墩岛19:45，最高潮位3.9米，13:11，最低潮位2.2米，浪高0.4米，海水温度28度。三娘湾19:40，最高潮位3.9米，13:06，最低潮位2.2米，浪高0.4米，海水温度28度。大凤江19:35，最高潮位3.9米，13:01，最低潮位2.2米，浪高0.4米，海水温度28度。感谢收听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再见。

0: 阿妹呀、啊，你看这云纹，要顺着丝线走，每一针都是祖辈的祝福。
1: 好的，李老师，我一定会把云纹织进新设计的礼服里。舞台灯光一打，肯定美得像撞香的晨曦。
2: 哇，这撞香礼包花纹真特别，是手工制的。
1: 是嘞，我们寨子里的姐妹一针线手工制的。您看这龙凤呈祥的纹样，寓意多好啊！
3: 教授，我把铜鼓纹和几何线条融合了，你觉得大家会喜欢吗？
4: 撞锦的纹不能丢，但翅膀要新。你这设计行。
5: 传承撞锦技艺，编织文化新生。广西非遗在行动。
6: 彬彬，看爷爷给你买什么了？
7: 球鞋。哎呦，爸，买什么球鞋啊？还不如买几本书呢。
8: 穿这个鞋跑步就特带劲。
7: 别那么疯啊！咱们可说好了，今天不写完课外作业，不许下楼。七点还有补习班呢，别忘了啊！
8: 知道了，爷爷。看你送我的蝈蝈，
6: 我看看。哎呦，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蔫了？
8: 能放了它吗？
6: 你不是不想放它吗？
8: 你知道它就在哪，它就会好一点。
9: 自由成长是所有生命的天性，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人性。孩子懂吗？您也懂了吗？
10: FM98.6 城市之声，城市之声，听青州故事，听我的故事。
3: 我出生的时候，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里面，我能陪伴父母时间还剩下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

0: 伴都能来日方长。
1: 哎，今天要穿什么盲盒？是隐藏款球鞋还是限量版手办？
2: 不如拆个生命盲盒，你的400毫升热血可能开出一个白血病患儿的笑容，一位孕妈妈的平安，一位老爷爷的团圆年。
0: 这不是概率游戏，每个无偿献血者都是100%的救命英雄。你的热血盲盒藏着别人的人生彩蛋，参与无偿献血，成为爱心使者。每一份无偿献血都是不期而遇的温暖。
3: 昨晚游戏2点才睡，
4: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充足的休息使我五脏调和，而非四肢百骸。
5: 工作了一上午，叫份外卖补充下能量，来两份炸鸡，一份羊肉串，再配个可乐，完美。
4: 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我的日常饮食种类多样，营养均衡。
5: 下班了，下班了，走走走，喝几杯，享受人生。
4: 生命在于运动，迎着晚霞去跑步，每日坚持运动，使我精力充沛，活力四射。科学饮食，健康生活，对生命负责，对自己负责。

忻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新闻联播节目。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南宁市召开领导干部会议，陈刚主持并讲话。会议宣布自治区党委关于南宁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调整的决定。
0: 会见新时期创始人于恩源。
1: 重庆市党政代表团来贵考察交流，山海同心，共谋发展。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10月10号上午，南宁市召开全市领导干部会议，宣布自治区党委关于南宁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调整的决定。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刘艳红宣读了自治区党委决定，谭丕创同志任中共南宁市委委员、常委、书记，徐永克同志不再担任中共南宁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谭丕创、徐永克和南宁市委副书记、再市长钟泽志分别发言。陈刚在讲话中指出，这次南宁市委主要负责同志的调整，是自治区党委根据党中央要求，结合南宁市领导班子建设需要，经过通盘考虑、慎重研究做出的决定。陈刚充分肯定了南宁市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他说，近年来南宁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紧紧围绕自治区党委提出的五个走在前、做表率要求，积极服务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首府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陈刚指出，要旗帜鲜明讲政治，以实际行动坚决拥护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的决定。南宁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调整，是自治区党委贯彻党中央意图，着眼推动南宁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考量，全市上下要提示站位，正确对待，坚决拥护，同心同德，齐心协力，巩固好、发展好南宁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良好势头。陈刚强调，要牢牢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任务，努力在推动首府高质量发展上展现更大作为。平罗运河正式建成通航，南宁实现从内陆城市到江海双流的历史性跨越，在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肩负更大使命，在服务全国全区发展大局中迎来更多发展机遇，要坚定不移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扶强，开放发展，突出抓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内对外开放，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全力推动首府经济社会发展迈上新台阶，取得新突破。陈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推动党的建设全面加强、全面落地，要强化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扎实做好市县领导班子换届后半篇文章，加强换届后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和能力素质提升，全面加强组织建设，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狠抓党风廉政建设，持续营造良好

0: 政治生态。陈刚强调，要突出实干实绩实效，以求真务实作风推动各项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深入推进新官不理旧账、急功近利、弄虚作假、盲目蛮干等突出问题整改整治，努力创造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实绩。要全力以赴狠抓落实锚定南京市第14次党代会提出的目标任务和15年规划，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切实抓好稳增长、稳投资、稳外贸、稳就业等重点工作，为15实现良好开局打牢基础。要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持续转变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以更加务实严谨的工作作风履职尽责、干事创业，以新作风、新干劲开创南宁改革发展新局面。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10月10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新石器汇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首席执行官于恩元。韦涛诚挚欢迎于恩元一行来会洽谈合作，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和人工智能发展情况。他表示，广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强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计划、高水平共建西部落海新风貌等重大机遇，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加强与东盟国家的人工智能合作，全力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迎来历史最好发展时期。新石器是全球无人配送赛道的领军企业，与广西合作基础良好，希望双方持续深化战略合作，共同壮大无人共乘车产业集群，打造人工智能加汽车制造标杆，发展特色智慧物流新形态，联合开拓东盟市场，构建面向东盟的无人物流车出口新生态，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广西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为企业发展提供更加优质服务。于恩元感谢广西一直以来对新石器在贵发展的关心支持，他表示，广西区位优势独特，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丰富，公司将通过自身资源优势，持续强化在贵投资布局，深化双方在无人电动车、车规级研发、生产制造场景应用等合作，助力无人快递车制造产业在贵急剧发展，为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自治区副主席曹志强参加会见。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0: 广西台消息，为庆祝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10月9号晚，由广西侨联主办的桂南采茶戏《侨批树》专场演出在南宁举行。自区两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义军观看演出。广西是全国第三大侨乡，侨批树立足桂南采茶特色唱腔，融入戏曲表演、舞蹈、舞台美术等多种艺术手段，采用五场次结构，散文诗式叙事。剧目以玉林市荣县荣阴镇古榕树侨批树为情感载体，围绕侨乡女子凤姑披角荣仔的半生聚散，讲述三代人命运沉浮，折射时代风云与侨乡变迁，一封封漂洋过海的侨批串联起家族命运轨迹，再现先辈上世纪下南洋艰辛求索历程，生动诠释海外世子爱国爱乡守信重诺的家国情怀。剧中侨批既是附带钱款的家书银信，更是华侨华人连结故土的情感纽带，承载万千侨胞的绵长乡愁，熟悉的乡音响起，闯南洋念故土的共同记忆在现场观众心中引发强烈共鸣。民进中央常委杨静华、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以及在东侨商侨领、华侨农民场、外侨侨眷、留学生、南侨技工眷属代表等参加活动。
1: 广西和重庆同属西部省份，两区市如何协同联动，加快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更好服务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共同加强面向东盟的开放合作，助力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10月8号至9号，重庆市党政代表团来会考察交流，共商深化合作打击。 请听广电记者梁军讲文明的报道。
0: 近年来，经过各方共同努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成效显著，势头强劲。重庆到北部湾港班列累计发运货物已经超过121万标箱，班列开行规模从2017年的0.25万标箱增长至2025年的26.6万标箱，年均增长近80%，跨越式增长充分彰显了新通道的蓬勃活力与广阔前景。中国物流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陆海新通道运营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太平，
2: 进一步坚定了把西部陆海新通道这一标志性项目建设好、运营好的信心。相信通过本次高层会晤，顶层设计、更高质量、更好效益，西部陆海新通道实质更大。
0: 当前，西部陆海新通道已经实现从区域通道向国际陆海贸易大通道的升级，正从硬件联通转向软硬联通协同，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处于迈向高水平共建、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关键节点。特别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缩短西江中上游地区入海航程约560公里，直接开辟连接我国西南地区与东盟之间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深刻重塑中国东盟的经济地理版图，为深化桂渝合作注入了新的动能。重庆市经济信息委主任王志杰：
3: 平陆运河的开通呢，给渝桂两地带来的巨大的产业合作空间，两地呢可以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装备制造、先进材料、新型能源装备、高端摩托车等产业方面呢，开展广阔的合作，打造一种重庆研发制造、广西港口出海、东盟广阔市场、产业链深度协同的合作模式。
0: 面向“十五五”，桂渝双方共担时代使命，服务国家战略，持续深化合作，全力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水平共建、高质量发展，携手助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傅倩倩：十五五期间，重庆将实施深化和广西的战略合作，在产业结构方面，协同构建更具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共同发展 AI 产业基础，在通道建设方面，完善多层连接技术体系，共同做大做强区域综合运营平台，参与数字陆海新通道体系。在对外开放方面，共同深化与东盟产业链合作，提升东协会、西洽会品牌影响力，持续探索陆上贸易规则体系，全面提升制度性开放水平。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党中央、国务院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加快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举措。未来，双方将共同提升通道物流运营质效，推动西部周边省份更多货源在重庆集拼，共同推进通道降本增效，强化渝桂等沿线通关合作，共同推进通道与产业融合发展，优化产业链上下游布局，共同推进人工智能为重点的科技合作，携手推动中国 AI 出海东盟，共同加强产业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及高端装备、电子信息、有色金属、生物医药等领域合作，共同开拓东盟市场，依托东博会、洽会等重大平台，持续扩大桂渝两地与东盟的贸易规模。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周伟：
4: 我们将紧扣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国家重大战略，持续深化桂桂合作，抢抓平陆运河通航重大机遇，大力发展江浙海多实力班列，持续推广多实力域一口价一单开，加快数字通道建设，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由物理联通向智慧协同转变，同时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发挥桂渝两地共同优势，深化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智慧城市等领域务实合作，合力拓展东盟市场，加快构建面向东盟的跨区域、跨界产业链供应链。
0: 广西台消息。 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广西多个部门不搞一刀切，而是瞄准各自领域基层反应最强烈的痛点，以精准施策推动减负落地见效。两年来，我区教育、交通运输、卫生健康等部门结合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标准不降力度不减，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让基层干部把更多时间和精力

0: 投入到干事创业担当作为狠抓落实上来。广西教育领域点多现场面广，受非教育教学事务干扰的风险较高。在严把入口关方面，制定印发市县乡三级教育权责清单，厘清基层职责边界，让该谁干干什么一目了然。严格执行社会事务进校园员名单制度，将2026年度自治区白名单事项压缩至10项，明确每个事项每学年进校不超过一次，非清单事项一律计入。同时把项制完结，针对教育统计、招生就业等领域数据造假风险，组织开展专项核查，确保教育数据准确权威。精简督查考核事项，总量比原来压缩 50%， 优化考核方式，试行线上填报，无必要不实地核查。严禁中小学教师承担驻村、下沉网格等非教学任务。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把整治形势主义与行业发展一体谋划一体推进，直面农村公路督导考核多，创建评比杂、文山会海繁等顽疾，以减负增效赋能行业发展。在深化创建整合方面，自2024年起正式取消自治区级四号农村路示范县美丽农村路评比工作，整合创建资源，简化申报流程，推动示范创建从重数量、重形式向重质量、重时效转变。15部综合交通规划体系也由原来的大体系精简为1+2框架，从源头避免多头对接、重复编制。在狠抓文汇研治理过程中，严控发文数量，实行会议计划管理，全区交通运输系统综合性工作会议原则上每年不超过一次，各类会议全盘梳理，同类合并，错峰召开，同时精准确定参会范围，避免无关人员陪会，让基层干部把更多时间用在抓落实解难题上。看病就医事关民生大事，自治区卫生健康委持续精简规范各类事项，深化数据融通应用，优化惠民办事流程，扎实推进基层减负，不断提升群众就医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截至目前，广西已有514家医疗机构开展检查检验赴任，赴任医疗服务项目数达438项。广西还统筹整合各类卫生健康信息系统，建设覆盖各级、互通共享、高效统一的广西全民健康信息平台，推动全区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等医疗数据在该平台规范汇聚，有效减少群众重复检查，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同时，自治区卫生健康委通过科学精简规划编制，自主研发广西医疗卫生机构信息系统，推进医表通工作等措施，持续为基层减负。针对基层报表开展专项精简整合工作，将原本要求基层报送的17张表格、249项数据精简整合为一张表格、10项数据。表格数据项精简比例分别达94.12%、95.98%，解决多头填报、重复填报、报表繁琐等痛点，极大释放基层医务人员的填报精力。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广西新闻发布。10月9号，记者从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自治区第一届千里杯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该项赛事的基层赛事已于2026年9月拉开序幕，计划2027年2月举行完赛，自治区总决赛将于2027年3月举行。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的报道。
2: 首届联赛将自治区教育厅原主办的千里杯校园足球联赛与自治区体育局原主办的广西青少年足球甲级联赛整合重组，统一举办，实现教育体育系统赛事资源的有机整合。联赛设置乙级联赛、甲级联赛、超级联赛三个年龄段，覆盖小学、初中、高中、中职、高校全学段，构建校级、县级、市级、自治区级、市级竞赛体系。自治区教育厅副厅长潘旭阳
3: 坚持体教融合，凝聚跨部门办赛的合力，发挥教育系统组织优势和体育系统的专业优势。教育厅啊负责超级联赛，体育局负责甲级、乙级联赛，实现1+1大于2的

0: 协同效应。
1: 据了解，赛事成绩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作为中考、高考特长生招生的重要依据。冠军队伍获颁千里杯奖杯、荣誉证书和奖牌，评选最佳球员、最佳教练员、最佳裁判员。优秀队伍将获得参加广西冠军赛、锦标赛资格。优秀球员选送参加全国和全区足球夏令营，让每一名热爱足球的孩子能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此外，赛事结合壮族三月三民族节日举办总决赛，打造具有广西特色的校园足球文化。在高中、初中男子组探索推行主客场加赛会制办赛模式，探索职业化办赛方向，打通校园足球与社会青训、职业俱乐部的衔接通道，建立广西青少年足球人才梯队，让广西足球少年走向更大舞台。自治区体育局副局长梁建波：
2: 联赛搭建起覆盖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全年龄段的竞赛网络，把全区校园的足球后备苗子纳入统一青训培养选拔体系，推动校园赛事与专业青训体系在制度层面同频共振，一体联动。
3: 10月8号，满载2727辆国产汽车的长荣口轮从北部湾港钦州港区大榄坪作业区起航，驶向阿曼杜库姆港，此举刷新了钦州港单航次滚装汽车出口的历史记录，标志着钦州港汽车出海集聚效应持续凸显，枢纽承载能力稳步提升。请听广西台记者甘志瑞、钦州台记者陈文强的报道。
4: 杜库姆港位于阿曼东南部，位于阿拉伯海，本航次从钦州港直达中东，中途无需中转，为国产汽车拓展中东市场开辟了一条高效的出海新通道。为服务保障该批汽车顺利出口，钦州港码头采用铁路轮车加滚装船联运模式，为重庆长安汽车量身定制泊位与堆场方案。北部湾港钦州码头有限公司业务部副经理袁秋红：
5: 北部湾港钦州港区依托成熟的海铁联运体系，采用了铁路轮车加滚装船的物流模式。目前，北部湾港中东滚装航线保持每月一班的常态化班期，稳定的运力保障了重庆长安汽车等车企的这个开拓海外市场、打通便捷的通道，助力更多国产汽车品牌扬帆出海。
4: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北部湾港滚装业务已累计开行10航次，出口整车及工程机械超1.1万辆。如今，福建、安徽、浙江等多地汽车品牌纷纷选择钦州港出海，充分印证北部湾港已成为国产汽车挺进中东、辐射省等的重要交通通道之一。钦州码头当然第一作业区调度主管，省居多。
6: 自滚装汽车出口航线开通以来，乐化人车船形成各种联动和海关、海事、边检等口岸的被开通汽车出口，绿色通道就大大压缩小的在港时间。截止2006年9月，每天业务累计开行10航次，共出口整车及工程机械超1.1万辆。
4: 随着航线网络持续完善，北部湾港滚装业务辐射半径不断拓宽，货源结构持续优化，目前港口中东滚装航线实现每月一班常态化运营，吸引力持续攀升。一汽奔腾、一汽红旗等东北车企的车辆通过长航公路集运直达钦州港，顺利完成全流程出海作业，打破地域物流壁垒，彰显港口强大的产业集聚能力。钦州北港供应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志毅：
6: 依托营运和即将形成的江海联运新优势，我们计划与重庆方面共同打造稳定高效的渝惠班列加江海直达、江北海联运产品。
7: 广西台消息：10月9号晚，第3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在山东烟台揭晓。广西广播电视台多项作品获奖，新民歌大会第2季通过第29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电视综艺节目奖。广西广播电视台参与创作的《国宝时刻》第一季通过第29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电视纪录片奖。镇定获第3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电视剧提名奖。漓江获第29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电视纪录片提名奖。新民歌大会是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出品，广西广播电视台原创打造的全国首档新民歌实景创演秀节目。节目专注民歌文化的创新传承与新时代表达，探索民歌家融合创作。

0: 市，同时坚持立足本土，向外拓圈，让广西民歌、中国民族音乐以更年轻、更开放、更自信的姿态走向世界。新民歌大会第二季节目全网累计播放量超19.3亿次，登上各平台热榜热搜286次，全网话题阅读量超4.22亿，海外累计触达观看量约6000万人次。百集微纪录片《国宝时刻》由国家广电总局、国家文物局联合推出，广西广播电视台负责设置的《祥鹿门铜鼓片》，聚焦广西博物馆镇馆之宝西海祥鹿门文物，解读岭南国宝存在的南北文明交往交流交融的厚重历史。32集电视剧《阵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单位联合出品，自治区广电局、桂林市委宣传部联合设置。该剧填补了文化抗战电视剧的题材空白，是广西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紧扣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创作的重大革命题材作品。该剧于2021年9月在央视一套黄金档首播，腾讯视频、爱奇艺、咪咕同步播出，全剧收视率位居同时段上星频道第一，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上百家主流媒体和新媒体账号集中报道，全网浏览量超20亿人次。此前，该剧还获得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优秀电视剧提名奖。6集纪录片《漓江》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自治区广播电视局、广西广播电视台联合设置，是首部全景呈现漓江流域深北文明高地的人文自然纪录片，被译制成多语种版本，面向海外及东盟播出，向世界讲好漓江生态保护的中国故事。央视记录频道、广西卫视首播后，全媒体版本增长1.7亿，全媒体视听时长达3.7分钟，年轻观众占比突出。中国电视剧金鹰奖、全国电视文艺金光奖是我国电视剧、电视文艺领域的最高政府奖，每2年评选一次。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龙建卫，值班编辑毕丽玲、韩杰，主播冯迪、茉莉。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2: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欢迎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世界，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每三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2: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3: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4: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5: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3: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
2: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6: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7: 头顶上的安全由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的。
8: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9: 没必要换，多麻烦。
8: 满屋子的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9: 没必要收拾，太麻烦了。
8: 瞧着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9: 没必要修，多麻烦呢。
8: 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0: 哎呦，我烧起来了！这回麻烦大了。
11: 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2026年，我是美丽中国讲解员，钦州赛区选拔赛优秀作品展播。周秋月，有一种爱叫我在远处静静的看。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讲解员周秋月，在北公观看的钦州三马湾，生活着一群珍贵的海上精灵——中华白海豚。作为敬爱海洋生态的指示物种，它们的存在直接印证着这片海域水清、鱼丰、生态健康。而它们的不安，就是大海在向我们发出警示。在钦州，一直坚守着这样一段初心，打工猎与白海豚同在。

换个角度想，过度的爱会不会变成一种伤害？过分的靠近会不会打扰海豚的安宁？不久前，一条游客的评论让人心头一紧，游船追着海豚跑，母豚带幼豚拼命逃，人类在过节，他们在逃难。一句无奈调侃，让人陷入深思。真正的爱，不是追逐与打扰，而是远远相望，静静守护。就像周敦颐笔下那句，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在此，我真诚倡议关屯船只300米外减速，100米外停船，不鸣笛，不围堵，不追逐，与幼豚活动，屏息休憩，要留力量，不必守望，少用一次性塑料，守护碧海洁净。船坞库存里面正坐文明使者，朋友们，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美丽中国不仅是山清水秀、天蓝地绿，更是万物有灵，和谐共生。看，白海豚逐浪而行，自在欢悦，这就是海上最美的风景，这就是我们心中最美的美丽中国。

心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

0: 谈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轻舟。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静，今天我们倾听七气之美，作者刘灿。像心仪之人站在开满鲜花的树下，面向你，背向你，静静停留，微笑而过，如同风吹过般自然，如同花香不知不觉深入你脾肺，如同感情一旦愉悦了，就喜欢喜欢的，就不知不觉的发自内心的愉悦，虽然不能直接表露，让我流泪。

有些奇奇怪在哪里，就是为了打破你刚刚所有而来的审美疲劳。他早请安静，但表象热烈，一个普通的花瓶，表层没有主体，用一层色彩覆盖着另一层色彩，用所有掩盖的黑白，如同人俊美的脸上覆盖了小孩的纯真和老人的沧桑，有无数感性的形迹和生性的体温，它只是轻轻。在我来展厅的那一刻，我就知道他会与我对视。我可以一大早忽略讲解员的介绍，迅速直达他的内心。我不会与他谈一场恋爱，但会知道这些无所表达覆盖了层层叠叠的色彩。他配得起作品两个字。一件作品，如果他被聪慧的双手抚摸，他会有聪慧的灵魂，他被感情慢慢的滋润包围着，他会有甘于寂寞的经历。完全可以认为，在一个狭窄的空间里，我们见证了寂寞的雕刻，果低的姿态，沉默的黑白。也可以认为，这些机器成型之后，完全配得上与世间任何一个人畅谈与联系。他用景物或山水包装自己，他用线条和图案装饰自己，他会用抽象和概念拒绝评论。假如他表现花，他逼真让你温暖而精致，他在寻觅不曾凋谢的姿势，开出时刻与你相约同是一个朝代一个季节的青春。假如他表现一只鸟，我们会试图回到他栖息玩耍的环境和时刻，也曾高远，也曾相望，让人觉得时光缓慢，振翅的声音温柔，留给时间一片晴朗的天空。我们还会慢慢品读一些线条，它那么高贵而不可思议，它那么小心翼翼而又那么夸张，有时像一团火焰一样，让情感在你眼睛下呼啦燃烧起来，也会突然的气定神闲，想起一块精美玛瑙切片。有些机器是古板古式的，它又似乎与色彩没有关系，完全真的味道。它一味的纯黑、纯白或者纯红，清淡也简素，但因为它与生活有关，比如一毛贵关落下，它获得了世间的神秘的很安静的品味，而更深的往往往前面，它沾染了人间更多的俗气，人们常常常常常百姓更多的优雅。七七对大师的一些解读，或者这些甘于寂寞的七七和大师从来不会诧异世间风云变幻、喧闹嘈杂的外面，就如两人。

今日嘅话说老欽州，一齐讲讲百年张王街。根据张王镇现存嘅王氏族谱记载，明成化元年1465年，有位叫做王一郎嘅人喺廉州搬到呢度定居，靠埋茶水为业，曾经取名茶水亭。接住又有一位姓张嘅人拖家带口嚟到呢度开粥店，咁张王两家啦就为往返于廉州湾同埋张王江嘅经商游客啦系提供住宿饮食。来往嘅人咧就发现呢一个地方就具有开拓商业市场嘅潜力，就一个接一个咁啊搬到呢度，人慢慢多咗，逐渐亦都成咗一条墟。因为姓张同姓王嘅呢两家人最先搬到呢个地方，甚至大家就将呢条墟叫做张王。在清朝年间，墟镇南大街建有一座真节牌坊，高十几米，气势宏伟，下面有三个拱门，中间仲可以过得汽车。听讲当时张王墟有一位姓张的女子，因为屋企是独生女，担心嫁咗出去之后父母无所依靠，就发愿戒心。

常百全学堂，是清朝杜太大人宋安区创办，当时亦都是合浦县北部的最高学府。现在的张王老街风貌仍然都是以民国特色的建筑为主，二楼骑楼楼埃楼形成当地一道面具特色的风景。然而张王的解放路老街亦都叫做死食街，死食是当地的方言，意思是说这条街是张王死食的聚集地，张王老街的死食就有炸肉

0: 系名扬四海。每当入夜，死食街入边就灯火通黄，人声嘈杂，大家三三两两聚一齐，猜马声、斗酒声、烟火声，热闹非凡。
1: 好嘅，今日嘅话嘅录音就到呢度，下次再。

0: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得的真经，有着大王的大经后，已经穿越出了100块库房。
1: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人。
2: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
1: 六王六王三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
3: 请您靠边一步，把通道让给即将上下车的乘客。请您退后一步，保持距离，尊重他人隐私。请您让一步，把车位通道让给执行任务的特殊车辆。
4: 文明有时就在一步之间，创建文明城市需要我们共同努力。安全生产五小时，时刻牢记在心中。
5: 老板是不是鸡蛋里挑骨头？我就一次没有去做岗位安全隐患排查，就要扣发我的安全奖金。
6: 你没有根据岗位要求去做安全隐患排查，有没有跟上级领导请假呢？
5: 那次是老家来的亲戚，晚上喝多了忘了请假，第二天也就迟到了小半天，没耽误什么事嘛。
6: 安全绝对不能心存侥幸，工作失职玩忽职守的话，单位有权根据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进行相应处罚。安全生产五小时，生产技能

0: 27个小时都散架了。
1: 前几年上大学，从常州到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2: 现在我出差必选高铁，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个半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了，2个多小时就到。
0: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东打边炉了。
1: 看高铁图，一日直达的地方都这么多呀。
0: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12分，手扫。
1: 高铁，中国怎么创造的繁荣？

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族人民对团结统一的自主认同。从中国人到中华民族，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其内核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水也离不开水的多元一体的中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攻略抗震的脊梁，全的种子，懂历险不能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解灾，造福人民。
1: 爷爷你听，江水滔滔，世纪工程平入运河，让江河连通大海，一艘艘货船畅行南北，这可是咱们广西大地上实实在在的时代画卷呀。
2: 这条通江达海的运河，何来谈何容易，无数建设者攻坚克难，不惧挑战，这股奋斗的劲头让我想起了长征。
1: 是啊，当年长征路上，先辈闯险滩、越千山，凭着顽强意志冲破重重困境。
2: 今天，平入运河、西部入海青通道接续接力，我们走的正是新时代的长征路，
1: 传承不怕艰难、奋勇拼搏的长征精神。
3: 实干复工图，争取红色血脉，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好时，读书可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运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任风吹舞，到心中。
1: 广州青州印记，陈家词里赏桃，桃情雅趣趣不同，千彩泥心幻彩羊城，馆藏精品文化盛宴。青州文化使者泥心陶和岭南建筑代表陈家词的相会，很快在羊城焕发异彩，观展游客驻足称道，络绎不绝。今天小布将揭秘陈家词馆藏的泥心陶精品，和大家一起体验不一样的陶情雅趣。陈家词被列为羊城八极之一，其建筑以装饰精巧、堂皇富丽而著称于世。更难得的是，陈家词收纳了琳琅满目的岭南瑰宝，实为岭南艺术的一大宝库。陈家词能够将泥心陶怀中用心珍藏，这是一场真情系真诚的情缘。陈家词对泥心陶情有独钟，早在1959年，陈家词是为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之初，就馆藏了120余件泥心陶历代精品，并专设泥心陶展柜，长期。

陈列展览钦州鱼腥陶。2015年，陈家祠举办了为期四个月的紫泥窑运广西钦州鱼腥陶精品展。时隔五年，鱼腥陶和陈家祠再次相见，携手再现岭南艺术的精湛与神奇。这次千品入关广西钦州鱼腥陶精品展，展品不乏陈家祠馆藏精品，鱼腥陶在此熠熠生辉。在陈家祠堂中轴线的主殿堂，整个建筑组合的中心聚贤堂，详细介绍了钦州鱼腥陶，并专柜展出了四件极具代表性的馆藏作品。李仁平大师2012年捐赠的特文字瑞兽吉祥品，造型吸取原始彩釉的神韵，器表刻是远古的象形纹、篆纹和神龙瑞兽吉祥图案，寓意人类文明悠远，是古朴优雅的陶瓶，更具文化底蕴。清末明初陶艺大师李昶春、李昶昭对钦州鱼腥陶的传承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二人创立的狄家园则成为了钦州鱼腥陶的重要代表。李昶昭于1928年制作的克瓮别图画盘已走过近100年的历史，雕刻的庄周墓别图再现历史文化典故，可见鱼腥陶作为文化载体，古往今来对内容呈现的重视。现代陶艺大师颜干卿、潘建三拉胚雕刻强强联手，于1914年制作的客松下高石图南瓜钟，是长啸春高怀，放浪公松下，明月独之心，流光遍平野的景色，在鱼腥陶器上活灵活现。清县群艺社1956年出品的刻吹箫引凤文瓶，雕刻了吹箫引凤故事，以此典故表达的美好婚姻的期盼。钦州鱼腥陶在承载情感上甚是一绝。暂别聚贤堂，穿过幽静的庭院，便来到了鱼腥陶展厅。在千品入湾的第一展厅，鱼腥陶1300年的悠久历史映入眼帘。除了陶土、五人窑、六艺技法，本次展出14件陈家祠馆藏的鱼腥陶精品，同样引人注目。刻竹报平安图瓶，刻玲珑斜席画壁，刻高士石栏望江水轮情声，刻老翁图瓶，刻林中平台图席，刻竹枝图花瓣，刻娱乐图三足席，刻寿书图茶壶，刻仙女旧陶图梅尔瓶，刻鸟语花香图瓶，刻动物花卉诗文八方亭，刻孤舟高士图莲花口盆木瓜茶壶。一方泥土在艺术家手中经过78道复杂的工艺，跻身中国四大名陶，一见弥心，在陈家祠怀里以诗书点缀，以绘画呈现，述说中华文化神奇，让我们翘首以盼钦州鱼腥陶继续在广州陈家祠

个字，一句话，一个观点，都有改变一个人一生的能量。今天我给大家推荐一本好书，这本书叫《共情的力量》，作者是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亚瑟·乔拉米卡利。作者认为，共情是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并阐述了如何借助诚实、谦虚、接纳、宽容、感恩、信念、希望和宽恕等八种行为来获得共情的力量。我给大家读一段：共情是让我们跨越人与人之间鸿沟的得救桥梁，在共情的引领下，我们能扩展自己的边界，为到未探索的空间去建立更深入、更真诚的关系。通过自我扩展，我们能赋予我们的内在生命活跃的能量和意义感。通过理解他人，我们能体验到生命中最具意义的体验：感恩、谦虚、宽容、宽恕、人情和爱。我相信共情能让这个世界更加善良、更加安全。如果失去了彼此间的连接，如果只关注自己的需求，总是去批判而不是去关注他人，那么对任何人来说，生活都会更

艰难。这本书教会了我如何接纳自己和他人。我们先要学会了如何舒服地跟自己相处，我们才能舒服地跟他人共处。

0: 京时间21:00。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0: 亲爱的，这菜是不是拿的有点多了？
2: 没事儿，这豪华自助餐不拿白不拿，要吃饱饱的。
0: 剩那么多菜，我们打包吧。哎呀，打包多没面子，我们一会儿还要去逛街呢，拿着多不方便。
2: 我说兄弟，就咱俩，你点这么多菜？
3: 哎，老朋友远道而来，难得一聚，来来来，吃吃吃。
4: 你知道吗？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

0: 您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啊？
1: 哎，戴不习惯，这大热天
0: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
0: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 啊、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2: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文佳，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有一首诗是这样写的：一片树林里付出两条路，而我选择了人迹更少的一条，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深入心灵是一段艰难的旅程，也是一条少有人走的路。哎，少有人走的路这几个字啊，几乎就成为了心灵治愈的代名词了。很多的小伙伴乍一听，以为这首诗表达的呢是如何做选择，或者是关于孤独的。实际上，它的核心呢是让治愈自我，走向心智成熟的这条路。那么走完这条路啊，你需要自律，需要学会爱，学会成长。那如何做才能让我们的心智更加的成熟呢？那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少有人走的路：心智成熟的旅程》。
4: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我想带你读到300页，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是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人生，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3: 一个人啊，心智成熟的标志是什么呢？我想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应该是一个词，自律。而考虑一个是否自律最基本的判断的方法呢，就是能否做到延迟满足。著名心理学教授沃尔特尼希尔，他设计了一个关于延迟满足的实验，实验对象是数十亿的儿童。心理学家让每个孩子呢都单独的待在一个小房间里，房间里呢只有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然后桌子上还放了很多儿童爱吃的东西，你比如说棉花糖啊和曲奇饼干啊。孩子们被告知说可以马上吃掉棉花糖，或者等研究人员回来的时候再吃也行。如果呢能做到安静的等待，就会再得到一颗棉花糖作为奖励。实验结果是，大多数孩子坚持不到3分钟就放弃了等待，直接吃了糖果，而1/3的孩子成功延迟了自己对棉花糖的欲望，表现不同，秘密也不同啊。根据后来的追踪。

调查，这些孩子到了青少年的时期啊，就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了。选择直接吃糖的孩子，个性大多是出现孤僻、易受挫的倾向；而选择等待吃糖的孩子呢，大多数都成为适应性比较强、自信独立的少年。而且呢，延迟满足的孩子数学和语文成绩比及时满足的孩子要高出20多分。实验说明呢，那些能够延迟满足的孩子比及时满足的孩子更能抑制住自己的冲动，抵制一些诱惑，从而坚持不懈地保证目标的实现。因此呢，延迟满足是一个人走向心智成熟的重要的心理素质之一。本书作者斯科特·派克是一位心理医生，有一次一位财务专家找到他纠正拖延工作的坏习惯。一开始呢，斯科特花了好长的时间都没有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直到有一次啊，他和财务专家一起就餐才恍然大悟。因为财务专家在吃蛋糕的时候总是先吃蛋糕上的奶油，然后呢再吃下面的蛋糕，就像吃蛋糕先吃奶油一样。这位财务专家上班啊，总是先做轻松的事，把那些棘手的问题放在后面，因为问题不好解决啊，所以总是一拖再拖，于是呢就形成了严重的拖延症。那拖延症怎么解决呢？如何才能做到延迟满足呢？作者斯科特给出了几点建议，比如说我们可以转移注意力，和当下的奖赏保持距离，或者学会先苦后甜，重新安排快乐与痛苦的次序。因为啊，只有先面对问题，解决问题，才能在后面享受到更大的快乐。生活当中啊，许多人之所以没有养成自律的习惯，其实呢和家庭环境是有关系的。如果父母的生活没有自律，那么孩子就有样学样，也难以养成自律的品格了。父母的行为直接决定着家庭教育的结果。想要孩子自律，家长要先从自身做起。求助于心理医生的大多数人呢，所患的不是神经官能症，就是人格失调症。而这些心理疾病的产生，都是一个人的责任感出现了问题导致的。神经官能症患者经常为自己强加责任，人格失调症患者则是不愿意承担原本属于自己的责任。一旦与他人发生矛盾的时候，神经官能症患者本能的就会认为错在自己，而人格失调症患者呢，就会把错误啊归咎于旁人。2019年有一部热度非常高的电视剧，剧当中有一个性格鲜明的父亲，每当妻子责骂女儿的时候啊，他就选择看报纸或者上厕所；哥哥和妈妈耍无赖的时候，他呢就选择低下头去洗菜，把自己啊是置身事外。那么这种遇到事情就逃避、不想负责任的做法，其实啊就是人格失调症的体现。神经官能症的患者，无论在任何的时候，他们都会觉得是自己的能力啊比不上其他人，遇到机会的时候呢，就会觉得自己不够资格，因为缺少勇气和个性，总是做出错误的判断。而人格失调症的患者呀，在面对问题的时候，就认为他们的行为全是迫于外界压力的无奈之举，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所以啊，他们就缺少自主判断和承担责任的能力了。那这位父亲除了遇事逃避之外，还有推卸责任的问题。当这位父亲的儿子对他的女儿动手，即将面临被起诉的局面的时候，儿子的妻子和亲家都在四处的奔忙，而他作为父亲呢，却只会摇摇头、摆摆手，无奈地说：“我又能做什么呢？我也是无能为力啊。”由此可见啊，从小没有养成良好的自律习惯和品格，在一个人长大之后，不管到了多大年龄，心智依然不成熟。该遇到的问题啊，还是会存在的。那如果我们想要做一个心智成熟的人，就要严格让自己变得自律。比如说，性格上的谦逊，语言上的友善，行为上的节制等等。那么与此同时啊，还要敢于面对问题，勇于承担属于自己的责任。只有这样呢，才能让自己的生活更加的顺利，也让家里的人更加的幸福。
前边我们讲了自律是人生必须。

具备的能力。而想要人生更加顺利和幸福的话，除了自律，我们还要学会理解什么是真正的爱和如何去正确的爱自己、爱别人。因为能够懂得爱，能够很好的处理和爱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也是走向心智成熟的必经之路。那么究竟是什么是爱呢？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思念是爱吗？看到一个人就想要靠近的喜欢是爱吗？其实这些都不是真正的爱，而只是挣扎时罢了。有一种非常不成熟的情感，就是把过度的心理依赖当成是爱了。其实啊，这是一种寄生心理。人生是一场艰辛之旅，心智成熟的旅程相当漫长。学龄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少有人走的路，心智成熟的旅程，欢迎继续收听。丽丽和小陈是大家都羡慕的一对情侣，丽丽漂亮温柔，小陈周到体贴，两人啊是经过一年甜蜜的恋爱之后呢，步入了婚姻的殿堂了。那么在所有人都觉得他们会幸福到老的时候，最近啊却传出了快要离婚的消息，这又是为什么呢？原来啊，习惯了被人照顾的丽丽，婚后就变得更加依赖小陈了。做饭、洗衣服、整理家务，基本是全靠小陈来做。这一开始啊，小陈觉得照顾妻子是自己的本分啊，也是乐在其中的。但是啊，由于最近公司外派出差比较多，一个人在家里的丽丽呢，就觉得没有办法独立生活了。小陈经常在跟客户谈工作、开会的时候啊，就会接到丽丽的电话。有的时候电话静音没有接到，或者回晚了，丽丽都会发脾气，甚至怀疑小陈有了新欢了。那面对丽丽的不安和怀疑，小陈是多次的进行解释，也没有起到很好的效果。丽丽呢总说啊，我那么在乎你、依赖你，都是因为爱你啊。于是呢，很长一段时间里，小陈啊是不仅面对工作的压力，还要花更大的精力去照顾家里的琐事，稳定妻子的情绪。这久而久之呢，他觉得身心疲惫，不堪重负了，最后没有办法了，跟妻子提出了离婚的想法。从这个丽丽的表现，我们可以看出来，无法为对方着想，只有精神上的依赖和捆绑。这样的做法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心智不成熟的表现。因为他只想满足自己的依赖心理，而不懂得怎样对对方付出。真正心智成熟的人呢，一定是明白爱是什么，以及怎么样去真正的爱。真正的爱需要付出自己全部的智慧和力量，同时呢，要让爱的对象得到幸福，这才是实现爱的有效方式。一个真正有爱的人，不会单凭爱的感觉来行事的，他会考虑周全，哎，知道爱的背后需要付出的责任。某部电影里就有一句经典台词，喜欢是放肆，但爱是克制，就是这样的道理。那么如果我们喜欢一朵漂亮的花，就想着把它给摘下来，但是如果我们爱上一朵花，则想着去交换它，使它变得更加的美好。所以啊，当我们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爱的时候，也就再次懂得了自律和克制。爱是自律的原动力，因为爱，所以让我们知道哪些事情是可以去做的，而哪些事情一定不能去做。生活当中经常会见到啊，很多人本身很是独立，也很清醒，但是某一天一旦坠入爱河了，就迷失了自己，把自己呢变成了别人的附属品。这就是传说中的恋爱脑，或者是说因为爱而失去了独立的意识和边界。事实上啊，爱者与被爱者都不应该是对方的附属品。如果想要付出真爱的话，我们就应该把爱的对象视为独立的个体啊。
尊重对方的独立和成长，不能接受我们所爱之人的独立性，就会给亲情和爱情带来危害了。有一次呢，作者斯科特主持了一场关于婚姻问题的团体治疗。

0: 一个男性学员说，我认为妻子的作用就是整理家务，照顾孩子，做好一日三餐。他的大男子主义让人很吃惊，而且除他之外呢，还有五位成员对于妻子的看法和他是一模一样。他们以自我为中心来判断妻子的价值，从没有想过对方是个独立的个体啊。其实每个人都有独立的人生和命运，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对待婚姻就不能做到心智成熟，甚至会表现出狭隘自私的做法。其实呢，妻子的真正意义和价值是尽可能的满足他自己的需要，这不仅对家庭有益，也是他本人的荣耀。由此可见啊，真正的爱一定要把对方当作独立的个体，然后也让自己的情感变得独立，只有这样啊，彼此才能够更好的相处哦。告别懒惰和放纵，学会自律和独立，懂得真正的去爱别人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这是一条少有人走过的路，却是我们走向成熟的路。想要生活变得顺利和幸福，就不能拒绝成熟，逃避成长。如果你也想早点实现全方位的自律，让心智成熟起来，不妨从少有人走的路，心智成熟的旅程这本书开始，做一个自律且懂得爱的人，早日遇见更优秀的自己。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少有人走的路：心智成熟的旅程》。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七将说：“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忍受这个痛苦的成长过程，但是可以肯定地说，走过了那段孤独的痛苦的旅程之后，人生真的会非常不同。”读者杭州的冬季说：“怎么才能让自己心理健康？”这本书的回答真是贴近常识啊，自制力和责任心，这样的答案人人都懂，却又让寻找捷径的人垂头丧气。这本书让我想起了心理学家荣格的一句话：心理咨询的目的不是让来访者达到不可能的幸福，而是发展对苦难的哲学式坚韧。作者伊莫说，心智成熟的路源于集体建立，实际上是少有人走的路。很多人可能已经老了，但是心智是真正成长。障碍在于懒惰和恐惧的天性，而表现为消极、依赖、焦虑等等。面对真实的自己，是成熟的起点。
1: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茶卡盐湖。茶卡盐湖位于柴达木盆地的边缘，乌兰县茶卡镇南侧，北依巍峨的完颜通布山，南靠傲秀山，沟平茶塘盆地，是一个富饶而美丽的天然盐湖。青藏高原原来是海洋的一部分，经过长期的地壳运动，这块地面抬起了，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高原。海水留在了一些低洼地带，形成了许多盐湖和池塘，茶卡盐湖就是其中一个。茶卡是蒙古语，意为沿海。茶卡盐湖的湖水面积和水深明显受地质的影响，雨季湖水面积可以达到104平方千米，相当于杭州西湖的十几倍，干季湖水面积明显减少。湖底有石岩层，一般厚5米，最厚的地方能够达到9.68米，因为岩晶中含有矿物质，使岩晶呈现出青黑色，所以就称为青岩。这个湖中含有近万种的矿物和40余种化学成分的卤水，是中国无机盐工业的重要宝库。茶卡盐为天然结晶盐，精大质纯，盐味醇香，是理想。

0: 的食用盐，而且极易开采。人们只需要揭开十几厘米的盐盖，就可以从下面捞取天然的结晶盐了。茶卡盐湖是柴达木盆地四大盐湖中最小的一个，盐湖中景观万千，采盐风光、盐湖日出、盐花奇观等，构成了一幅绚烂的画卷。如果你有足够的运气的话，在白天你就可以看到湖面上形成的海市蜃楼，这些由阳光、金水气折射形成的奇观，让你体会到朦胧变幻的美感。茶卡盐开采历史悠久，最早可以推到秦汉时期。古老的茶卡盐湖经过不断的建设和发展，初步实现了采盐机械化，借由茶卡盐厂已经开发出了加里盐、洗涤盐、再生盐、粉干盐等十多个品种，每年生产几十万吨优质盐盐，除了供应青海各地之外，还畅销全国21个省区，出口日本、尼泊尔、中东等地区，受到人们普遍的欢迎。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主持人文佳，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爱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趣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老婆，我买菜回来了。
2: 回来了？
3: 怎么还买垃圾桶？家里不是已经有垃圾桶了吗？
1: 执行垃圾分类可不能光说不练，这是用上回卖废纸皮、废塑料瓶的零钱买的，专门用来盛放厨余垃圾的。
2: 这倒好，成了垃圾分类积极分子了。那你手上还拎着个编织袋干嘛？
1: 用来集中存放回收物、废纸、塑料、玻璃、金属等回收再利用资源。
2: 看来垃圾分类学到家了。
1: 这并没有什么难度，举手之劳。用废垃圾我及时放到小区有害垃圾处理，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就交给儿子处理吧。
2: 对，让孩子也参与垃圾分类。
1: 咱们做家长的要用实际行动教育孩子，垃圾分类得从每个家庭做起。
2: 对，积极参与垃圾分类，扫除纸箱负债。
4: 像我。

0: 由与快乐没有错，但是放纵和无保留的爱快乐背后可能隐藏着恶魔。
1: 如果不幸感染，请努力正视现实，积极配合治疗。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病毒，不是病人。不冷漠，不歧视，多关爱。艾滋病离我们并不遥远，它通过血液、性行为和母婴三种传播途径传播。
2: 如果发生了可能感染艾滋病的行为，最好在72小时内接受暴露后预防用药，越早服药预防感染的成功率越高。
0: 为了家人，为了自己，爱惜生命，远离艾滋。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方向标，华语金曲星光汇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3: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可唯。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李佳薇。
7: 大家好，我是何鸿
8: 燊。大家好，我是王宇。
2: 歌手的舞台上，范玮琪全开麦演唱《最初的梦想》，一度让自己陷入了大家对他唱功的批评当中。相信这次在浪姐的舞台，范玮琪会展示自己作为老牌歌手的实力。来听他在2006年发行的专辑《我们的纪念日》同名主打歌。这首歌由姚若龙填词，陈小霞作曲，陈俊廷担任歌曲制作。

还有唱跳歌手安琪，不少人是从综艺说说这期当中知道了他，被他的舞台所吸引。2020年

族歌节，大家对歌祭祀山美食。在这一天，青年男女即兴对唱山歌，以歌传情已经形成传统。来自壮族的乐队维纳有首代表作叫做《大梦》，他们和任素汐合作的版本可以说是2023年乐队的夏天三当中最出圈、最催泪的舞台之一。不到8分钟的时间，唱完了普通人从6岁到88岁的一生。

歌手和新生代音乐人对话，为华语乐坛注入复古与现代融合的新可能。

团，歌曲属于滚石金曲翻唱企划滚石壮乐队二。这一企划特邀25组风格各异的乐队与音乐人重制滚石发行的华语金曲。椅子乐团翻唱了500的牵挂，不同于500把牵挂直接宣泄出来，椅子乐团的编曲融入了丰富的吉他旋律，乐团还是一贯的内敛唱腔，展现柔情。

君凯首张个人专辑 WJK 的主打单曲《无人乐园》上线。这首歌由朱传雄作曲，黄田填词，从少年偶像到成熟艺人。这首歌是王俊凯对自我蜕变的音乐宣言，也是他从星光游乐园到无人乐园的心境转变。而这首歌送给一天在人群中向前的朋友。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如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金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阿妹呀、你看这云纹要顺着丝线走，每一针都是祖辈的祝福。
3: 好的，李老师，我一定会把云纹织进新设计的礼服里，舞台灯光一打，肯定美得像撞香的晨曦。
4: 哇，这撞锦背包花纹真特别，是手工制的？
5: 是嘞，我们寨子里的姐妹一针一线手工制的，您看这龙凤呈祥的纹样寓意多好啊。
4: 教授，

0: 我把同古文和几何线条融合了，
1: 你觉得大家会喜欢吗？壮紧的魂不能丢，但吃饱要歇。
2: 你这设计行。
3: 传承壮锦技艺，编织文化新生，广西非遗在行动。
2: 什么是垃圾分类？生活垃圾分类是指按垃圾的不同成分、属性、利用价值、对环境的影响以及不同处理方式的要求，分成属性不同的若干种类进行分类投放，并通过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生活垃圾分类共分为以下四类：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指的是废纸、废塑料、废金属等适宜回收资源化利用的生活垃圾。有害垃圾指的是废药品、废温度计等列入国家危险废物目录中的家庭园危险废物。厨余垃圾指的是食物废料剩菜剩饭等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其他垃圾指的是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厨余垃圾之外的其他生活垃圾，包括电力、电线、电视，
3: 是现代文明神奇经验，带给我们快捷、高效和五彩缤纷的生活。破坏三电设施是违法犯罪行为。
4: 保护好每一处三电设施，生活就多一份，社会就多一份。

0: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味道。
1: 这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2: 有啊。
1: 嗯，卖给他们吗？
2: 给钱就卖呀。
1: 大哥，看您这年纪，您的孩子也在上学吧？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呢？
2: 小小年纪敢吸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1: 那您看呢、啊、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2: 这你是谁呀、啊、
1: 关爱未成年人志愿者，关注祖国未来，需要我们同心共育。
2: 对，您说的是，您放心，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3: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4: 你好，92号加满。
5: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6: 加满，98号。
5: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7: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8: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如何选择？曾经梦想一路天涯，也曾梦想诗与远方，而梦想却永远迷失在了黑夜，痛苦、迷茫、挣扎、绝望，世界已与自己无关。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但人生没有如果。不要让毒品左右你的人生。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钟林。作为家长，我们常常期望孩子听话懂事，但是很多家长反馈，孩子越长大越说不上话。怎么做才能让我们和亲子的沟通更顺畅呢？这个问题让很多家长，尤其是初中和高中的家长特别头疼。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钦州市家庭教育智库成员、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灵山县灵山中学一级教师周雪斌老师，来跟我们聊聊如何更好地共情孩子，实现心灵沟通。周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周老师，您能跟我们说一说作为家长可以怎样共情孩子吗？
2: 在知乎上我注意到了一个帖子，帖子的作者是一位母亲，她在提问中表达了这样的困惑：我的女儿现在正在上高中，希望我能够给她买一个 iPhone 15的礼物，我该对她说些什么？其实这位妈妈说我该对她说些什么的时候，最后很可能演变成妈妈给孩子灌输大道理、上价值。然而这样的沟通方式往往会使孩子感到反感，特别是青春期的孩子，他们处于半幼稚半成熟的过渡阶段，他们的自主意识和自尊心正在逐渐增强。如果家长一味地指责和抱怨孩子，替孩子得不到尊重，情绪不被理解的时候，关系就会越来越疏远。我想作为家长，谁都不希望这样的情况出现。那么在亲子沟通中，家长能不能更好地共情孩子？所谓共情

0: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同理心，是指能够设身处地地站在他人的角度，理解他人的感受和想法，让对方有我与你同在的感觉。
1: 周老师，对于什么是共情，我有个疑惑。共情跟同情是一个意思吗？
0: 主持人提了一个好问题，需要注意的是，共情等于同情。首先，共情是从他人的角度出发，理解他人；同情虽然也是在试图理解他人，却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的。其实，共情的经验表达是我不知道，所以想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而同情是会把你都知道了，你都理解了，挂在嘴边。最后，共情是以倾听为主，而同情更喜欢给对方提意见。为了让家长朋友们更快地理解共情、学会共情，在这里我给家长朋友们分享英语管教中的共情三A 句式。
1: 今天又长知识了，正义管教中的共情三A 句式是哪三A 句式呢？钟老师，你有具体展开说一说吗？
0: 第一个 A 代表的是 aware， 是觉知的意思，它强调的是我们需要对孩子的内心世界保持敏感和警觉，能够觉察并准确地表达出孩子的情绪状态。在日常生活中，可以使用一些经典的语句来实现这一点。例如，我看见你很，在很字后面，我们可以具体描述孩子所表现出的情绪感受，比如生气、伤心、害怕等等。举个例子，如果孩子在考试前已经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去复习，但最终的考试成绩却并不如人意，孩子在失望和沮丧的夹中，时家长可以对孩子说：“孩子，妈妈看见你很不开心，你愿意跟妈妈说一下发生了什么事情吗？”通过这样的表达，孩子会感受到妈妈与我同在的支持感，这会让孩子更愿意打开心扉，与家长分享自己的真实感受和想法。在我们认可和尊重孩子的感受时，孩子才会开始对自己的行为有更深的接纳，更强的控制能力。这时，因为孩子能够感觉到自己的情绪被理解和支持时，他们更容易学会如何处理这些情绪，而不是被情绪所左右。这种能力的培养对于孩子的成长至关重要，它有助于我们孩子建立起积极的自我，学会自我调节，并在面对挑战和困难时展现出更强的韧性、适应能力。
1: 感同身受确实很重要。那接下来第二个 A 是什么呢？
0: 第二个 A 代表鱼肉及准许，意味着我们需要准许孩子表达他们的情绪，因为情绪本身并没有好坏之分。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孩子在考试中表现不佳的例子，我们可以这样跟孩子说：如果妈妈非常努力地准备一件事情，你最终结果尽如人意，妈妈也非常开心。在这个时候，家长还可以与孩子分享自己曾经遇到的类似情况，例如妈妈在准备教育资格证考试时，尽管准备了很久，但最终还是没有通过。实际上，我也为此伤心了好几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情绪时刻，在不如意的时候，伤心、难过是非常正常的。通过这样的交流，孩子会意识到，即便是家长也会有类似的情绪体验。这有助于孩子理解自己的情绪感受是普遍存在的，从而减少对自己情绪状态的怀疑。当孩子再次遇到类似情况时，他们将更容易接受自己的情绪，并且能够更加坦然地面对。
1: 也就是当孩子的情绪被允许之后，就有了被理解的感觉，而被理解呢，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特别需要的。
0: 是的，主持人的总结真是恰到好处，非常精准地概括了我们讨论的主题。现在，让我们继续聊聊第三个 A， 也就是接受。 他强调的是我们要接纳孩子在起处理情绪时所表现出的合理行为，关键在于遵循三不伤害原则，即确保孩子在处理情绪时既不伤害自己也不伤害他人，同时也对环境不造成破坏。以我们刚刚提到的考试成绩不如意的例子为例，我们可以进一步引导孩子说，你是否愿意去打一会儿你喜欢的篮球，通过运动来释放一下你的情绪呢？或者如果你愿意的话，我骑电车带你去江边兜兜风，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也许会让你感觉好一些。在孩子表现出情绪时，及时帮助他们找到一个合适的宣泄出口是非常关键的。反之，如果孩子的情绪一直得不到关注，不被看见，不被理解，那么这些情绪就会逐渐积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积压的情绪可能会像火山一样爆发，而那时孩子可能就处于情绪崩溃的边缘，可能情况就会变得非常的棘手。
1: 看来我们家长要趁早学会共情啊。
0: 在今天的分享中，我向大家介绍了共情三类句式，这个句式包括三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觉知 aware 准许 know 以及接受 accept。 首先，觉知是指在亲子教育过程中，父母需要有意识的去感知和理解孩子的情绪和需求。其次，准许意味着父母应该准许孩子表达自己的感受，而不是一味的压制、忽视。最后，接受则是指父母要全心全意的接纳孩子处理情绪的合理行为。具体的句式是：我看见你很，如果我也会，你是否愿意？我过运用这个共情三类句式，希望能够为家长在亲子沟通方面提供一些帮助参考。
1: 非常感谢邱老师的分享，真心觉得受益匪浅。我这还有个问题想请教周老师，就是如何能够快速的把共情三类句式融入到跟孩子日常对话中呢？毕竟可能我们家长朋友们有些说话方式就挺根深蒂固的，您有什么好的建议呢？
0: 确实，改变不是一蹴而就的，关键在于持之以恒的练习。首先，从日常小事做起，在孩子表达情绪时，先不着急解决问题，而是先用共情三类句式来表达对孩子情绪的理解。比如，当孩子放学回家时，可以这样问孩子：今天在学校过得怎么样？然后认真倾听孩子的回答。如果孩子表达了不开心的情绪，可以使用共情三A句式回应：我看见你今天好像不太开心。如果我在学校遇到不顺心的事，我也会感到难过。你愿意告诉我发生了什么吗？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不仅表达了对孩子情绪的理解，也鼓励孩子分享他的感受。其次，在家里我们可以设立一个共情一刻钟，每周定一个时间专门用来倾听讨论彼此的感受和想法。通过这样的实践，家长和孩子之间的沟通就已经变得顺畅。最后，家长每次使用共情三句式后，可以思考一下孩子的反应以及自己的感受，不断调整自己的沟通方式，使之更加贴合孩子的需要。总的来说，共情的核心是先处理情绪，再处理事情。
1: 好的，再次感谢周老师的分享。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众朋友们，再见。

0: 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从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0: 小时候，总是

0: 却总会想起爷爷讲过的故事。
1: 这些风雨英雄啊，都是我们大山的救火。一长大了，要以他们为榜样，学好本事，报效家乡。
0: 这几年，山里每天都有新变化。该是时候为他出份力了，用自己的光和热来回馈这片梦想开始的土地。此刻，更多的力量在这里汇聚，大山正变得越来越美丽。投身乡村振兴，共建美好生活。

0: 甜苦辣咸，
1: 人生之美在于心得四喜。
2: 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1: 人生之美在于越过三世之爱，有大事有梦可做。人生之美在于遇两
3: 数字经济正在给世界带来巨大改变。

经济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关系你我的明天，更关系着国家发展大局。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你好，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
1: 好，来，走吧走吧，快出去，大家都等着我们呢。
2: 阿姨，为什么要献血呀？
3: 献血是为了帮助那些需要上血的人，让他们赶紧好起来呀。
2: 那我要献血，
3: 宝贝，你还小，不能献血。
2: 那妈妈可以献吗？
0: 走走走，你赶快要迟到了。
4: 无偿献血是文明程度的体现，是文明素质的象征，为挽救生命。
1: 咱们去献血吧。行。
2: 妈妈，要是我受伤生病了，你能给我献血吗？
0: 当然，明天妈妈就去献血。
5: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
6: 哎，最近又要生病了。
7: 找个兼职干吧，
6: 这个兼职不错，又轻松钱又多，
7: 必须的啊！怎么现在才回来？
6: 你看我在网上找了兼职，只要动动手，在手机上操作下单就可以了，时间也自由，
7: 还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刚给我们社区办了一个反诈杂货铺，顺路去了解了一下反诈知识，免得哪天辛苦赚的钱都被骗没了。哎，你瞧，我还领了个反诈小扇子呢，上面写着。凡是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6: 哎呀，不然我还是看看别的兼职吧。
7: 也好也好，再找找其他靠谱一点的兼职吧。
8: 凡是网上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9: A 型血告急，手术急需用血。
10: 我是 A 型血，用我的。再加把劲。这沙滩一累，下面的村子就安全了。兄弟们，挺住！
11: 黄瑞峰爷爷，您辛苦了，这瓶水给您喝。
12: 小朋友，谢谢你。
13: 他们是谁？他们是父母，是儿女，是你擦肩而过的陌生人。
14: 我是党员先锋队博士献血达人。
15: 我是小小志愿者。
16: 弘扬文明先锋，从一次玩笑，一次弯腰，一次微笑开始。

0: 于是也学着他的样子，在大街上 走来走去。可是街上行人见了他的这个样子，吓得东躲西藏，不敢去看他。这就是东施效颦的故事。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
1: 精彩有我串，实在有我定。青州好少年，青州好少年。

听周明心堂与吴周令宝茶这两张广西特别的名片，手腕走过悠悠岁月，见证了广西外贸辉煌。如今二者相遇相亲相知，一同讲述广西独具特色的陶茶文化，一起承载广西人民的致富梦想。吴周令宝茶是中国知名黑茶，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喝过六宝茶的人都会对它的中国红情有独钟。但说到泡茶存茶，也只有同样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的青州明星陶最能读懂六宝茶的脾气。吴州六宝茶在清代嘉靖年间就以特殊的槟榔香味而被列为全国名茶之一，享誉海内外。青州明星陶在清朝咸丰年间发展至鼎盛，并得以广泛行用，故得名宜兴，是中国四大名陶之一。用宜兴陶冲泡六宝茶，可以发挥六宝茶的原汁原味，不怕温暑干涩。用宜兴陶存放六宝茶，存茶的温湿度恰到好处，既保留了一定的湿度，让六宝茶继续陈化，又不会让六宝茶变质。宜兴陶以清江河畔特有优质陶土的原料，金、镂、灰、镀、挑、耀、光六大传统技法制作而成。其中，陶品在高温烧制下产生神奇的千彩窑变，色彩纹理独特性令人赞叹，可谓火中求宝，难得一见，一见在手，绝无类同。与火的结合，天与人的合一，分别造就了宜兴陶六宝茶的辉煌与梦想。如果说宜兴陶是江的恩惠，那么六宝茶就是山的献礼。当江与山的巧妙相遇，给世人。

0: 时间23:00。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如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糖要
1: 中国精神，大胆相怀，用信念的力量

0: 铸就中国未来。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上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主义联合会有声媒体委员会与我听爱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文佳，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有一首诗是这样写的：一片树林里一出两条路，而我选择了人迹更少的一条，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深入心灵是一段艰难的旅程，也是一条少有人走的路。少有人走的路这几个字啊，几乎就成为了心灵治愈的代名词了。很多的小伙伴乍一听，以为这首诗表达的呢是如何做选择或者是关于孤独的。实际上啊，它的核心呢是要治愈自我，走向心智成熟的这条路。那么走完这条路啊，你需要自律，要学会爱，要学会成长。那如何做才能让我们的心智更加的成熟呢？那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段“少有人走的路，心智成熟的旅程”。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自己。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一个人啊，心智成熟的标志是什么呢？我想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应该是自律，而考虑一个是否自律最基本的判断的方法呢，就是能否做到延迟满足。著名心理学教授沃尔特·米歇尔他设计了一个关于延迟满足的实验，实验对象是数十名的儿童。心理学家让每个孩子呢单独的待在一个小房间里，房间里呢只有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然后桌子上还放了很多儿童爱吃的东西，比如说棉花糖啊和曲奇饼干啊。孩子们被告知说可以马上吃掉棉花糖，或者等研究人员回来的时候再吃也行。如果呢能做到安静的等待，就会再得到一颗棉花糖作为奖励。实验结果是，大多数孩子坚持不到3分钟就放弃了等待，直接吃了糖果，而1/3的孩子成功延迟了自己吃棉花糖的欲望。表现不同，命运也不同啊。根据后来的追踪调查，这些孩子到了青少年的时期啊，就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了。选择直接吃糖的孩子，个性大多是出现孤僻、易受挫的倾向；而选择等待吃糖的孩子呢，大多数都成为适应性比较强、自信独立的少年。而且呢，延迟满足的孩子数学和语文成绩比及时满足的孩子要高出20多分。实验说明呢，那些能够延迟满足的孩子比及时满足的孩子更能抑制住自己的冲动，抵制一些诱惑，从而坚持不懈地保证目标的实现。因此呢，延迟满足是一个人走向心智成熟的重要的心理素质之一。本书作者斯科特·派克是一位心理医生，有一次一位财务专家找到他纠正拖延工作的坏习惯。一开始呢，斯科特花了好长的时间都没有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直到有一次啊，他和财务专家一起就餐才恍然大悟。因为财务专家在吃蛋糕的时候总是先吃蛋糕上的奶油，然后呢再吃下面的蛋糕，就像吃蛋糕先吃奶油一样。这位财务专家上班啊，总是先做轻松的事，把那些棘手的问题放在后边，因为问题

不好解决呀、啊，所以总是一拖再拖，于是呢就形成了严重的拖延症。那拖延症怎么解决呢？如何才能做到延迟满足呢？作者斯科特给出了几点建议，比如说我们可以转移注意力，和当下的奖赏保持距离，或者学会先苦后甜，重新安排快乐与次序。因为啊，只有先面对问题，解决问题，才能在后面享受到更大的快乐。生活当中啊，许多人之所以没有养成自律的习惯，其实呢跟家庭的环境是有关系的。如果父母的生活没有自律，那么孩子就有样学样，也难以养成自律的品格了。父母的行为直接决定着家庭教育的结果，想要孩子自律，家长要先从自身做起。求助于心理医生的大多数人呢，所患的不是神经官能症，就是人格失调症。而这些心理疾病的产生，都是一个人的责任感出现了问题导致的。神经官能症患者经常为自己强加责任，人格失调症患者则是不愿意承担原本属于自己的责任。一旦与他人发生矛盾的时候，神经官能症患者本能的就会认为错在自己，而人格失调症患者呢，就会把错误啊归咎于旁人。2019年有一部热度非常高的电视剧，剧当中有一个性格鲜明的父亲，每当妻子责骂女儿的时候啊，他就选择看报纸或者上厕所。哥哥和妈妈耍无赖的时候，他呢就选择低下头去洗菜，把自己啊是置身事外。那么这种遇到事情就逃避、不想负责任的做法，其实啊就是人格失调症的体现。神经官能症的患者，无论在任何的时候，他们都会觉得是自己的能力啊比不上其他人。遇到机会的时候呢，就会觉得自己不够资格，因为缺少勇气和个性，总是做出错误的判断。而人格失调症的患者呀，在面对问题的时候，就认为他们的行为全是迫于外界压力的无奈之举，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所以啊，他们就缺少自主判断和承担责任的能力了。那这位父亲除了遇事逃避之外，还有推卸责任的问题。当这位父亲的儿子对他的女儿动手，即将面临被起诉的局面的时候，儿子的妻子和亲家都在四处的奔忙，而他作为父亲呢，却只会摇摇头摆摆手，无奈地说：“我又能做什么呢？我也是无能为力呀。”由此可见，从小没有养成良好的自律习惯和品格，在一个人长大之后，不管到了多大年龄，心智依然不成熟，该遇到的问题啊，还是会存在的。那如果我们想要做一个心智成熟的人，就要严格让自己变得自律。比如说，性格上的谦逊，语言上的友善，行为上的节制等等。那么与此同时啊，还要敢于面对问题，勇于承担属于自己的责任。只有这样，才能让自己的生活更加的顺利，也让家里的人更加的幸福。前边我们讲了自律是人生必须具备的能力，而想要人生更加顺利和幸福的话，除了自律，我们还要学会理解什么是真正的爱和如何去正确的爱自己、爱别人。因为能够懂得爱，能够很好的处理和爱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也是走向心智成熟的必经之路。那么究竟是什么是爱呢？一日一见如隔三秋的思念是爱吗？看到一个人就想要靠近的喜欢是爱吗？其实这些都不是真正的爱，而只是一种感觉罢了。有一种非常不成熟的情感，就是把过度的心理依赖当成是爱你。其实啊，这是一种寄生心理。人生是一场艰辛之旅，心智成熟的旅程相当漫长。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少有人走的路：心智成熟的旅程》，欢迎继续收听。丽丽和小陈是大家都羡慕的一对情侣。
丽丽漂亮温柔，小陈周到体贴，两人啊还经过一年甜蜜的恋爱之后呢，步入了。

0: 婚姻的殿堂了。那么在所有人都觉得他们会幸福到老的时候，最近啊却传出了快要离婚的消息，这又是为什么呢？原来呀，习惯了被人照顾的丽丽婚后就变得更加依赖小陈了，做饭洗衣服整理家务基本是全靠小陈来做。这一开始啊，小陈觉得照顾妻子是自己的本分呀，也是乐在其中的。但是啊，由于最近公司外派出差比较多，一个人在家里的丽丽呢就觉得没有办法努力生活了。小陈经常在跟客户谈工作开会的时候啊，就去接到丽丽的电话，有的时候电话静音没有接到或者回晚了，丽丽都会发脾气，甚至怀疑小陈有了新欢了。那面对丽丽的不安和怀疑，小陈是多次的进行解释，也没有起到很好的效果。丽丽呢总说啊，我那么在乎你依赖你都是因为爱你啊。于是呢，很长一段时间里，小陈大师不仅面对工作的压力，还要花更大的精力去照顾家里的琐事，稳定妻子的情绪。这久而久之呢，他觉得身心疲惫不堪重负了，最后没有办法了，跟妻子提出了离婚的想法。从这个丽丽的表现我们可以看出来，无法为对方着想，只有精神上的依赖和捆绑，这样的做法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心智不成熟的表现，因为他只想满足自己的依赖心理，而不懂得怎样为对方付出。真正心理成熟的人呢，一定是明白爱是什么，以及怎样去真正的爱。真正的爱需要付出自己全部的智慧和力量，同时呢，要让爱的对象得到幸福，这才是实现爱的有效方式。一个真正有爱的人，不会单凭爱的感觉来行事的，他会考虑周全，哎，知道爱的背后需要付出的责任。某部电影里就有一句经典台词，喜欢是放肆，但爱是克制，就是这样的道理。那么如果我们喜欢一朵漂亮的花，就想着把它给摘下来，但是如果我们爱上一朵花，则想着去交换它，使它变得更加的美好。所以啊，当我们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爱的时候，也就再次懂得自律和克制。爱是自律的原动力，因为爱，所以我们会知道哪些事情是可以去做的，而哪些事情一定不能去做。生活当中经常会见到啊，很多人本身很是独立，也很清醒，但是某一天一旦坠入爱河了，就迷失了自己，把自己呢变成了别人的附属品。这就是传说中的恋爱脑，或者是说因为爱而失去了独立的意识和边界。事实上啊，爱者与被爱者都不应该是对方的附属品。如果想要付出真爱的话，我们应该把爱的对象视为独立的个体了，尊重对方的独立和成长。不能接受我们所爱之人的独立性，就会给亲情和爱情带来危害了。有一次呢，作者斯科特主持了一场关于婚姻问题的团体治疗，一个男性学员说，我认为妻子的作用就是整理家务，照顾孩子，做好一日三餐。他的大男子主义让人很吃惊，而且除他之外呢，还有五位成员对于妻子的看法和他是一模一样，他们以自我为中心来判断妻子的价值，从没有想过对方是个独立的个体啊。其实每个人都有独立的人生和命运，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对待婚姻就不能做到心智成熟，甚至会表现出狭隘自私的做法。其实呢，妻子的真正意义和价值是尽可能的满足她自己的需要，这不仅对家庭有益，也是她本人的荣耀。由此可见啊，真正的爱一定要把对方当作独立的个体，然后也让自己的情感变得独立，只有这样呢，彼此才能够更好的相处哦。 告别懒惰和放纵，学会自律和独立，懂得真正的去爱别人，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这是一条少有人走过的路，却是我们走向成熟的路。想要生活变得顺利和幸福，就不能拒绝成熟，逃避成长。如果你也想早点实现全方位的自律，让心智成熟起来，不妨从少有人走的路，心智成熟的旅程这本书开始，做一个自律且懂得爱的人，早日遇见更优秀的自己。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少有人走的路》，心智成熟的旅程。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七将说：“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忍受这个痛苦的成长过程，但是可以肯定地说，走过了那段孤独的痛苦的旅程之后，人生真的会非常的痛苦。”读者杭州的冬季说：“怎么才能让自己心理健康？”这本书的回答真是贴近常识啊，自制力和责任心，这样的答案人人都懂，却又让寻找捷径的人垂头丧气。这本书让我想起了心理学家荣格的一句话：心理咨询的目的不是让来访者达到不可能的幸福，而是发展对苦难的哲学是经验。作者一莫说，心智成熟的路对于极其艰苦，实际上是少有人走完的。很多人可能已经老了，但是心智并未真正成长，障碍在于懒惰和恐惧的天性，而表现为消极、依赖、焦虑等等。面对真实的自己，是成熟的起点。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你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茶卡盐湖。茶卡盐湖位于柴达木盆地的东部边缘，乌兰县茶卡镇南侧，北依巍峨的完颜通布山，南靠望秀山，东临茶塘盆地，是一个富饶而美丽的天然盐湖。青藏高原原来是海洋的一部分，经过长期的地壳运动，这块地被抬起了，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高原。海水留在了一些低洼地带，形成了许多盐湖和池塘，茶卡盐湖就是其中一个。茶卡是蒙古语，意为沿海。茶卡盐湖的湖水面积和水深明显受季节的影响，雨季湖水面积可以达到104平方千米，相当于杭州西湖的10几倍，干季湖水面积明显减少。湖底有石岩层，一般厚5米，最厚的地方能够达到9.8米，因为岩金中含有矿物质，使岩金呈现出青黑色，所以就称为青岩。这个湖中含有近万种的矿物和40余种化学成分的卤水，是中国无机盐工业的重要宝库。茶卡盐为天然结晶盐，晶大质纯，盐味醇香，是中国的食用盐，而且足以开采。人们只需要揭开十几厘米的盐块，就可以从下面捞取天然的结晶盐了。茶卡盐湖是柴达木盆地四大盐湖中最小的一个，盐湖中景观万千，彩盐风光，盐湖日出，盐花奇观等，构成了一幅绚烂的画卷。如果你有足够的运气的话，在白天你就可以看到湖面上形成的海市蜃楼，这些由阳光经水汽折射形成的奇观，让你体会到朦胧变幻的美感。茶卡盐开采历史悠久，最早可以推到秦汉时期。古老的茶卡盐湖经过不断的建设和发展，初步实现了采盐机械化，建有茶卡盐厂，已经开发出了加碘盐、洗涤盐、再生盐、粉干盐等10多个品种。 每年生产几十万吨优质盐盐，除了供应青海各地之外，还畅销全国21个省区，出口日本、尼泊尔、中东等地区，受到人们普遍的欢迎。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

0: 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主持人文佳，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修、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怎么对自己交代。

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好不坏。

FM 98.6，城市之声，城市之声，听青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

途中停车，就去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趾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哭，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

0: 国海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的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就我这脑瓶水，还是这冰冷的水袖，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老婆，跟我收拾一下啊，五分钟我出门。
4: 早啊，妍姐，又是骑车来的。
5: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4: 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5: 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2份，记得

0: 双面打印。
1: 好嘞，姐。
2: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0: 下一站。

0: 我不是伟人，就是你的邻居。在加拿大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回国开设了幼儿早教机构。我希望孩子们在快乐的环境中学习成长。无论走了多远，我都会回来。
1: 攻克中国高铁技术难关是我的梦想。我不是英雄，只是一名赴京海外的学子。回国后，加入中国动车技术的研发。无论前面的路有多么艰难，我都会坚持走下去。
0: 回来，
2: 不，

0: 你好，欢迎光临幸福餐厅，这边请。先生您好，本餐厅推出了光盘活动，完成挑战的可获得我们送出的代金券哦。这位女士您好，咱们餐厅的部分菜品推出了小份或半份量，您可以根据您和小朋友的需求来下单。感谢您的光临，本餐厅提供免费打包服务，不收餐盒费。您看这几个菜，我们帮打包吧。
1: 有良心、有温度的企业更受好评，拒绝舌尖上的浪费，你就是最好的榜样。
2: 我是一名普通的邮递员，常年往返于牧民乡村。我的工作就是把牵挂和惊喜带到这里，同时把思念和幸福捎向远方。虽然我们民族不同，但依然相处如亲人一样，有了理解和尊重。

0: 2026年，我是美丽中国讲解员，青州赛区选拔赛优秀作品展播。沈伟杰，从山河海滩到世界样本。
1: 如果此刻在您面前有一片海岸线，沙滩如丝带般狭窄，海水浑浊如墨，垃圾堆积成山。作为决策者，您是选择继续开发换取利益呢，还是停下脚步为海岸疗伤？不同的选择将通向截然不同的未来。西荔湾的答卷或许能为我们解开发展与环保的共生密码，那就是没有非此即彼的单选题，而是如何共赢的思考题。谁能想到曾经的西荔湾是这样的场景？风暴潮侵蚀，岸线后退十余米，无视养殖、违建、污染交织，珊瑚礁覆盖率不足5%，海洋生物仅剩37种，渔民陷入无鱼可捕的困境，以牺牲环保为代价的发展终将陷入死胡同。改变始于对先污染后治理的摒弃，重生源于发展与环保同行的接受。青州以系统思维打响生态系统修复攻坚战，拆除违建，清理垃圾，捕杀30万立方米，将沙滩扩至50米，筑起200米超市拦沙坝，堵沙护滩，创新遗海堵路，疏浚土就地利用，节省成本仅2000万元。这套组合拳的理念彰显生态保护不是发展的绊脚石，而是高质量发展的基调。保护生态就是发展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改善民生。如今的西荔湾白从山口海岸到世界样本，与北海涠洲岛珊瑚礁修复、唐山曹妃甸海藻床再造一样，用事实共同证明，发展与环保绝非对立。当我们以生态为底色，发展便能绘出最绚丽的画卷。算好生态这本账，短期看是投入，长远看是财富，局部看是取舍，而全局看是共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就是在西荔湾这片碧海蓝天之间，更是美丽中国、美丽广西建设的必由之路。让我们以西荔湾为样本，坚守生态初心，坚持发展与环保同行的理念，书写更多山痕变风景、绿水画金山的传奇，为子孙后代留下这片碧海蓝天。谢谢大家。

0: 心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心中。
1: 大家好，我是海洋，今天我们一起倾听《他乡变故乡》，作者杨辉。我喜欢海，因为它宽广博大，纳百川。我的家乡不近海，小时候的我对于观海听涛之事，就像盘古开天辟地、女娲造人、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神话传说耳熟能详。

一起生活，融入海边人的满腔热忱之中。几年前，我来到滨海乡镇犀牛角，一个人在一个地方生活久了，就会对那里的风土人情产生深刻的印记，久而久之，就会变成一种感情，这感情挥之不去，招之即来，总是说不清，道不明。还没到这里的时候，对这里的人文情怀浑然不知，而今犀牛角却如家乡一般温暖。几年来，我走遍这里的大街小巷，尝遍这里各式各样的小吃特产，最多的就是海鲜了。海鲜吃多了，连充满海水味道的海边话我也能说得像模像样。每当吃过晚饭，我总喜欢到海边去听听涛声，吹吹海风，看看渔船，放眼大海，心情十分舒畅，心胸也宽广起来，一天的工作烦恼也随之消失。正所谓百纳百川，有容乃大，慢慢的就养成一有空余时间就到海边走走的习惯，时间就这样过去了。我时常在海边散步回来后告诫自己，平日里总感叹时间对自己的不公平，在夏天里感叹冬天的美好，在冬天里期盼夏天的到来。自己不能左右时间的流转，但可以用时间来指导眼前的生活，去发现最合适自己的生活方式，迎接崭新的时刻。这里的人们靠海吃海，每当退潮的时候，人们就拿起铁耙，拎着篮子，身负时装，男女老少，弯腰屈膝，面朝海图，背朝天。这一弯腰就是一整天，他们勤劳俭俭，日升而出，日落而归，带着他们的收获回家。作为异乡人，适应着异乡的风情文化，久而久之，我心中的他乡的概念也在我的内心住，不知何时他乡

0: 北京时间00:00。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如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一看这好照片，巨贴，
3: 又
2: 巨贴，可好？我就是你，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我这还不好使。
4: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2: 你何时啊？
4: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2: 继续观察。
4: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2: 我确认一下。
5: 真会了吗？
6: 对，
4: 确认无误，
2: 可以相信了。
4: 起飞前让你接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2: 久经考验，我转账。
4: 你上当了？
2: 不会吧？
4: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密码，就让你中招了。
2: 套路深啊！
4: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个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2: 这咋防啊？
4: 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我第一时间拨110报警。
2: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4: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信息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0: 提高警惕，冻结积蓄，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1: 谁在地狱游戏？谁在引领潮流？大恨在此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大公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搜巅峰。
7: 大家好，我是董存亮。
8: 大家好，我是可唯。
9: 我是歌手周深。
10: 我是李佳薇。
11: 大家好，我是
12: 黄渤。大家好，我是黄渤。

0: 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歌手的舞台上，范玮琪全开麦演唱《最初的梦想》。

上届官宣的名单当中还有唱跳歌手安琪，不少人是从综艺《生生不息》当中知道了他，被他的舞台所吸引。2020年

琴已经形成传统。来自壮族的乐队维纳有首代表作叫做《大梦》，他们和任素汐合作的版本可以说是2023年乐队的夏季的三当中最出圈、最催泪的舞台之一。不到8分钟的时间，唱完了普通人从6岁到80岁。

听完这首歌，我们再来听一位我们熟悉的来自壮族的歌手韦唯。多少人是从亚洲雄风开始听韦唯的，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可能有一点颠覆你对他的印象。他和陈静飞合作的《自在》发行于2024年4月30日，韦唯的人生沉淀和陈静飞的摩登质感相碰撞，但这首歌打破了代际壁垒，经典歌手和新生代音乐人对话，为华语乐坛注入复古与现代融合的新可能。

最具机器人从事滚石发行的华语金曲，椅子乐团翻唱了500个牵挂，不同于500把牵挂直接宣泄出来，椅子乐团的编曲融入了丰富的吉他旋律，乐

首张个人专辑 WJK 的主打单曲《无人乐园》上线。这首歌由周传雄作曲，唐田填词。从少年偶像到成熟艺人，这首歌是王俊凯对自我蜕变的自我宣言，也是他从星光游乐园到无人乐园的心境转变。这首歌送给在人群中向前奔跑。

0: 歌是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2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5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1: 嗨，一会儿拿了咖啡，我们去看电影吧。
2: 啊，稍等，我在等店员交付。
1: 哎，对了，我跟你说，海哥又生了一个男孩。
2: 我也听说了，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表达：海哥家新生了一个男孩。
1: 嗯，交付，新增，
2: 是的，这是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把工作术语用在生活上，也叫做职场语言习惯。
3: 创建文明城市，你是否也有了更多的文明生活习惯呢？
1: 看见斑马线，我会自动减速；
2: 看见队伍，我会自觉排队；
1: 扔垃圾时，我会忍不住分类；
2: 逛超市市场，我会自觉带一个袋子。
3: 文明城市，处处皆文明。今天你文明了吗？
4: 战警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扛住火船，快救火呀。
4: 快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净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0: 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头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2: 爷爷，这是我做的明星桃杯子。
3: 真不错，这匠心传承啊，更需要我们文明守护。
4: 哇，是中华大海豚！
5: 三娘湾这片港湾既是海豚家园，也是一海咱们要文明观看，守护自然。
4: 哇，老街好热闹呀！我要吃大豪华猪脚粉。
6: 快来尝尝咱们北部湾的地道滋味吧！记得可要文明用餐，爱惜美食，一起守护老街烟火。
7: 您好，欢迎参观刘后故居，请大家文明瞻仰，传承家国风骨，轻舟向海而行，
8: 守护烟火，守护匠心，守护生态，让我们一起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鹰洲今日分享罐头的香甜记忆，罐头食品作为我国传统出口产品，一直都位居我国食品工业的前列。在中国的版图有水果之乡美誉的灵山县，曾经就用这个拳头产品书写过辉煌一页。灵山罐头厂成立于1970，一开始叫做灵食品厂，到了1972年更名为灵山县罐头厂，地址在灵城东北云头岭，占地面积3.4万平方米。灵山县中国荔枝之乡，自古就有无村不荔枝的讲法。咁解放之后，政府鼓励农民利用本地的资源开垦山头，大量种植龙眼、金柑、茶、菠萝等亚热带水果。由于运输业的落后，水果因为保鲜期农场而销售不到外地，尤其是荔枝很快变质腐烂。在灵山一年四季都有新鲜的水果挂满枝头，吃又吃不晒，卖又卖不到，每到收集的时候只有当地和附近的市场销售。在这个情况下，灵山罐头厂应运而生。在建厂初期，灵山罐头厂主要生产水果罐头，甚至又增加了蔬菜和水产罐头的生产，产品就有荔枝、龙眼、菠萝、瓜子等等水果，和埋芒果、法国豆、青豆豆、蚬头、菠萝以及水产罐头等等30多个品种，品种风味独特，品质超群，享誉国内外市场。1971年，灵山罐头厂被国家列为出口罐头定点生产单位，产品远销德国、法国、比利时、美国、澳大利亚等等10多个国家，成为了上个世纪70年代灵山县出口创汇的拳头产品之一，同时亦都曾经获得法国嘉利美食品协会商品级奖。灵山罐头因为特风味、食用方便、营养卫生等，受到了大家的喜欢。80年代初，灵山罐头厂成功一年内生产2000多个罐头。90年代，形成了生产能力5000吨罐头的生产规模。咁啊，到咗深尾，随住科技同加工嘅发达，饮食亦都蓬勃生机。由于新鲜水果嘅冲击，然而罐头食品价格又偏高。咁再加上依家嘅水果不分季节、冇特区，大家随时都可以享用到各地丰富嘅时令水果，所以呢个价格偏高嘅罐头食品置身其中，自然亦都受到咗冷落。到了今时今日，罐头食品厂的辉煌可以说是一去不再复返，然而留低落嚟的是当年甜美的记忆。好的，我是李慧，话说老鹰洲，下期再会。

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FM98.6，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0: 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心中。
1: 广州青春印记，在越秀书院遇见大儒冯明昌。清江秋色静无烟，直下东城赴海庐。说起青州名人岭南奇才冯明昌，想必大家都不陌生。他才华横溢，满腹经纶，位居岭南三才子之首，一生诗作2000余首，文200多篇，在作诗、书法、画画和教育上都取得了非常高的造诣，曾是乾隆之高祖，嘉庆之宗师。今天呢，小布将和大家一起云游广州，在广州越秀书院寻找教育家大儒冯明昌。为加深对大儒冯明昌的了解，学习感悟其教育精神，小布来到冯明昌曾就读并任教的广州越秀书院，与越秀书院第44任院长翟慧泉交谈。通过翟慧泉的讲述和阅读相关史料，邂逅了大儒冯明昌。越秀书院创办于清朝康熙49年1710年，为清代广东四大书院之首，原址位于现北京路书院及正南门内严思街，原严思旧所，今已不存在。2013年复兴重建后，现位于绿意盎然的广州越秀公园内。当时学院教育颇受重视，只有行优学博之才或奇硕彦精明行修者才能担任学院院长。冯明昌离开朝廷后，分别受邀到广东的越西书院、越秀书院、越华书院与院长，成为书院主讲及学术带头人，执掌广东各书院10数年，对越秀书院贡献巨大。嘉庆6年1801年，冯明昌掌教越秀书院时，从学业、敬业、论文、童雅、务实、趣非6个方面对越秀学院进行增进。学业一则，正学品行、义行、礼文；敬业一则，读著、看书、读史、诸学、训诂、学书、古文；论文一则，文体；崇雅一则，诗赋；务实一则，立课程、免英课；去非一则，减出路、解非师。冯明昌以儒者的真诚、学者的执着、长者的热忱投身教育，为科举培养了大批士子，更是为岭南文化在清代中期的再度繁盛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0: 领导人通话。
1: 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次遭袭，暂停运营。美国可能加入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本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依次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0.4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3: 团队连续3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1: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8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10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4: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生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来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10万一吨。
1: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5: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呀，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1: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三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6: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增长计划，上半年我们有7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办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组、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1: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7: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1: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

0: 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15/57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1: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10.79亿人。15/57，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今年1至9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八个月的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的，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15/57对劳动者落实长驻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4: 不断织灭省市县乡村五级就业工作服务网络，统筹建设加民统筹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掌握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3: 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将统筹推进参保扩面、深化改革、优化服务等，不断把社会保障网织得更密、扎得更牢。
5: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6: 全国秋收进入高峰，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植陆续展开，各地强化农时，全力保障粮食生产稳定有序。我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眼下，河北秋粮大面积收获正在进行，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80%。在邢台市定德区西湖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落潮河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8: 我种了几万吨玉米，用俺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个结穗放熟的，结根退稳硬，结穗这个不久能保证在这颗粒归厂。
9: 测算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7: 正值起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秋粮收获面积达90%。在鹤壁市浚县，潘展航一直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毅然介绍，
10: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割机570余台，小麦播种机360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7: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丰丘县，当
0: 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波农资配送到平均地头，以覆盖当地19乡镇13000多农户，为农户节省化肥等生产成本210多万元。种粮大户胡迷峰。
11: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的货人加个便宜，一单省20块钱，直接省了1万块钱。
12: 进山西大同市临冈区西韩里乡泰善村，连片玉米田里满目金黄，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13: 我今年做了一千来亩玉米，玉米那个亩产是2000个，我家属想继续的。
12: 西韩里乡泰善村党政新的大同和玉米合作的农闲配套设施的不断完善，收收效率大幅提升。
14: 给我们村的田姐来现在的早头五周大些四个个季节的来转得开，以及四月底的全出的四个半还不可离归场。
15: 近期一系列楼市新政组合拳落地，本月起我国开始对符合条件的居民首套购房贷款实施贴息政策。国庆假期前，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纷纷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政策带动下，我国一线城市新房、二手房市场活跃度攀升，居民置业需求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16: 北京楼市九月热度明显抬升，新建商品住宅成交4557套，环比上涨52.31%。进入十月，楼市热度仍在延续。在北京房山区一处已交付的新房项目，购房人高先生认购了一套约70平方米的小户型房源，恰好赶上国家最新发布的贷款贴息政策，为他省下一笔钱。
17: 这个房的面积很合适，然后算下来差不多110万，里外里合着我们能省5万块钱，我是谢了。
16: 国庆假期前，上海市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同时，自8月以来，当地持续落地公积金、信贷、以旧换新补贴等多项楼市新政。上海市闵行区某楼盘营销总监薛通说：“这让当地新房市场热度快速升温，置换改善需求集中释放。
18: 国庆期间，其实不少客户都是全家一起来看房，决策的速度也比较快。上海在需求端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政策，以旧换新直接扩大了购房需求。”
16: 而在广州，海珠区的一个新楼盘在国庆假期客流爆满，不少客户提前等候，看看席位紧张，项目营业时间延长至晚间9点半。在深圳，光明区、宝安区多个楼盘假期来访量较平日上涨30%，不少客户首次到访就直接成交。购房人向先生：
19: 我是10月1号来订的，交的预付款，买了95平的，然后今天过来交首付签约。
16: 系列新政组合拳落地，带动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热度上升。展望四季度，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霞认为，
6: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笑转闲歌》，今天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请听图书馆与钱学森，还是总台记者李行健、张一凡。
20: 在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机械工程学院学生、前展示社长叶红熙有两个身份，为参观者讲述钱学森的故事。

0: 96年的命名仪式上，钱学森写了一个亲笔信，名字叫图书馆的钱学森。在这个亲笔信里面，他讲了一句特别重要的话，就是可以说没有图书馆就没有我钱学森。所以呢，钱学森呢，科学家精神就在我们这儿就此扎根。
1: 在图书馆里的钱学森科学精神与教育思想展，先生们你才认识这位老学长。参观前展是西安交大本科新生养成教育的必修课。张怡飞来自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参与大学生创新训练后，对科研的严谨与追求卓越有了更深的体会。
2: 钱学森的这个成长在我心中慢慢形成了一条成长的脉络，那我就更加能够体会到钱老他求学的不易，他回国的不易，以及他未来对我们国家的研究事业的发展的这个一个重大力量。
1: 对叶红熙来说，

0: 这堂课还延伸到了科研中。
1: 他的那个大学教育学习会提到一些，比如说机械和包括后面这个人工智能。其实我没有想到，就在我们前他就已经很有前瞻性的看到这一点。包括我后面在做科研的时候，就想，哎呀，看完这能试一试吧，取得一些突破。
0: 阅读的起点可以是一封信、一页手稿，也可以是科研中暂时解不开的一个问题。怎样把管理的收获带出去？副研究管员王伟将把期待落在自主思考上。
2: 我们希望来到我们图书馆的同学，自己也是利用好我们的空间资源，也利用好我们的知识资源、数学库的资源。然后呢，希望大家就是在这里面可以自主的思考、学习，希望成为你们学习路上的同行者和支持者。
0: 文献留下前人的求知足迹，新的读者沿着这些足迹提出时代的新题，寻找自己的答案。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

0: 整改，从新杀，围绕强化检查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主题，分享各自在岗位上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宁、守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故事，展现广大检察人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高质效办案、维护公平正义、服务人民群众的使命担当和工作实际。
1: 本台消息，第五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来自25个省区市，平均年龄28.8岁，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第五届亚残运会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10月18号到24号在日本举行，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
0: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昨天在京启动，总台大批创新节目精彩亮相，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当天发布，方案深化共创加定制理念，推出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在央视视频、央视新闻、央视财经、央视网、央广网、国际在线三网部署品牌事实库、内容资产库、公共证据库、品牌问答库四大板块，并构建源入口、语料生产、拓展服务三条业务线。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计划于2027年1月1号正式发布，将为全社会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服务于中国优质品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还与天津、宁夏等17个省区市签署总台2027消费季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2027品牌全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合作备忘录，近30家企业与总台签订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合作意向书，共赴 AI 时代品牌强国建设与传播新时代。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显示，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昨天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围绕虚拟操纵键、新型人机交互系统、大角度座椅等方面提出具体测试验证要求。通知明确，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
1: 中国银联昨天表示，2026年国庆假期，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消费金额同比增长超40%。支付方式上，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使用手机配支付笔数同比增长超1.1倍，外卖、打车、公共交通场景增长0%。
0: 全国铁路昨天18点起实行新货物列车运行图，安排中欧班列不定线路96条，新增经阿拉山口和20号侧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和山东济南的回程班列，开行时速160公里电商特快班列发列，具体信息可登录铁路9530网站查询。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预计今天到13号，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度，并伴有4到5级风，阵风6到8级。今明两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北部等地将有一轮降雨过程，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

0: 极圈论坛大会当地时间10号在冰岛闭幕。中国向国际社会传达了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

0: 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希认为，
1: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应当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小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0: 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1: 无论政府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冰冻结冻，都会停止的。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引导，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2: 俄罗斯政府10号晚宣布，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俄政府表示，该决定根据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共识作出，于当天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说，他当天分别与芬兰总统斯托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通报俄乌冲突计划，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2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遭到了袭击。
3: 本台消息，沙特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布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该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9号警告，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两次袭击，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也门胡塞武装当天称，愿意与沙特采取相应措施，将其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本台记者10号获悉，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
3: 巴拿马政府10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昨天凌晨1:56，巴拿马发生里氏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地震造成多地住宅、学校、医疗设施、道路及公共建筑受损。目前，巴拿马政府正持续评估灾情，并开展救援工作。
2: 据日本媒体援引日本警察厅资料报道，从1989年至2026年5月，日本警方查处涉及驻日美军及其家属的刑事案件共4998起，其中2447起发生在冲绳县，占总数的49%。报道说，沉重的基地负担与美军相关人员犯罪多发直接相关，但日美两国政府未采取切实有效的应对措施。
3: 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9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至少9人死亡。有目击者称，看到有一名男子在伊利市佩里街附近朝人群开枪，随后进入一处住宅。警方在该住宅附近街道上发现2名死者遗体，在该住宅内发现包括枪手在内7名死者的遗体，枪手疑似自杀。警方尚未公布枪手身份和作案动机。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将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该指数是观察物流需求和经济活跃度的重要先行指标，是否继续扩张区间并缓步回升成最大关键交易之一。

0: 镇新皇岗口岸将于今天举行开通仪式，并于明天上午6:30正式通关运行。它是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地铁、城铁、公交、跨境巴士无缝衔接，助力打造上岗一小时生活圈。体育方面，今天19:30，2026中网女单决赛将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举行。郑钦文将对阵俄罗斯的米拉安德烈娃。郑钦文也是中网历史上首位晋身女单决赛的中国球员。今天 WTT 中国大满贯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18:00将决出女单冠军，19:00上演男单决赛。
1: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胡哲华、孙勇、陈浩荣，主播郑楠、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及听客户端。新中央广播电视台中文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收听。这里是新春电台城市之声，南北新房 FM 98.6，新北区 FM 89.2，灵山 FM 101.9，湖北 FM 104.2，新春电台城市之声，全基础零距离。
2: 网络离我们有多近？衣食住行都用到网络。不轻易打开不明来历的短信链接，不扫描不明出处的二维码，不随意提供手机认证号码。网络安全要做的还有很多，提高自己的网络保护意识，网络安全了，地球安全了。

FM 98.6兆赫，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下面请听广西

0: 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南宁市召开领导干部会议，陈刚主持并讲话。会议宣布自治区党委关于南宁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调整的决定。
0: 维涛会见新时器创始人于恩元。
1: 重庆市党政代表团来贵考察交流，山海同心，共谋发展。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10月10号上午，南宁市召开全市领导干部会议，宣布自治区党委关于南宁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调整的决定。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刘艳红宣读了自治区党委决定，谭丕创同志任中共南宁市委委员、常委、书记。徐永克同志不再担任中共南宁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谭丕创、徐永克和南宁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钟德志分别发言。陈刚在讲话中指出，这次南宁市委主要负责同志的调整，是自治区党委根据党中央要求，结合南宁市领导班子建设需要，经过通盘考虑、慎重研究做出的决定。陈刚充分肯定了南宁市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他说，近年来，南宁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紧紧围绕自治区党委提出的5个走在前、做表率要求，积极服务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首府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陈刚指出，要旗帜鲜明讲政治，以实际行动坚决拥护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决定。南宁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调整，是自治区党委贯彻党中央意图，着眼推动南宁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考量。全市上下要提高政治站位，正确对待，坚决拥护，同心同德，齐心协力，巩固好、发展好南宁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良好势头。陈刚强调，要牢牢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任务，努力在推动首府高质量发展上展现更大作为。平陆运河正式建成中航，南宁实现从内陆城市到江海枢纽的历史性跨越，在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肩负更大使命，在服务全国全区发展大局中迎来更多发展机遇。要坚定不移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突出抓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内对外开放，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全力推动首府经济社会发展迈上新台阶，取得新突破。陈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推动党的建设全面加强、全面过硬。要强化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扎实做好市县领导班子换届后半篇文章，加强换届后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和能力素质提升，全面加强组织建设，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狠抓党风廉政建设，持续营造良好政治生态。陈刚强调，要突出实干实绩实效，以求真务实作风推动各项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深入推进新官不理旧账、急功近利、弄虚作假、盲目蛮干等突出问题整改整治，努力创造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实绩。要全力以赴狠抓落实锚定南宁市第14次党代会提出的目标任务和15步规划，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切实抓好稳增长、稳投资、稳外贸、稳就业等重点工作，为15五实现良好开局打牢基础。 要坚持实干为要，正气为本，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持续转变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以更加务实严谨的工作作风，实践则干事创业，以新作风、新干劲，开创南宁改革发展新局面。
0: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10月10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新石器汇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首席执行官于恩元。韦涛诚挚欢迎于恩元一行来会洽谈合作，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和人工智能发展情况。他表示，广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强调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重大机遇，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加强与东盟国家的人工智能合作，全力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迎来历史最好发展时期。新石器是全球无人配送赛道的领军企业，与广西合作基础良好，希望双方持续深化战略合作，共同壮大无人物流车产业集群，打造人工智能加汽车制造标杆，发展特色智慧物流。

0: 新业态，联合开拓东盟市场，构建面向东盟的无人物流车出口新生态，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广西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为企业发展提供更加优质服务。于 NAM 感谢广西一直以来对新时期在业发展的关心支持。他表示，广西区位优势独特，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丰富，公司将依托自身资源优势，持续强化在柜投资布局，深化双方在无人快递车车规级研发、生产制造场景应用的合作，助力无人快递车制造产业在柜集聚发展，为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自治区副主席曹志强参加会见。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1: 广西台消息，为庆祝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10月9号晚，由广西侨联主办的渭南台剧桥第四专场演出在南宁举行。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毅军观看演出。广西是全国第三大侨乡，侨批数立足渭南采茶特色唱腔，融合戏剧表演、舞蹈和红梅树等多种艺术手段，采用五场次结构，散文诗式叙事。剧目以玉林市荣县荣阴镇古榕树桥批树为情感载体，围绕桥乡女子凤姑披角荣仔的半生聚散，讲述三代人命运沉浮，折射时代风云与桥乡变迁。一封封漂洋过海的桥批串联起家族命运轨迹，再现先辈上世纪下南洋艰辛求索历程，生动诠释海外赤子爱国爱乡守信壮诺的家国情怀。剧中桥批既是附带钱款的家书银信，更是华侨华人连结故土的情感纽带，承载万千侨胞的绵长乡愁。熟悉的乡音响起，闯南洋念故土的共同记忆在现场观众心中引发强烈共鸣。民进中央常委杨静华、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以及在庸侨商侨领、华侨农林场、归侨侨眷、留学生、南侨机工眷属代表等参加活动。
0: 广西和重庆同属西部省份，两区是如何协同联动，加快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更好服务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共同加强面向东盟的开放合作，助力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10月8号至9号，重庆市党政代表团来渭考察交流，共商深化合作大计。请听广西台记者梁军、贾文婷的报道。
2: 近年来，经过各方共同努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成效显著，势头强劲。重庆到北部鞍港班列累计发运货物已经超过121万标箱，班列开行规模从2017年的0.25万标箱增长至2025年的26.6万标箱，年均增长近80%，跨越式增长，充分彰显了新通道的蓬勃活力与广阔前景。中国物流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陆海新通道运营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太平：
3: 进一步坚定了把西部陆海新通道作为一个标志性项目建设好、运营好的信心。相信通过本次高层会晤，顶层设计、更高质量、更好效益的西部陆海新通道指日可待。
2: 当前，西部陆海新通道已经实现从区域通道向国际陆海贸易大通道的升级，正从硬件联通转向软硬联通协同，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处于迈向高水平贡献、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关键节点。特别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缩短西江中上游地区入海航程约560公里，直接开辟连接我国西南地区与东盟之间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深刻重塑中国东盟的经济地理版图，为深化桂渝合作注入了新的动能。重庆市经济信息委主任王志杰：
4: 平陆运河的开通呢，给渝桂两地带来的巨大的产业合作空间，两地的可以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电气、装备制造、先进材料、新型能源装备、高端摩托车等产业方面的开展广阔的合作，打造一种重庆研发制造、广西党的出海、东盟广阔市场、产业链深度协同的合作模式。
2: 面向“十五五”，桂渝双方共担时代使命，服务国家战略，持续深化合作，全力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水平贡献、高质量发展，携手助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

0: 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付倩倩，
1: 十五期间重庆将持续深化与广西的战略合作，在产业结构方面携手构建更具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共同发展 AI 产业集群，在通道建设方面完善多式联用集成用体系，共同做大做强区域综合运营平台，擦亮数字化新通道品牌，在对外开放方面共同深化与东盟产业链合作，提升东国会西夏会品牌影响力，持续探索陆上贸易规则体系，全面提升制度性开放水平。
0: 建设西部海新通道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加快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举措。未来，双方将共同提升通道物流运营质效，推动西部周边省份更多货源在重庆集拼，共同推进通道降本增效，强化与贵等沿线通关合作，共同推进通道与产业融合发展，优化产业链上下游布局，共同推进人工智能为重点的科技合作，携手推动中国 AI 出海东盟，共同加强产业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及高端装备、电子信息、有色金属、生物医药等领域合作，共同开拓东盟市场，依托东博会、西洽会等重大平台，持续扩大会与两地与东盟的贸易规模。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周敏，
2: 我们将紧扣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国家重大战略，持续深化惠民合作，抢抓平陆运河通航重大机遇，大力发展江铁海多式联运班列，持续推广多式联运口价第三制，加快数字通道建设，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由物理联通向智慧协同转变，同时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发挥惠民两地互补优势，深化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智慧城市等领域务实合作，合力扩展东盟市场，加快共建面向东盟的跨区域、跨境产业链、供应链。
3: 广西台消息，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广西多个部门不搞一刀切，而是瞄准各自领域基层反应最强烈的痛点，以精准施策推动减负落地见效。两年来，我区教育、交通运输、卫生健康等部门结合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标准不降、力度不减，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让基层干部把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干事创业、担当作为、狠抓落实上来。广西教育领域点多现场面广，受非教育教学事务干扰的风险较高，在严把入口关方面，制定印发市县乡三乡教育权责清单，厘清基层职责边界，让该谁干干什么一目了然，严格执行社会事务进校园白名单制度，将2026年度自治区白名单事项压缩至10项，明确每个事项每学年进校不超过一次，非清单事项一律记录，同时把项制完集，针对教育统计、招生就业等领域数据造假风险，组织开展专项核查，确保教育数据准确权威，精简督查考核事项，总量比原来压缩50%，优化考核方式，试行线上填报，无必要不实地核查，严禁中小学教师承担驻村、下城网格等非教学任务。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把整治形式主义与行业发展一体谋划、一体推进，直面农村公路督导考核多、创建评比杂、文山会海繁等顽疾，以减负增效赋能行业发展。在深化创建整合方面，自2024年起正式取消自治区级4号农村路示范县美丽农村路评比工作，整合创建资源，简化申报流程，推动示范创建从重数量、重形式向重质量、重时效转变。15位综合交通规划体系也由原来的大体系精简为1+2框架，从源头避免多头对接、重复编制，在狠抓人肺炎治理过程中，严控发文数量，执行会议计划管理，全区交通运输系统综合性工作会议原则上每年不超过一次，各类会议全盘梳理，同类合并，错峰召开，同时精准确定参会范围，避免无关人员陪会，让基层干部把更多时间用在抓落实、解难

0: 上。看病就医事关民生大事，自治区卫生健康委持续精简规范各类事项，深化数据融通应用，优化为民办事流程，扎实推进基层减负，不断提升群众就医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截至目前，广西已有514家医疗机构开展检查检验互认，互认医疗服务项目数达438项。广西还统筹整合各类卫生健康信息系统，建设覆盖各级互通共享高效统一的广西全民健康信息平台，推动全区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等医疗数据在该平台规范汇聚，有效减少群众重复检查，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同时，自治区卫生健康委通过科学精简规划编制，自主研发广西医疗卫生机构信息系统，推进医表通工作等措施，持续为基层减负。针对基层报表开展专项精简整合工作，将原本要求基层报送的17张表格、239项数据精简整合为一张表格、10项数据。表格数据项精简比例分别达94.12%、95.98%，解决丢头填报、填错填报、报表繁琐等痛点，极大释放基层医务人员的填报精力。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广西新闻发布。10月9号，记者从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自治区第一届千里杯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该项赛事的基层赛事已于2026年9月拉开序幕，计划2027年2月底前完赛，自治区总决赛将于2027年3月举行。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的报道。
2: 首届联赛将自治区教育厅原主办的千里杯校园足球联赛与自治区体育局原主办的广西新少年足球甲级联赛整合重组，统一举办，体现教育体育系统赛事资源的统一整合。联赛设置乙级联赛、甲级联赛、超级联赛三个年龄段，覆盖小学、初中、高中、中一、高校等年龄段，构建校级、县级、市级、自治区级、市级竞赛及自治区教育厅副厅长潘旭阳。
3: 坚持体教融合，凝聚跨部门办事合力，发挥教育系统组织优势和体育系统的专业优势。教育厅啊负责超级联赛，体育局负责甲级、乙级联赛，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协同效应。
2: 据了解，赛事成绩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作为中考、高考特长生招生的重要依据。冠军队伍获颁千里杯奖杯、荣誉证书和奖牌。评选最佳队员、最佳教练、最佳裁判员，优秀队伍将获得参加广西冠军赛、冠军标赛资格。优秀球员全送参加全国和全区足球夏令营，让每一名热爱足球的孩子能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此外，赛事结合今年3月3民族节日举办总决赛，打造具有广西特色的校园足球文化品牌。在高中、初中男子组探索飞行，特长参加赛会制办赛方式，探索职业化办赛方式。打通校园足球与社会青训、职业俱乐部的衔接通道，建立广西青少年足球人才梯队，让广西足球少年走向更大舞台。自治区体育局副局长建波，联赛搭建起在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全年龄段的竞赛网络，
4: 把全区校园的足球后备苗子纳入统一青训培养选拔体系，推动校园赛事与专业青训体系在制度层面同频共振，一体联动。
0: 10月8号，满载2727辆国产汽车的长荣口轮从北部湾港钦州港区大揽亭作业区起航，驶向阿曼杜库姆港。此举刷新了钦州港单层次滚装汽车出口的历史记录，标志着钦州港汽车出海集聚效应持续凸显，枢纽承载能力稳步提升。请听广西台记者甘志瑞、钦州台记者陈文杰报道。
5: 杜库姆港位于阿曼东南部，并与阿拉伯海湾航次从钦州港直达中东，中途无需中转，为国产汽车拓展中东市场开辟了一条高效的出海新通道，为服务保障该批汽车顺利出口，钦州港码头采用铁路行车加滚装船联运模式，为重庆长安汽车量身定制泊位与堆场方案。北部湾港钦州码头有限公司业务部副经理袁秋红。
6: 北部湾港钦州港缺一多成熟的海铁联运体系。

0: 用了铁路龙车加滚装船的物流模式。目前北部湾港中东滚装航线保持每月一班的常态化班期，稳定的运力保障了重庆长安汽车等车企的这个开拓海外市场打通便捷的通道，助力更多国产汽车品牌扬帆出海。
1: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九月，北部湾港滚装业务已累计开行十航次，出口整车及工程机械超1.1万辆。如今，福建、安徽、浙江等多地汽车品牌纷纷选择钦州港出海，充分印证北部湾港已成为国产汽车挺进中东。福建是其中重要出海通道之一，钦州码头自然是第一作业区标准主管陈俊波。
2: 自滚装汽车出口航线开通以来，优化人、厂、车、船协同调度，沿着海关、海事、边检等口岸单位开通汽车出口绿色通道，最大化压缩全国在港时间。截止2026年9月，滚装业务累计开行十航次，共出口整车及工程机械超1.1万辆。
1: 随着航线网络持续完善，北部湾港滚装业务辐射半径不断拓宽，货运结构持续优化。目前，港口中东滚装航线实现每月一班常态化运营，吸引力持续攀升。一汽奔腾、一汽红旗等东北车企的车辆通过长途公路集运直达钦州港，顺利完成全流程出海作业。当过地运物流壁垒，彰显港口强大的产业集聚能力。钦州美港供应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志毅：
3: 依托新运河即将形成的江海联运新优势，我们计划与重庆方面共同打造稳定高效的渝桂班列加江海直达江海联运产品。
4: 网信彩消息，10月9号晚，第3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在山东烟台揭晓。广西广播电视台多项作品获奖，新民歌大会第2季获第29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电视综艺节目奖。广西广播电视台参与创作的《国宝时刻》第1季获第29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电视纪录片奖。阵地获第39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电视剧提名奖，漓江获第29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电视纪录片提名奖。新民歌大会是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出品，广西广播电视台联创打造的全国首档新民歌实景创领袖节目。节目专注民歌文化的创新传承与新时代表达，探索民歌加融合创作模式，同时坚持立足本土，向外扩圈，让广西民歌、中国民族音乐以更年轻、更开放、更自信的姿态走向世界。百集微纪录片《国宝时刻》由国家广电总局、国家文物局联合推出，广西广播电视台负责摄制的《祥鹿文童古片》，聚焦广西博物馆镇馆之宝西海祥鹿文童古，解读岭南国宝承载的南北文明交往、交流、交融的厚重历史。32集电视剧《阵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单位联合出品，自治区广电局、桂林市委宣传部联合摄制。该剧填补了文化抗战电视剧的题材空白，是广西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紧扣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节点创作的重大革命题材作品。6集纪录片《漓江》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自治区广电局、广西广播电视台联合摄制，是首部全面呈现漓江流域生态文明高地的人文自然纪录片，被译制成多语版本，面向海外及东盟播出，向世界讲好漓江生态保护的中国故事。中国电视剧飞天奖、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是我国电视剧、电视文艺领域的最高政府奖，每2年评选一次。
5: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蒙建卫，值班编辑陆倩，主播冯迪、茉莉。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6: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欢迎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全空地面描述电梯器，液体化工艺可实现全感报支出、高效积攒。完善的石化物流技术形式不仅有利服务本地化工产业，也逐步成为辐射广西内陆的石化产品出海通道。近日，装载4600余吨助燃氢净增效剂的西利西亚轮从钦州港顺利起航，驶向海外。这批货物总货值超。

0: 业配套日益完善，西部陆海新通道出海优势持续释放的生动缩影。企业能够零障碍出海，背后是政策与服务的双重支撑。今年七月，南宁海关出台服务广西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发展10+24措施清单，将现代绿色化工纳入重点支持产业。钦州港海关随即开展关长赠政策上门活动，深入辖区及周边企业解读措施清单，面对面回应通关诉求。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后，江海联络通道全面打通。钦州港作为新陆海新通道出海门户的枢纽功能持续增强，这不仅为广西内陆城市货物出海提供了更便捷的出海路径，也为西南腹地货物运输提供了更多选择。下一步，钦州港海关将持续优化通关服务，常态化落实首单通关服务机制，助力更多广西制造石化产品沿着这条出海通道加速走向海外市场。融媒体记者吴阳记苏俊明报道。10月9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李玉成主持召开16届政府第9次全体扩大会议，讨论通过政府工作报告送审稿，决定按程序提交市7届人大1次会议审议审查。会议指出，各级各部门要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中央、自治区和市委决策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紧扣市第7次党代会部署要求，坚定信心，真抓实干，攻坚克难，扎扎实实做好政府各项工作，为加快建设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的现代化滨海运河城市做出新的贡献。会议要求，要锚定全年目标任务，强化经济运行监测分析，总结分析3季度经济运行情况，研判4季度经济走势，找准短板弱项，着力抓好重大项目建设、重点行业和企业服务保障等重点工作，持续扩投资、促消费、稳运行，实现15-5良好开局。要扎实推进为民办实事工程，统筹做好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社保等民生工作，排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抓实安全生产、防汛防灾等工作，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统筹做好今年重点收官和15-5时期各项工作任务落实，对标中央、自治区15-5各领域专项规划，加快我市有关专项规划编制出台，做好各领域项目谋划和招商引资，加强向上汇报对接，争取更多项目资金和政策落地。会强调，要高度重视，主动配合，做好市两会相关工作，认真听取、加紧办理代表委员的意见建议，及时回应群众关切。要压实各方责任，做好会议有关服务保障工作，保障大会顺利圆满召开。市6届政府班子成员和组成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出席会议，中职、区职入其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钦州新闻，欢迎继续关注。
0: 记者莫一瑶报道。近日，市政协党组书记彭科伟先后深入清北区、灵山县、湖北县和清南区，实地调研县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指导政协工作，召开座谈会，听取意见建议。期间，彭科伟调研了清南区文峰街道政协委员联络站、清北区红亭街道政协委员联络站等站点，实地查看基层委员履职阵地建设情况，了解协商议事活动开展情况和驻站委员履职为民的成效，还走访了灵山县力宏科技有限公司、湖北县三河镇大红干种植基地、清北区八步制盐技术清州有限公司、西南区锆业科技有限公司等委员企业重点项目，听取委员、项目负责人关于企业生产经营、科技创新等情况介绍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建议。庞科伟对各县区政协工作

0: 重点
1: 和助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成绩及充分肯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旗帜鲜明讲政治，坚持党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持续强化理论武装，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聚焦服务高质量发展，履职尽责，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和委员主体作用，引导广大政协委员围绕党委政府中心工作，紧扣推动向海经济和县域经济发展，增进民生福祉等资政建言，献计出力，要强化责任担当，建强建优两支队伍，大力弘扬严实深细作风，在实干争先、履职尽责上走在前、做表率，奋力开创新时代政协工作新局面。黄登成、许阳苑及苏应等领导分别参加相关调研。记者吴俊飞报道，日前，市委常委、党政部部长、市政府党组成员姚永冲在齐州分会场参加全区第四季度防范重特大安全事故暨秋冬季森林防灭火、高层建筑消防安全隐患检查整治电视电话会议后指出，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树牢底线思维，扛起安全稳定政治责任，聚焦重点领域，精准施策，抓实四季度安全防范，对标整治标准，从严排查整改，夯实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治理根基，紧盯火源管控，强化应急处置，守住森林防灭火防线。驻马钦州产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梁庆、副市长刘畅、高威、李山梅参加会议。记者吴俊飞报道。10月9号，记者从钦州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体育与健康科目考试改革实施方案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我市已通过实地走访调研，组织专家评审认证，广泛征集教育部门、学校多方意见，借鉴各地先进经验，形成该改革实施方案，将对我市体育中考进行改革。市教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梁月英：
2: 我们实施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这个方案我们将于2029年体育中考开始实施，也就是从2026年秋季入学的7年级的学生开始按新方案参加体育考试，设置3年的适应准备期，实施范围为钦州市全市在校在籍的初中学生及毕业当年的社会考生。
0: 改革后，体育中考总分提升至70分，考试设置素质一类、必考类、素质二类、素质三类、技能类四大类别，考生在素质一类选考一项，其余三个类别任选两个类别，各选取一项，共计完成3个考试科目，其中素质一类30分，其余2项各20分。考试可选项目由原来2项扩充至9项，形成36种考试组合。素质一类包含女子800米跑、男子1000米跑、50米跑、50米游泳。素质二类设置男子引体向上、女子仰卧起坐、原地双手正面投掷实心球。素质三类包含立定跳远、1分钟跳绳。技能类设有足球、运球、绕杆射门、篮球往返运球投篮。新增项目兼顾体质健康、技能养成、地方滨海特色，针对残疾、伤病等特殊考生群体，建立规范化免考、缓考制度，明确申请材料、审批流程、免考名单、校内公示，切实维护特殊考生的考试权益。游泳考试依托公共场馆与具备条件的学校泳池集中组织，同步推进游泳课程进校园，推动公共场馆向学生优惠开放，普及基础游泳技能，强化防溺水安全教育等。
3: 您现在收听的是钦州新闻，欢迎继续关注。
0: 灵山县融媒体中心杨。

0: 本中报道。
1: 国庆黄金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凭借世界级运河工程的独特风貌，成为区域新晋文旅打卡热地。从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游客，只为一睹世界最大内河首水船闸的雄姿，近距离感受世纪工程的磅礴气势。黄金周7天假期，客流持续高位运行，人气稳稳领跑，为当地假日文旅市场注入强劲活力。从国庆假期首日开始，马道枢纽景区客流便迎来开门红，开启持续火爆模式。作为平陆运河关键枢纽节点，马道枢纽宏伟的水利工程景观、开阔的滨江视野以及独具特色的运河风貌，吸引了区内外游客纷至沓来打卡游玩。假期里，不少游客携家人、约好友，只为亲眼见证这座拿下3项世界之最的超级船闸、世界规模最大的内河首水船闸，以及水头最高、阀门启闭速度最快的内河首水船闸，近距离感受世纪工程的磅礴气势。南宁杭州游客徐女士：
2: 非常激动，非常抬头在自己的家门口，觉得非常的幸福，非常的开心，也非常的震撼。
1: 水上看运河同样是热门选择，在新丰水上综合服务区至马道枢纽环线上，游客乘船穿行于青山碧水之间。据了解，整个黄金周期间，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超300万次，客流始终保持平稳高位态势。7天假期累计接待游客总量突破20万人次，交出亮眼的假日文旅成绩单。面对假期持续大客流，相关部门提前部署、科学统筹，全面落实假期服务保障工作，船逐浪、人赏河，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既是物流大动脉，也成为市民游客欢度佳节的新去处。这个国庆，马道枢纽以大国重器的震撼魅力和壮美运河的生态画卷，向八方来客交出一份亮眼的文旅答卷。
3: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1: 融媒体记者李鹏军、通讯员梁欣怡报道。眼下，灵山县三龙镇棒匠村200米番薯迎来丰收，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近年来，三龙镇党委始终以全链条保障特色产业发展，从生产端到技术端，从销售端到平台端，通过全程护航，让小小番薯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金钥匙。过去，三龙镇不少土地因劳动力外流而闲置，杂草丛生。为打破这一局面，三龙镇党委通过村两委加合作社加农村模式，统筹土地流转、品种引进和种植管理，推动番薯种植规模化、标准化，成功整合零散土地资源，提高群众种植意愿。种得好，更要卖得好。三龙镇党委把打通销路作为产业服务的后半篇文章，利用商超职工、电商拓销、本地直销等方式，确保番薯销路，让农户共享产业发展的长效红利。如今，三龙镇生产的花青薯、板栗薯、冰淇淋薯等优质品种，每年上市期间供不应求，成为三龙农业特色产业的一张亮丽名片，知名度不断提升。下一步，三龙镇将持续深化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经营发展模式，持续提供技术指导和市场对接服务，让更多沉睡资源变成致富田，以产业发展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下面再来回顾一下本期青州新闻的主要内容。广西皂助燃清净增效剂首次从青州港出口，李玉成主持召开16届政府第9次全体扩大会议，马道枢纽火爆出圈，运河文旅绽放光彩。本期青州新闻编辑冯小明，编审李威，监制刘宁，播音海月。感谢收听，再见。
4: 网络金城资讯，倾听小城情怀。FM98.6，青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城市之声。

左边却有个山洞，有人轻度着寂寞，真没说进来坐，听话怎么没想过。

0: 通道让给即将上下车的乘客，请您退后一步，保持距离，尊重他人隐私。请您让一步，把车位通道让给执行任务的特殊车辆。
1: 文明有时就在一步之间，创建文明城市需要我们共同努力。我们今天呢是难得相聚，

0: 甜甜的奶茶，你也来一口。
1: Oh no！
2: 一菜一公筷，一汤一公勺，小餐桌见证大文明，让公勺公筷成为新时尚。
3: 哎，最近又要吃土了。找个兼职干干吧，这个兼职不错，又轻松，钱又多。你去哪儿啊？怎么现在才回来？你看看我在网上找的新兼职，只要动动手，在手机上操作下单就可以了。

0: 我还领了个反诈小扇子呢，啊，上面写着凡是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1: 哎呀，不然我还是看看别的兼职吧。
0: 哎，也好也好，再找找其他靠谱一点的兼职吧。
2: 凡是网上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3: 安全生产不小事，时刻牢记在心中。老板是不是鸡蛋里挑骨头？我就一次没有去做岗位安全隐患排查，就要扣发我的安全奖金。
4: 你没有根据岗位要求去做安全隐患排查，有没有跟上级领导请假呢？
3: 那次是老家来了亲戚，晚上喝多了忘了请假，第二天也就迟到了小半天，没耽误什么事嘛。
4: 安全绝对不能心存侥幸，工作失职玩忽职守的话，单位有权根据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进行相应处罚。安全生产无小事，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而且要一丝不苟地执行。
1: 这是朱桓的声音，这是金雕的声音，这是血雉的声音。你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蜿蜒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的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声音的脉动，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

0: 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精彩由我创，时代由我定，荆州好少年，荆州好少年。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

0: 我是杨嘉义，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生命。我常常想，生命是什么呢？夜晚，我在灯下写稿，一只飞蛾不停地在我头顶上飞来飞去，骚扰着我。我趁它停下的时候，一伸手握住了它。只要我的手指稍一用力，它就不能动弹了。但它挣扎着极力鼓动双翅，我感到一股生命的力量在我手中跃动，那样强烈，那样鲜明。它是求生的欲望令我震惊，我忍不住放了它。墙角砖缝中掉进一粒香瓜子，过了几天竟冒出一截小瓜苗。那小小的种子里包含着一种多么强的生命力呀，竟使它可以冲破坚硬的外壳，在没有阳光没有泥土的砖缝中不屈向上茁壮成长。即使它仅仅只活了几天，有一次我用医生的体脂器倾听自己的心跳，那一声声沉闷而有规律的跳动给了我极大的震撼。这就是我的生命，单单属于我的，我可以好好的使用它，也可以白白的糟蹋它，一切全由自己决定，我必须对自己负责。虽然生命短暂，但是我们可以在有限的生命中体现出无限的价值。于是我下定决心，一定要珍惜生命，绝不让它白白流逝，使自己活得更加光彩有力。
1: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2: 这里有千奇百怪的植物小知识，
3: 这里有动物秘密大百科，
2: 这里还有天文地理科普，
3: 宇宙星球探秘之旅。
2: 这里是青州好少年，十万个为什么。
4: 大家好，我是谭雨桐，来自炫艺金话筒。